0: 证。张放先生
1: 啊，什么张放先生，就知道扣钱。
2: 哎，你呢？
3: 跟着。
2: 还有你，
0: 你是什么地方人？
4: 哦，我是苍山人。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4: 8月29。
2: 啊？
0: 以前什么地干活？
4: 以前我是教书的。
0: 什么地方？
4: 啊，在区。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3: 哎，领钱了。
4: 弟兄们，接着来啊！
3: 账房先生就知道扣钱，
5: 继续玩，继续玩，
3: 接着玩，
5: 来来来，张开。
0: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6: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0: 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7: 老黄，
6: 王强，
7: 政委，
6: 王强，情况咋样？
7: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6: 好，来抽烟。
7: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0: 哎，老洪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7: 好。
8: 探场地可以打大的。
9: 是啊，太君。
8: 你的和他们很熟悉？
9: 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8: 那个掌柜我的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探场地。本钱大大的，哪儿来的钱？大的一点的大的。
9: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啊。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8: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9: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8: 注意搜集探场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9: 是，太君。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

0: 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1: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长不要了？
0: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长。
2: 啊，
3: 放弃探长？
2: 这能
3: 行
2: 吗？咋这样啊？
4: 政委，你说难不行？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长，那不太可惜了吗？
2: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5: 就是说的
6: 就是啊，
5: 是啊，离开探长还有麦子煎饼吗？
1: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他！
6: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长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5: 嗯，
2: 说的是。
1: 红哥，啊，不走！
7: 对
8: 对对对
7: 对，
8: 不走，
7: 不能走，红哥，
6: 红哥，
7: 不能走，
8: 红哥，
7: 不能走，
8: 不能走啊！
7: 不能走！
9: 吵啥吵？啊！看看你们的样子，嗯，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4: 啊，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9: 大伙儿听政委的。
10: 老红，华子闯祸了。
11: 怎么了？
10: 他闯大祸了。
9: 咋回事？
10: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9: 到底咋回事？
10: 别说了，老红，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9: 啥？
10: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9: 你哪样来的？
0: 老红，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9: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0: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9: 好，
12: 太君，太君，
4: 什么事？
12: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
4: 嗯，怎么知道的？
13: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4: 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长。
13: 嗨嗨，
9: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0: 好，
9: 衡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湖窑准时汇合。王强，
12: 哎，
9: 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4: 放心吧，
0: 好，都明白了。
1: 哎，明白了，
0: 马上准备。
1: 嗯，走。
12: 娘，出事了，枪可在城西挡住我们了。

0: 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华子，华

0: 咱们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啊，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厂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

0: 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1: 对
2: 对，
0: 别这么说。
2: 对，
0: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
3: 嗯，
0: 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4: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5: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6: 哎，我们就是
7: 绝不装熊。
0: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8: 好，同志们，走吧，
0: 走吧，
9: 走
10: 走
9: 走，
10: 走，
9: 哎，
11: 跟上好了，
12: 跟上，
13: 跟上，
14: 走，
15: 走
16: 走。
17: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哎，
18: 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19: 你看你那根熊眼儿，
18: 我毙了你！
5: 喂，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20: 是，太君。
5: 嗯。
20: 太君走。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21: 啊，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五岁的孩子，
22: 可真不容易啊。
21: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
0: 嗯，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她添不少麻烦。
21: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22: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及时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0: 对，
22: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21: 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22: 她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21: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2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21: 哎，好。
23: 喝点水吧。
0: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23: 这位大兄弟，你是？
0: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2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23: 真的是你啊。
21: 怎么你们认识？
0: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23: 啊，
21: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
23: 嗯，哦，
21: 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23: 啊，大队长。
21: 这是政委李正。
23: 啊，政委。
21: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

0: 在他跟前儿。
1: 快坐吧，
0: 别叫，
1: 来喝点水。哎，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2: 哎，方丽嫂，沈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1: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2: 队长你看，嗯，
3: 那咱走吧。
4: 好，哎，
3: 我们走了，
4: 我们走了。
2: 好，
1: 再喝点水吧。
3: 不了，
2: 不
3: 了，
2: 走了。
0: 方大爷，哎，政委，
4: 怎么走？方丽嫂，我们先走了，
1: 有空常过来。
4: 好，走吧。
2: 啊，走吧。
3: 方丽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1: 啊。别这么说。
3: 那我们走了，
1: 慢走啊。
3: 哎，
0: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您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5: 这是谁？
0: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嗯，
5: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0: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嗯，
6: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福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福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福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7: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6: 原价3元一袋，

0: 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1: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茯苓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茯苓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

0: 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

0: 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

0: 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一百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吃吧。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

比他还要惨。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是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哦，政委你好。
1: 申茂同志好。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波，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6: 是。
2: 这枪有问题。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啊，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
7: 红哥，
8: 哎，
2: 终于到了，
7: 红哥，
9: 老王，
10: 政委，
7: 政委
9: 都回来了，
7: 可找着你们了。哎
9: 呀，
10: 老红，
9: 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好。
1: 哎，这些人是？
5: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11: 是
12: 啊是啊是啊，
11: 红、
12: 啊啊啊啊啊、
11: 哥，我们跟你干了。
13: 红哥干。
1: 华子呢？兄弟，华子到底咋了？啊？
5: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1: 啥？
5: 红哥，
14: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跟他们算。
1: 鹏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2: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3: 对，我们跟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我们跟你一起干了。打鬼子，
0: 兄弟们，有种，有种，我答应你们。
4: 好，
5: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6: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5: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6: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5: 嗯，

0: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3: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4: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5: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4: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5: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6: 就是那个
7: 枪，就一天天壮大了。
4: 咱们说的就是
7: 枪啊，真是个问题。
4: 咱们哪有枪？
8: 这真枪和旧枪，
4: 你
8: 想
4: 想。哎，你这就是
9: 这位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4: 哎，好，这个想法好，对呀，
3: 同志们
4: 是啊，
8: 要是山里，
3: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8: 哦，也是枪。
3: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班长。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0: 方林桑，一会儿郑伟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0: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
1: 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成十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0: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
1: 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
0: 那当然。
1: 那好，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0: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1: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0: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你说话算话，
0: 你就放心吧。
1: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不用，大娘，
4: 周子，
3: 行了行了，歇会儿吧，
4: 帮您忙好好，
2: 您回屋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了。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行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买上。
3: 啊，
5: 来吃菜，吃菜啊。嗯。
3: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
3: 啊，
5: 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
3: 啊，
5: 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嘘，
5: 哎呦，有人，有人，
3: 来吧，没人，来呀！
6: 花，
3: 哎呦，啊，陆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6: 走，
3: 陆哥，
6: 走，
3: 陆哥，你
6: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
3: 了。陆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陆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6: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

0: 动。
1: 陆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啊！
0: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1: 啥任务？
0: 中啊！
2: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3: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2: 也是。
3: 申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2: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哎
1: 呀，陆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3: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4: 找枪啊。
2: 对，
1: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2: 是啊，
0: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2: 这
3: 去。
0: 凭啥？
3: 你说凭啥？
2: 嗯，
3: 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0: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啊、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3: 咋办？把人放了。
0: 啊，
4: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0: 对呀、啊、
1: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啊、
0: 对，不能向着他们。
3: 都住嘴。去给人道歉去。
0: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2: 走。
3: 都站住。
4: 他奶奶的，
0: 真晦气。
2: 鲁哥，搞到枪了吗？
0: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了大招长矛对付鬼子吧。
2: 哎哎，
1: 花儿，怎么回事？
4: 去问政委去。
2: 哼。哎哎，怎么了？
1: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3: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1: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5: 是啊。
3: 来来来来，坐下说。
1: 好好好，
3: 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5: 是。
3: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5: 是啊。
3: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5: 对，
1: 是啊是啊。
3: 来来来，
4: 好。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0: 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哼，
6: 罗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0: 咋过头了？喝酒，来。
3: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0: 心烦，
4: 有气。
6: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0: 因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1: 是啊，
2: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鹿晗，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1: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2: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0: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2: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3: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0: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吧。
3: 鲁汉，你疯了。
4: 鲁哥，
3: 鲁汉，
4: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0: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3: 鲁汉，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0: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4: 鲁哥，
3: 鲁汉，
4: 鲁哥，
3: 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0: 你能把俺鲁汉咋样？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4: 政委，政委，快走。
3: 他喝多了，
4: 快快走。鲁哥，
0: 鲁汉，放手，放手。
4: 鲁哥，
3: 鲁汉，
4: 放手。你这是干什么？
3: 你疯了。
4: 鲁哥，
3: 奶奶的，反了他了。
2: 哎，老红，老红，
3: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他不可。
5: 不行，你听我说，
3: 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5: 啊，不行，不能这样。
3: 放开，老红，放开，
5: 老红，
3: 老红，小波，快拦住他！老红，
4: 哎，红哥，
3: 闪开！老红，你冷静点。鲁汉，
0: 那事儿，哎
3: 呦，鲁汉，哎
0: 呦，红哥，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3: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
5: 呸，奶奶的！
0: 哎呀，红哥，
3: 给我站住！
0: 红哥，
3: 给我站住！
0: 红哥，
3: 奶奶的！呸，给我站住！
0: 哎呀，红哥，哦，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你
3: 先揍完了你再说。哎呀，
0: 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3: 奶奶的，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0: 红哥，您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了。
3: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5: 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我的妻吧？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来，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现在。

老黄，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

0: 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着。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2: 是是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2: 不用不用。
1: 罗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4: 我这
0: 去。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这不用道歉，不用道歉，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5: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政委。
1: 鲁汉，进来啊。
0: 哦，哎呀，怎么了？
1: 来，快进来，坐。
0: 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
1: 哈，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1: 真的。
0: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0: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0: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 哎，鲁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
2: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3: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5: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

0: 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

0: 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2: 营养又美味。
1: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 这美发碗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9: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美发碗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

0: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0: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9: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0: 哎，鹿晗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9: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0: 哎，鹿晗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9: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10: 真的说了。
9: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10: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来，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9: 政委，俺
10: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9: 俺政委，俺鹿晗打鬼子不凶吧？
10: 不凶啊。
9: 那俺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10: 我说鹿晗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 今儿个怎么

0: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政委，俺要像红格一样郁郁悲伤，俺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好，好兄弟，
0: 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1: 政委，鲁汉，
2: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鲁人先生，
2: 闭嘴！
3: 鲁人先生，
2: 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2: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啊，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嗯，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4: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啊，紫玉姐？
4: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2: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5: 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
4: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5: 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5: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5: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5: 下落不明啊。
2: 啊，你别老跟着我。
6: 哎，慢点，
2: 你别碰我。
6: 你哥让我看着你呢。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2: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6: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2: 得得得了，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6: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2: 铁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6: 哎，
2: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6: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2: 你弄疼我了，你。
6: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2: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6: 啊，
2: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6: 我真心疼你啊。
2: 那你听我话不？
6: 我听你话。
2: 我不信。
6: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啊。
2: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6: 听听。
2: 你把眼睛闭上。
6: 闭眼？
2: 嗯，
6: 好，闭眼，闭眼，
2: 转过去，
6: 转过去，
2: 转过去
6: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5: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7: 师傅，
2: 嗯，
5: 啊，
6: 师傅，这兰妮儿又把我给甩了。她说她要去找彭亮。
5: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6: 哎，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5: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6: 师父，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4: 哎，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6: 这、
4: 啊、快进来。
8: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4: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8: 我们来的路上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0: 小波，快扫扫雪。
1: 哎，
0: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2: 不用、
1: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0: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3: 哎，
0: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1: 哎，
3: 还好。
1: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哎，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啊。哎，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早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嗨，
1: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2: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1: 说得对，
3: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1: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3: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2: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1: 有了，
3: 我也想到了。
2: 想到什么了？
3: 打票车。
2: 票车？
1: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押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2: 好，
4: 喝点水吧。
2: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1: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2: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的，那影响可就大了。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1: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得十几支，
2: 太好了。
3: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2: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4: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1: 好，我看行。
4: 哎呀，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5: 你的
4: 地儿，当然是我的了。
5: 你这个人真是，怎么不
4: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呀，那
6: 这放好了，那
7: 哎，来来来。看这个啊，
4: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好好，哎，放好了啊。
7: 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哎，去

0: 来一根吧。
1: 哎，我就要
0: 这根。
1: 这样，
0: 你拿我。

0: 想到后面的车厢去。
1: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0: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2: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2: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3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4: 好，
5: 老洪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填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5: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少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5: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校门。
6: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哎，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2: 哦，
5: 行了，彭亮，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5: 好。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5: 好。
1: 过来，过来，过来，警察，你，
7: 喂，
1: 哎，
6: 哎呦，我的小子，
7: 站住！
6: 哎，来吧，哎呦，哎呦。
1: 下一个，你呢？过来，
8: 站住！
1: 杨明正，
0: 给。
1: 这是什么？
0: 啊，这都是煎饼。
1: 啊，走吧，下一个。
0: 给狗吃煎饼吧。
8: 开了。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2: 啊！
3: 过来，
4: 走吧，
3: 那边站好，过来，去吧。你过来。
4: 哎，好好，
3: 票呢？过去吧。
4: 哎，大人，
3: 你。要
5: 票，
3: 加一个
5: 东西。哎，太君，哎，
3: 过去过去。
5: 太君，
3: 嗯，
5: 一篮子鸡蛋，票，
3: 嗯，你过去站好，你，好，过去吧。
6: 嗯，
3: 哎，
5: 干什么你啊？
3: 干什么？走，你把票拿出来。
5: 箱子，
3: 票，
5: 放下，
3: 把手伸开。
6: 对。
3: 干什么你啊？走！
7: 哎，该我了。
3: 你，
7: 票，
3: 什么东西？
7: 德州扒鸡。
3: 走吧。
7: 哎，
3: 弟弟，绕过来。
5: 进去，
3: 我去吧。
5: 谢谢太君。
7: 太秀，太秀，可以带四个。阿拉卡多，库达伊马斯。
5: 嘿嘿嘿，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8: 是啊。
5: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8: 啊，好好好。
5: 嘿嘿，好。
8: 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5: 哟呵，你个小丫头，
8: 怎么了？
5: 我哪下贱了？
8: 你就是下贱。
5: 说。你说呀，
8: 你就是下贱。
5: 你说呀，我哪儿下贱了我？我打你。
3: 二少爷，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
5: 再见啊！
8: 你给我站住！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哎，姑娘，糟糕，

0: 边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1: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2: 梅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1: 哦，我知道了。
0: 哎，坏了，怎么了？
1: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0: 哦，
1: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0: 好。

0: 追。
1: 走。
0: 梅惠子，
2: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3: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梅惠子，
3: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2: 梅惠子。
3: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4: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3: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
4: 哦。哎，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3: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4: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3: 比如说你吧。
4: 我？
3: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4: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3: 啊，是爱情。
4: 爱情是什么呀？
3: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4: 你有爱情吗？
3: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4: 我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3: 是吗？你很幸福啊。
0: 兄弟，憋不住了。
5: 别急别急，

0: 呀，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们吵架了？
1: 没吵架。
5: 红哥，火车来了。
4: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5: 哎，瞧好吧。

0: 法断它。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1: 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
2: 斩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
0: 它刀法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
2: 我都用了一年多了，跟刚买的时候一样锋利，这质量啊是没得说。
0: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

0: 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做大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做大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万家特卖会。万家的新款锻打刀，无论是刀型锋利度还是使用寿命，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天啊，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万家的厂家代表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做饭呢都需要一把好刀，
2: 是的，
1: 这好刀的标准首先呢是要锋利，还要握着特别舒服，这样呢才能省时省力，让做饭变得更加轻松更加自如。
2: 是的，没错，我们的万家锻打刀啊，锋利看得见，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1: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
2: 看
1: 啊、
2: 哦、这个刀啊非常快。
1: 是的，
2: 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1: 卫生纸也要切？
2: 对，
1: 太锋利了，
2: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1: 嗯，是的，
2: 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啊，咱们切个姜、拍个蒜了，那都是小菜一点，
1: 对，很轻松、
2: 啊、还有啊，这个椰子，
1: 看到没有，椰子
2: 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1: 对特别硬，
2: 在咱们这儿特别轻松，你看，
1: 哇，这跟切纸一样啊，真的是特别轻松啊，
2: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1: 是的是的，
2: 对吧？
1: 我想知道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
2: 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没问题，你看啊，带皮的五花肉，
1: 对，皮儿特别厚。我给您说啊，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反复的切，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儿了。
2: 对，用咱们万家的锻打刀毫不费力啊，你看看，非常非常的轻松
1: 啊。
2: 我手中拿的这个大骨头非常难剁，
1: 是的，
2: 但是在咱们这儿
1: 轻松剁开啊，太厉害了，
2: 很轻松，很轻松啊。看一下这个刀刃，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半点损伤？
1: 真的没有一点点损伤，完好无损的。
2: 这个呀，就是万家锻打刀的优势。
1: 是的，
2: 它不但锋利，而且还坚硬无比啊！还是这把刀反过来，
1: 好的，
2: 刀刃朝上。
1: 嗯，
2: 你看啊，那么如果说咱们切一个黄瓜，
1: 瞬间一刀两断，这下我是服了。咱们是怎么做到让它如此锋利的呢？
2: 我们的万家锻打刀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呀和刀面它是一体成型，让使用寿命就更长了。高温淬炼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刀面它是仿鱼形的设计，那么顺势的斩切不费力，实木的刀把让握刀的手感就更加的舒适了。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
0: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剁一刀两用，锋利看得见，市场价259元，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而且还包邮到家。这次活动的力度这么大，您能保证我们每一把刀的质量吗？
2: 我们万家呀和其他品牌不一样，不但在电视上有销售，而且呢我们在济南、青岛、合肥、 长沙等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有我们厂家自己开的店，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您买回去以后，免费的试用七天，满意您留下，不满意就退回来。
1: 如果啊不是对产品质量有信心，相信厂家哈、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2: 那当然。
1: 下面呢，请大家跟着我们去济南的工厂店看一看，
3: 咱们王家品牌。

0: 呀，之所以能被这么多消费者认可，靠的就是产品过硬的质量。咱们到哪都风力是看得见的。
1: 试一下。
2: 哎呦，你看这么快，它是实木的，手握着也得劲，
3: 握起来不累那个手腕子，这个段纹也很漂亮。
0: 这还有干啥？
4: 你看切干啥？切土
5: 豆。哎呀，太好了！
6: 吃起来啊，很顺手。你就是剁骨头，剁个排骨，剁个鱼，它不会崩，
7: 真的不用火，
6: 非常锋利，
8: 全部自己，而且手感确实不错啊。
9: 哎呀，你倒下去！
8: 这刀一点问题没有。我买回去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0: 我们店在这里啊，也跑不了。七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之内如果豁了、卷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有问题打电话或者是来店里都一样，包你满意。
10: 厂家自己开的店啊，确实不一样。不但售后有保障，主要的是没有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11: 是
10: 市场价259块钱的万家锻打刀，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块钱。在这儿呢，我真心感谢厂家了，能把这个实惠呢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如果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这万家锻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你看这羊肉啊，又筋还有油，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锻打的纹路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13: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刀身刀把一体成型，坚固更耐用。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
1: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几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这万家的刀我都用了快1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喝鸡汤剁个鸡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14: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这是我原先花100多买的，没用上2月就切不动了，虎口啊还摸着疼，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呢、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这一把刀啊顶2把用，才几十块钱，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13: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0: 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菜刀每天啊都要用，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
15: 你说的没错啊，你像家里面咱们这个传统的菜刀，去斩个鸡啊、剁个排骨啊，太费劲了，
10: 太难了，
15: 更何况是像这样的大棒骨了、骨头没断，刀先废了。再来看看咱们的万家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锋利呢是可以看得到的。像切这个红萝卜、南瓜等等，它都是小菜一碟，
10: 太简单了。
15: 像剁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
10: 真的太厉害了！我看你都是切的比较硬的食材，我想知道软的可以吗？
15: 当然可以
10: 哦！
15: 我在这儿现场呢，给您片个鱼片啊。
10: 好的，朋友们，大家要擦亮眼睛喽！哇，这么薄！
15: 对，你看。

0: 看看啊，它这个鱼片呢就薄如纸张，这都能透光了。
1: 有了万家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
0: 是的，这也是很多呀用过咱们万家锻打刀的朋友的共同感受。
1: 没错，
0: 像这种传统的刀，你用不了十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
1: 嗯，
0: 而我们的万家锻打刀用的是高碳钢，这种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你可以免费试用七天，满意你留下，不满意就退回来，一年之内剥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 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价，赶紧换把万家锻打刀，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刀身刀把一体成型，坚固更耐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 万家的新款锻打刀，无论是刀型锋利度还是使用寿命都取得了重大突破。那做饭呢都需要一把好刀。
0: 是的，
1: 这好刀的标准首先呢是要锋利，还要握着特别舒服，这样呢才能省时省力，让做饭变得更加轻松更加自如。
0: 是的，没错，我们的万家锻打刀啊，锋利看得见，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1: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
0: 看
1: 啊，
0: 这个刀啊非常快。
1: 是的，
0: 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1: 卫生纸也要切，
0: 对，
1: 太锋利了，
0: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1: 嗯，是的，
0: 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啊，咱们切个姜拍个蒜了，那都是小菜一点，
1: 对，很轻松。
0: 还有啊，这个椰子，
1: 看到没有，椰子
0: 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1: 对特别硬，
0: 在咱们这儿特别轻松，你看，
1: 哇，是跟切纸一样啊，真的是特别轻松啊，
0: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我想知道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
0: 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没问题，你看啊，带皮的五花肉，
1: 对，皮儿特别厚。我给您说啊，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反复的切，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儿了。
0: 对，用咱们万家的锻打刀毫不费力啊，你看看，非常非常的轻松
1: 啊。
0: 我手中拿的这个大骨头非常难剁，
1: 是的，
0: 但是在咱们这儿
1: 轻松剁开啊，太厉害了，
0: 很轻松很轻松啊。看一下这个刀刃，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半点损伤，
1: 真的没有一点点损伤，完好无损的。
0: 这个呀就是万家锻打刀的优势。
1: 是的，
0: 它不但锋利而且还坚硬无比啊。还是这把刀反过来，
1: 好的，
0: 刀刃朝上，
1: 嗯，
0: 你看啊，那么如果说咱们切一个黄瓜，
1: 瞬间一刀两断，这下我是服了。咱们是怎么做到让它如此锋利的呢？
0: 我们的万家锻打刀用的是高碳钢，这种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一年之内剥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2: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 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3: 这万家

0: 半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你看这羊肉啊，又筋还有油，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锻打的纹路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1: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刀身刀把一体成型，坚固更耐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几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这万家的刀我都用了快一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喝鸡汤剁个鸡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3: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这是我原先花100多买的，没用上俩月就切不动了，虎口啊还磨着疼，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呢、啊、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这一把刀啊顶两把用，才几十块钱，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1: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2: 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几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这万家的刀我都用了快一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喝鸡汤剁个鸡一点都不费劲，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3: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这是我原先花100多买的，没用上俩月就切不动了，虎口啊还磨着疼，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呢、啊、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这一把刀啊顶两把用，才几十块钱，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1: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4: 来吃，大口吃，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停车呀，
1: 这有什么架势呀？
2: 还砸车呢？
3: 海星，你怎么了？
4: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3: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呀。
4: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3: 来来来，海星，喝酒喝酒。
5: 马上出发，
0: 嗨。

0: 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1: 太君，我得执行任务，你得明白。

人，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狗日的，来呀，过来呀！

0: 小莫，让
1: 开！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3: 原来是日本人啊！
4: 政委，
5: 嘿，老洪，政委，老洪，
4: 政委，
6: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4: 好啊，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
7: 走，
8: 走。亮子哥，啊，亮子哥，
9: 亮子哥，亮子哥，
7: 蓝静，
9: 亮子哥，亮子哥，
7: 蓝静，你也在车上。
9: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7: 啥？
9: 亮子哥，
7: 你看你哭啥嘛啊？
8: 亮子哥。
1: 姑娘，这位是
9: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1: 是吗？
8: 走走走。
10: 给。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支。
11: 我3支。
10: 哟，那么多呀。
12: 开会了，
10: 开会了。走
8: 走走。
13: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4: 打倒日

0: 家不要乱。
1: 老洪，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回来，陆凯，跟我走。
2: 好，
3: 好，
1: 走，跟我走。
4: 亮哥，亮哥，
5: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4: 一会儿见。
6: 亮子哥，
1: 小布，
6: 好，
1: 叶旭，
6: 走。
5: 你快走，
4: 放开他，
1: 快
6: 走
1: 啊，快走，
4: 放开他，
6: 快走
1: 啊。怎么了？
6: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1: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4: 你先放了他。
1: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4: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1: 小波带走，
6: 走。

0: 跟上！大家不要怕他！跟上！为什么不走？
1: 快点！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0: 季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 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走，走，跟上，走。哎，这队长不错呀，小高，
2: 到。
0: 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3: 叫田中吗？嗯。你多大了？我今年已经20了。20？家里还有谁？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4: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3: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回来了。哎呀，政委，你们正好，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好，兄弟们，来来来来，坐下坐下，你休息啊。来来来，好，老板，歇会儿。怎么样？都疏散完了。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是，您这怎么样？老洪呢？怎么没见他？还没回来。
1: 老洪，政委可回来了。政委，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洪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哎，小波，看见兰妮了吗？她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他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不行，我去找他。哎。
2: 亮子哥，亮子哥，
3: 彭亮，快，你去哪儿？
4: 兰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她。
3: 你给我站住！
2: 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1: 洪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3: 亮子，站住！
2: 彭亮，
3: 彭亮，
1: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将。
1: 临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洋街十三号泡娘们呢。
0: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跑上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早中一枝花风搜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1: 出发。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啊。
1: 哎，
0: 小凤，你吃什么呢？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好好。查户口，
2: 快把户口拿出来。
0: 哎，太君，
3: 看看，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这些煎饼，什么庄？苗庄。那里有你什么人？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
1: 烫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2: 开路。
3: 太君，你走了。

0: 太君，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哎，哎，等等。嗯，二牛啊。
1: 今天晚上，你这个夜班。好。嗯，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2: 将军？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1: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2: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哼哼哼，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爆毒库的八路进行分隔包围，加强对临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
1: 嗨！
3: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菊花。 菊花，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来！哎呀，值了一夜班啊，快困死我了！哥，丁二零，
4: 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
3: 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4: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1: 是二牛吗？
3: 你给我闪开！你我这大爷！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啊，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我背了你，我打

0: 你他妈的，我这呆动！哎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1: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0: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1: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0: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1: 谢谢队长，谢谢。
0: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2: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3: 好，
2: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4: 红哥，红哥，
2: 小坡，有彭亮消息了吗？
4: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2: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5: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黄，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2: 再去找找。
4: 是，走。

0: 亮子，你咋来了？我来找你有点事儿啊。亮子，咱们回屋吵。
1: 村队长，据一部分常客透露，大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呀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这就对了，看来。 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

0: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1: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0: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1: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1: 竟有这事？
0: 是啊，你不知道吗？
1: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0: 你的叔叔是将军？
2: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3: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2: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3: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4: 对，红哥，看谁来了。
3: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4: 老红，政委，
3: 你咋来了？哎呀，
4: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3: 亮子咋了？
4: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2: 什么？
5: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
6: 那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5: 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7: 爱生活，
8: 爱健康。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8: 大家好，我是江波。
7: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8: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欢迎。
10: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很高兴认识大家。
8: 原来啊，说什么的状态呢？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嗜睡呀，尤其是两个裤腿之间特别容易磨薄啊，
7: 磨破呀，总得买裤子。
8: 不是，裤腰带总得那个松啊。后来我就不买那个真正的卡扣的裤腰带了，就买那松紧带的啊，要不然他这个肚子长得特别快。但是呢，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7: 不过我们其实也挺担忧的，因为现在呀，肥胖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吧，王老师？
9: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7: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9: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你想肚子下面是什么？我们的内脏啊，所以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7: 那我们要问问王老师啊，这个腰腹部肥胖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呢？
9: 那你看啊，首先会引起的就是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心脑血管等一系列的慢性病啊。那你会观察一下周围的人，就是如果是得了糖尿病，他的身材的状态就是大肚子、小细腿儿，
7: 还真是哈。
9: 再有一个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去了医院，最常去的两大科室是什么？一个是心血管科，一个就是脑血管科。
7: 听上去真的是太可怕了。
11: 我就是多项指标我都超，而且呢经常是心慌，就是还饿，老饿老渴，口苦，

0: 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再一个，我上楼梯，上楼梯的时候上一上，突然之间就哎呀，就眩晕的，天旋地转的。
1: 在郭老师的身上已经发现了一些症状，但是可能还没有是说让您一下子可能有很重的疾病，但是您也要警惕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在给我们发出的一个急救的信号了，要引起您的重视，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其实是相当大的啊。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严重肥胖会增加心脑血管、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几率。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坚持每天三碗汤，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方法与妙招吧。
2: 所以我们只要这个留心的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
1: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啊，通过合理的配伍来做成美味的药膳，早中晚各一碗，能够清肠燃脂抗饿。
2: 这真好。那咱就从第一碗汤这个清肠汤开始给大家介绍吧。
1: 好的啊，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
2: 那刚才您说的这第二碗汤叫燃脂汤，对吧？
1: 对，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1: 当然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
2: 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1: 第三碗汤叫做抗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抗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
2: 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方法简单，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而且呢像这个魔芋丝和决明子的它这样的一个配伍和配合呀，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
2: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1: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呀，
4: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1: 尝一尝啊。
5: 我吃个冬瓜，
6: 好吃。
1: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
6: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
1: 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
2: 汤带有一点微微的酸啊，哎，我觉得就这个特别好喝，
1: 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整个人喝完之后也是身上清清爽爽的。
6: 你看，为了这碗汤，我都不吱声了，低脑袋
5: 是吧？
6: 喝，
7: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
0: 经常便秘呀、啊？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1: 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
0: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我回去坚持喝啊、哦！我想好好的穿着漂亮的衣服。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个腰腹部肥胖也担心，赶快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方法来送给您。
3: 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
2: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1: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就是可以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嗯、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嗯、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嗯、羊肉的时候，哎，
2: 会少放一点山楂。
1: 山楂啊，
2: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1: 说的啊，
2: 熟快一点。
1: 对，放了山楂之后会加速肉的一个分解，肉炖的就特别烂、嗯。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
4: 得嘞，您看见没有，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2: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1: 对，
0: 我都等不及了。
2: 这个鲫鱼汤啊，看着特别的浓稠，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属于这个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而且喝起来呀一点都不腥，我觉得味道特别好，一点都不腥，
0: 我都迫不及待了。嗯，
1: 可以来品尝一下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嗯，
0: 太好了。
2: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老老师？
0: 那我可得多吃点啊！
2: 还得是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
0: 钱也节过食，给自己饿的是头昏眼花的。浑身无力啊，第二天还长了二三两呢。哼，要是按着王老师这么说呀，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方法简单，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那接下来我们让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嗯，
1: 好的，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嗯啊，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嗯、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
4: 哎、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2: 呀，好期待呀！
1: 品尝一下啊，哇，
0: 太好喝了。山药，哎，我吃山药。
2: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特别的好喝，
1: 有肉，有菜，有主食。
0: 对，
1: 你就算是十二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
2: 真的呀，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通过王老师的这个，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跟您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减腰瘦腹的好方法来分享给您。
3: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方法与妙招吧。
2: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放心。 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而且呢像这个魔芋丝和决明子的它这样的一个配伍和配合呀，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哦，
2: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1: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2: 呀，
4: 各位
2: 老师，
4: 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1: 尝一尝啊。
4: 我吃个冬瓜，
6: 好热。
1: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
6: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
1: 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
2: 汤带有一点微微的酸啊，哎，我觉得就这个特别好喝，
1: 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整个人喝完之后也是身上清清爽爽的。
6: 你看，为了这碗汤，我都不吱声了，低脑袋
4: 是吧？
6: 喝，
0: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1: 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
0: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我想好好的穿着漂亮的衣服。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个腰腹部肥胖也担心，赶快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方法来送给您。
3: 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
2: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1: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就是可以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2: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1: 说的啊
2: 熟快一点。
1: 对，放了山楂之后会加速肉的一个分解，肉炖得就特别烂。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
4: 得嘞，您看见没有？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2: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1: 对，
0: 我都等不及了。
2: 这个鲫鱼汤啊，看着特别的浓稠，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属于这个奶白色的，特别营养，而且喝起来呀一点都不腥，我觉得味道特别好，一点都不腥，
0: 我都迫不及待了。
1: 可以来品尝一下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0: 太好了。
2: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老老师？
0: 那我可得多吃点啊！
2: 还得是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
0: 节哀也节过食，给自己饿的是头昏眼花的。浑身无力啊，第二天还长了二三两呢。要是按的王老师这么说呀，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方法简单，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那接下来我们让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1: 好的，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 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

0: 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你看啊，我这一道康乐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
1: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2: 哎呀，好期待呀！
0: 品尝一下啊。哇，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我吃山药。
2: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特别的好喝，
0: 有肉有菜有主食，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
2: 对的呀，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通过王老师的这个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跟您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减腰瘦腹的好方法来分享给您。
3: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方法与妙招吧。
2: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0: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
2: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非常感谢王老师，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腹部肥胖的苦恼，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与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他们会给您提供更多的好方法。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倪萍老师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1: 来，孩子坐在这儿来。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2: 我是来自河南的，我叫杜爱玲，今年34岁，我来这儿找我的爸爸。
3: 简单的一枚硬币，在他的眼中却如若珍宝。与硬币对话，也是他从小到大都未曾更改的习惯。那么，他为什么会对硬币情有独钟？
0: 这是我小时候到现在唯一记得爸爸的一个纪念。爸爸在我感冒的时候给我刮额头，我一直都记得这个硬币，所以今天我想通过这个栏目来找我的爸爸。哦，
1: 光找爸爸不找妈妈？
0: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印象当中只有爸爸和两个姐姐。哦。然后爸爸去上班都是两个姐姐带着我。哦，
1: 你多大和爸爸姐姐分开的？
0: 那个时候我记得只有4岁左右。
1: 4岁左右。
0: 对。
1: 老家是哪儿都不记得了？
0: 是贵州的。
1: 贵州。嗯。你现在在哪？
0: 现在我是从杭州过来。
1: 杭州过来的哈。嗯，也就是说跟爸爸和姐姐分开有30年。
0: 30年了。哦，
1: 你是被拐的吗？
0: 在30年前，那个时候一个中午，然后两个姐姐跟我一起在家里玩，就来了一个陌生的阿姨，她就说爸爸让你跟我一起去他厂里去找爸爸。由于小时候太贪玩，然后两个姐姐就说那你去嘛，是爸爸叫让你去的。当时我很对抗，不想去，那个阿姨就把我抱起来就是说找你爸爸去。当时我就用那个腿踢他，我不要去。然后后面他就掐我打我，我就不敢哭了，不敢哭。后来他就抱着我一直走到火车站，就上火车。我就知道上火车他肯定是个坏人，直到走到我这个河南的养父家里。然后那个养父他说你别哭了，这里就以后当你的家。他又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杜爱玲。当时我很不情愿，我说我有自己的名字，为什么还要给我从

起名字。他说你就叫这个名字，因为你住到我们家了以后，然后就要按照我们这边的名字，又给我按了一个年龄。当时邻居就劝他们，他说这个小姑娘要让她去上学。后来我养父就听他们的，就给了我点学费去上学。奶奶因为脾气不好，然后每次我放学了以后，我做不好事情的时候，她就把我打一顿。打得最惨的一次是我放学的时候跟同学玩忘了时间，回家烧饭迟到了，别人都吃饭了，我还没回到家烧饭，然后奶奶就在门口在那里等着我。我回到家以后站在门口，我奶奶就说你给我过来，然后我也不敢跑，因为跑走了还是会追到打我的，我就乖乖地走到他面前，他就把我手一拉，然后那个腿把我一夹，我逃都逃不掉，他又用那个手打我的头，用拳头打我的屁股。他说我觉得很委屈很委屈。我们的邻居听到我哭，然后就出来劝他说不要再打了，孩子还这么小，像我们家的孩子都还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他什么都会做了，已经够懂事了，就不要再打他了。拉开以后把我拉到房间里去，我一个人回到房间里，我就把那个硬币拿出来对着硬币喊爸爸，我说爸爸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多受罪，如果不是小偷把我偷出来的话，我还不会受这么大的罪。我就在呼喊爸爸你能不能听到我在喊你，那个时候特别的委屈，但是我又很无奈，不知道从哪里去找，又不知道往哪儿走，也不知道贵州离这里有多远，我只能等机会然后自己逃走。我就觉得我一定好好读书，然后有更多的知识，有机会我会逃出去找我自己的父亲。那个时候读书是要凭考试才能读的，我们村上没考上几个，然后我考上四年级以后，我拿着那个通知书特别的开心，我说爸爸我已经考上了，你给我学费我去报名。我爸爸其实他内心一直都害怕我小时候跟他说的那句话，我长大了要走，所以他就不想让我再读书了，不想让我读更多的文化。他说家里奶奶已经年纪大了，需要你照顾，你就不要上学了。我当时听到他不让我上学，不给我学费了，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从来没有那样子过，然后我一下子就倒在地下，我就开始打滚。我说无论如何，我今天一定要上学。我说你不让我上学，我就死给你看。那时候养父他就说你死你就死好了。我一路哭着喊着，我说求求你让我读书好不好，我一定要读书。他也不管我也不理我，我只回到自己房间里，把我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摔得碎碎的，我好像通过那个碎的声音想告诉我爸爸，想传告我爸爸。然后我奶奶对这个事情也很谨慎，她就把我的硬币全部都收走了，怕我攒钱逃掉。我一点硬币都没有了，我感觉内心很空很失落，然后读书也没有了。当时那天我死的心都有了，我说我活着已经没意思了，这样的家庭我也不想过。到了第二天家里没有人，我跑到那个西边的那个屋子里面，把那个打的那个庄稼杀虫的农药拿出来，我就喊爸爸，我说爸爸我找不到你，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了，我说我不想再活了，这样的日子太痛苦了，我觉得我没有机会再找爸爸了。然后我就把它打开以后倒了一罐就喝下去了。但我喝第一口的时候很难喝，我接着喝第二口的时候，第二罐的时候倒出来，然后我的邻居去我家里去找东西借东西用，他看到我拿农药瓶子，他马上跑过来把那个农药瓶夺过来就扔掉，他说你喝了多少。

0: 了，就喝了一盖儿。然后他说你这么傻的，你喝什么农药？然后他就开始在我院子里就喊，然后把那个诊所的医生也喊过来了，他们就劝我，他说化的那个洗衣粉水，然后让我喝进去。我说不要劝我，我不想喝，我不想活了，我想死，我不想再和这样的日子过下去了。然后他们几个人就把我的胳膊和腿按牢，用那个筷子把我的那个牙齿掰开，这样灌我，用那个洗衣粉给我灌进去。灌的时候，然后我养父和奶奶都不在，那些邻居就劝我，他说你死都不怕，你怕什么呢？以后长大了有机会了，你再可以找爸爸呀，你这样死了你是对不起你爸爸，然后你爸爸在远方也有可能在想念你，也可能在找你啊，你死了他还能找得到你吗？当时我听我那个邻居这样点拨了一下，我想想也是，我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呢？我就乖乖的，也后面我就喝下去了那个洗衣粉水，后面就把那个农药吐出来了。吐出来以后，就这样我的命捡回来了。然后爸爸也在一直在掉眼泪，他说：“真的，奶奶需要你，家里没有人，只有你一个女儿，以后会听你的，你想干嘛就干嘛。”从那一刻我开始坚强起来，我说我一定要找机会，虽然不是不能上学了，我要找其他的机会离开这里，我也出去打工。那个时候我自己就跟我养父请求，我说能不能让我去学裁缝，他答应我了。然后学到一半的时候还没有毕业，我爸爸就打电话，他说他的日子不多了，查出来是那个肾癌。我就放弃了学裁缝，就回家去照顾他，照顾了他有多半年的时间，他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后来那个大伯就回来了以后，他照顾奶奶，我就出去打工了。
1: 与爸爸的分离让杜爱玲的生活一直笼罩着阴暗的气息，对于硬币的珍视也代表了他对父亲的深深思念。虽然历经坎坷，但是他却从未停滞过前行的步伐。
2: 今天我们盼着打开这个大门的时候，他父亲就站在里面，父女团圆。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就迅速帮你展开了排查。来，请站到这儿来，往前走。
3: 杜爱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想要找家的报名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哈，我们再在这里给你梳理一下。你清楚的记得呢，你的家乡应该是在贵州，父亲的名字叫做吴殿北，在煤矿工作。你还记得你自己的名字，当年的名字叫做吴美栓。家里呢有两个姐姐，但是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你大概被拐卖的时候呢是只有五六岁年纪的样子。那根据这些有效的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贵州的公安部门以及相关的志愿者同志，一起帮助你展开了搜寻。
4: 在接到了杜爱玲的安利求助以后，我立即搜寻了各大网站帖子，都没有找到。随后我联系了警官李庆宇，通过查询我们发现一位名叫吴殿北的人员信息和要找的父亲信息非常相近。我看到这条信息，我立即联系了杜爱玲和吴殿北，把血样送到了银川市公安局。
5: 我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立即对寻亲人杜爱玲和及其疑似父亲吴殿北的血样进行 DNA 检验比对。我们希望二人的信息能够比对成功，也希望寻亲人能够找到自己的家人。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给他刮额头的那个小女儿？爸爸，我很想你，我今天一定要见到你。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 这是孝桑吗？是的，是的。来，把爸爸请过来。来，艾琳记得的一些信息是没有错的，所以武大叔他姓武，武大叔呢，我们是从贵州的六盘水找到的。哦，
2: 是贵州哈，来，请坐。
1: 老先生呢是布依族，
2: 布依族哈，
3: 对，
1: 可能艾玲自己都不知道啊。而且老先生呢，因为都70多岁了，身体不是特别好。
3: 77了。啊，
2: 女儿怎么丢的？您知道吗？
3: 2岁的，他的母亲被坏人抢劫杀死了，他的两个姐姐的话呢就带走他，结果呢又从人家偷跑了。后来的话呢，这个
4: 当年就是爸爸还在那个鹿制矿上班的时候，
1: 矿上打工的时候，
4: 他们是住宿舍了嘛？住宿舍的话，因为爸爸去上班，没人管他们。管他们的话，就是两个姐姐带妹妹，不知道妹妹怎么走丢了。两个姐姐心里面内疚吧，就怕被爸爸打，就经常出去躲。经过多少次以后，你的两个姐姐也丢失了，知道吧？
2: 也丢了，
1: 也找不着了。
3: 两个姐姐
2: 现在也找不着了，
3: 也找不着。
1: 所以现在等于只有一个大儿子，那大儿子在浙江打工，过年过节的还能回家来陪陪老父亲啊。平常的时候就只有退休在家的老父亲自己。
3: 赶紧高高兴兴的感谢大家了。
2: 感谢啊，好。
1: 其实小叔啊，你一直记得硬币的事儿。也一直留存着硬币，我们一说起来，爸爸也都记得当年的事情。
3: 就用这个，
1: 你看爸爸今天还给你带硬币了。
3: 啊、对，就是用这个钱，这个以前跟你挂的，跟你挂你脑壳痛，就是跟你挂这些脑壳痛。
1: 您是怎么给他挂的？您试试看看，女儿还记得不记得在爸爸怀里？
3: 他是下过挂了呗，挂这边就挂这边，又挂这边就挂这边，甚至的话呢，就是他撸开这个这样子挂，这样子挂的意思啊，这样子挂的，挂了以后呢，就这个病就好，意思是这个难给你做。
2: 好，孩子，
3: 这个
2: 终于找到爸爸了。爸爸和你都带着硬币。
5: 你这个是什么地方人？
1: 贵州六盘水。
5: 六盘水具体的呢？六支特区的。
1: 好。

0: 这样我们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他当年你这个女儿被拐这个案子要立案侦查，同时呢要追查就是你那两个女儿的下落啊，这个我们会专门做出安排的。
1: 倪萍啊，
2: 哎，
1: 我们那个商量了一下，村委村局，我们向那个圆梦基金，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这个老爸爸呀，他挺苦的。那个小妹妹的妈妈，她2岁的时候被坏人就杀死，
3: 抢劫，
1: 抢劫。我们觉得应该特别的给予生活上的一种照顾。
4: 第一个，这个老人他是应该是事实的空巢老人，子女都不在身边，可能退休金也不是很高。那我们圆梦基金想资助他2万元，是给他养老来做，是希望他晚年过得稍微幸福一点。
5: 爸爸
3: 啊，
5: 那个他们说给你资助2万块钱养老，感谢他们。
3: 不，
5: 感谢。
4: 说第二点嘛，就是这个小妹妹吧，这也是很让人佩服的。我们想帮助他1万元，也希望他能生活得更好。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女儿领着爸爸回家吧。好。
3: 咱爸爸回家。
2: 一个伟大的女儿，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5: 我会去找姐姐。
3: 哦，是吧？
6: 分离了30年的父女，今天终于实现了相聚。替代父亲陪伴在女儿身边多年的硬币，今天也终于可以找到她的归宿。我们祝福那些失散的家庭都可以早日实现团圆。
5: 我以后再也不用靠着拿着硬币想爸爸了，现在爸爸已经在我身边了。
3: 啊，好好。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哎，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萌萌瘦成功了。
13: Hello 大家好，
11: 那您就是瘦身，
1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1: 看出来了。
1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10: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1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1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
10: 啊，
12: 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1: 玩命吃，
12: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0: 那是有点夸张。
1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
7: 加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5: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2: 为什么呢？
1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0: 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它

0: 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1: 啊。
0: 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
2: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小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2: 哎。
1: 是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

0: 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管我喝饮料，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4: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 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

0: 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兴迪、党鹤宗、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继续关注。如今科技创新正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成为赋能千行百业、改善民生的强大引擎。各行各业都有哪些新成效？一起来看。
1: 近日，第4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在安徽合肥举行。千行百业的机器人汇聚一堂，有指挥交通的交警，有陪你聊天的心理导师，有喷涂的专家，还有会写一手好字的书法家。
2: 这是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云岭科技中医的4诊机器人，然后通过神面像的拍摄，10秒钟就能做一个中医体检的报告。通过这个报告呢，我们看出身体的一个健康指数，而且这个设备呢已经运用到我们很多的三甲医院。
1: 在活动现场，参展商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互动体验。
3: 我特别喜欢看机器人，所以今天特意来这边看机器人。
4: 我感到很荣幸，机器人给我写了个字，
5: 也是想让孩子能够体验一下科技 AI 这些。
1: 本次互动体验活动汇聚了30多家企业的50多款具身机器人产品，展示了工业生产、科技科普等人机协同场景。
6: 我们也觉得要让老百姓也能感受到科技成果转化，包括我们一些先进技术的在真实的生产生活中到底怎么应用，跟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关联。有超过70%的都是可以互动的，都是可以让群众去摸一摸，感受感受，志气江淮，生灵未来，让更多的群众感受到未来生活是什么样。
1: 擦拭桌面，分拣果蔬，更换纸巾，在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数据采集中心里，人形机器人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一遍遍重复着看似简单的动作。
7: 现在我们这个机器人现在做的是把这个抽纸盒更换一个纸巾，它首先要把这个盖子拿开，然后把里边的这个抽纸巾拿出来，然后换上新的这个抽纸巾。这个任务是需有4个子任务的，然后每个子任务大概需要采300到500条的这个样子。
1: 在这所机器人学校中，近30台机器人在不同老师的带领下进行模仿训练。

0: 机器人执行每一次手臂摆动，每一个关节角度，每一丝夹爪力度，都会被其搭载的多组相机与传感器精确捕捉，并转化为相关数据上传至云端，持续为大模型的训练提供优质养料。
1: 刚开始这个机器人它其实是跟个小孩似的，什么都不懂，我们就是在手把手的这个教它需要怎么做。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物品呢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的，它在小范围内都是在移动的，就是所抓的这个物品呢换成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大小、不同的类型。
0: 当前人形机器人已逐步进入日益广泛的应用场景，
2: 包括像工业场景啊，包括像这种家居的，包括像这种商业啊，对吧，文娱啊，对吧，等等这样一些场景，我们提供这种二次开发的一些服务。机器人等于说它要做各种数据的一些训练，对吧，采集才能适配各种场景。
0: 走进贵州省黔西市青龙煤矿的地面调度指挥中心，数十块高清屏幕组成的智能监控系统清晰呈现井下实况。
3: 以前我是井下的急诊医生，设备一坏就得背着工具包往千米深的井巷跑，现在我坐在指挥中心，大屏幕上175米宽的采煤工作面，99台控制器，每一台设备都清清楚楚。
0: 近年来，青龙煤矿持续推进智能化建设，将 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融入煤炭生产全链条。
3: 以前传统的中采行业采煤，手动操纵采煤机，手动移架，手动推溜，现在我们用上了自动根基移架设备以后，采煤机自动割煤，通过我们的位置传感器精准定位采煤机的位置，把相关的数据传输到我们的控制器，通过 5G 信号网络传输到我们的控制中心，然后控制中心下达指令，对咱们单台的液压支架进行自动移架操作。
0: 智能化建设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也使故障研判处置更加高效精准。
3: 现在用 AI 预警系统可以精准锁定故障点，巡检机器人沿轨道常态化的巡检，红外热成像仪实时监控设备的温度，智能传感器与 AI 算法实时监控瓦斯浓度、电压波动等关键指标。
0: 贵州省黔西市煤炭资源丰富，当地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升级改造，为传统煤炭产业装上科技引擎。
4: 智能化系统建成以后，一个采煤工作面年产量较之前增加了20%到30%。我们将持续推动企业从规模化扩张向价值深度挖掘转型，打造西南地区一流的现代化矿山。
0: 在近期举办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上，除了传统车企竞相展示，飞行汽车也成为观众们驻足打卡的亮点。多款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集中亮相，技术路线多元，场景覆盖广泛，加快勾勒出未来立体交通的清晰图景。天灵科的 L600 Pioneer 混动飞行汽车采用混动轻转涵道翼构型，打破传统出行边界，最大航程可达600公里，巡航速度每小时360公里，最多可乘坐5名乘客。
5: 天灵科的 L600 这个型号呢，它不仅有很好的性能，很低的噪声水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的成本只有1.5元每座每公里啊。我们这架飞机呢，预计会在3年之后正式进入到低空的通用航空的替代这个方向上，那替代传统的直升机和传统的小飞机。
0: 首次登陆北京车展的风飞航空带来大型载人飞行汽车盛世龙，同样收获超高人气。这款纯电复合翼飞行汽车最大起飞重量2400公斤，可实现直升机垂直起降与固定翼高速飞行模式自由切换，时速可达180至200公里。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货运版飞行器已拿下全球吨级以上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全套试航认证，投入海上运维、农副产品、跨城运输、消防救援等实景运营。
6: 从北京的大兴机场到我们这里的展馆，可能我们 76公里的距离吧，大概。然后在高峰期的时候需要2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但是如果用我们的 eVTOL 的话，我们可能大约20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直线飞抵。
0: 钟月花介绍，目前载人飞行汽车已进入试航符合性验证阶段，计划2027年完成取证并开展试点运营。在北京车展上，低空赛道百花齐放，中国车企与航空科技企业双向融合，加速解锁陆空一体立体出行新图景。
7: 继续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4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8: 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9: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8: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0: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8: 冠军是幸运吗？
11: 幸运什么意思？
8: 冠军是终点吗？
9: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8: 冠军是不败吗？
12: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8: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3: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4: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8: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5: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6: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8: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7: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奉献，
18: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19: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敬请期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准备。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48小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少年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1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球联赛嘛，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

0: 点重，
1: 有十斤吗？
0: 应该是有吧。
1: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0: 我要跳8到10分钟，
2: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3: 他练有一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4: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5: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6: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
7: 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
6: 华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华安的西游文化中。
8: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9: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0: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6: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1: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6: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2: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13: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1: 他人丹是吗？
14: 对的。
6: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13: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6: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5: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1: 您是球迷吗？
16: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7: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5: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6: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
18: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的是哪一组？
1: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这个好重啊！
19: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0: 神头很不错呀。
1: 可是现在都十一点了。
0: 十一点没事，我们年轻。
2: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唱什么都可以。
3: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4: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2: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5: 啊，累死了，累死了。
4: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2: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4: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6: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2: 能。
7: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啊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4: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8: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9: 对。
4: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9: 这双倍的先票便是
4: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10: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11: 我们最高峰的入园人次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2: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3: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14: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15: 今晚看球吗？
14: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6: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4: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9: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7: 加油加油
9: 加油！
18: 朋友们，此刻淮安石头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豹神仙，为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4: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9: 我是孙悟空，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20: 我是小钻风，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

0: 上游。
1: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2: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出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3: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4: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3: 加油！
5: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炉火边的团聚短暂珍贵。

0: 快！
1: 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0: 米鲁
1: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六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2: 剩下30公里高，今天特别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他们今天出去了，老板面也不露。
1: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0: 丹尼好。
2: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0: 是。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
3: 那三里不离都不想弄呢。
1: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0: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1: 4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0: 注意啊，如果发给耕种队不对了怎么办啊？
1: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0: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1: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0: 如果地灌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1: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0: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0: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2: 啊，盐度特别重，
0: 28。
1: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1: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4: 我有希望了，
0: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1: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0: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1: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0: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1: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0: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1: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
0: 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1: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

0: 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1: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3: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2: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3: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2: 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
3: 是啊，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
2: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2: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3: 对，
1: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

0: 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2: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1: 哦。
2: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1: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都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2: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1: 这玩意儿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3: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2: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4: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1: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6: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7: 拌面条吃的太好吃了，
8: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1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

款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天津市和平区四平东道小学始终以童心为笔，以生活为具，从课本剧、心理剧、家庭剧，再到拟真教育剧，用35年时光为学生们铺就一条明事理、会共情、笃践行的成长之路。天津市和平区四平东道小学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作用，筑牢社会主义教育根基，用拟真教育剧的形式探索出了一条新时代立德树人行之有效的小学教育之路。
1: 为光耀门楣，让父母都过上好日子。
2: 为先生分了那模份好差事，将来能养家糊口安稳。
3: 为先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拟真教育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明事理、会共情、笃践行为育人目标，深度对接核心素养培育要求。
0: 自上世纪90年代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来，全面育人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小学生综合素质仍存在社会认知浅显、共情能力欠缺、自觉践行不足等短板，与核心素养要求的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尚有差距。
4: 那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在探索一种能够深度融合知识、情感、品行实践，并且有效链接家庭、学校与社会的育人新范式，以适应教育时代的改革。拟真教育剧呢，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特色育人策略。
5: 鲁迅先生，我还知道您原来是学医的呢。
6: 医术只能医治人的身体，而文学可以拯救人的思想。
7: 去年隔壁小区有人放烟花，火星溅到了干草堆上，引发了火灾，连消防车都来了呢。还有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好多有害气体。
0: 拟真教育剧不是要培养好演员，而是要培养能够站在多个视角审视生活的清醒行动者。它让学生在模拟情境中体验真实情感，在角色扮演中解决真实问题，在表演互动中实现价值塑造、品格养成与实践成长的有机统一。
8: 王世军在学校，都说你让你不要玩手机吧，现在手机掉下来这么大了，阿兰快给收着。
9: 从今天以后，我建议你好好学习。
8: 它既影响你的眼睛，又影响你写作业的效率，可千万不能干这种事情。听见了。
4: 观看了学校的拟真教育剧，也找到了一些教育的方法，和孩子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
0: 35年深耕，学校完成3次跨越，从课本剧的素质启蒙，到心理剧的心灵守护，再到拟真教育剧的全域育人，坚持真实情境全员参与，梯度推进，校家社协同，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在沉浸式体验中看见自己，理解他人，学会生活。
10: 表演拟真教育剧的过程中，让我找到了自信。当我遇到困难时，我会积极地想办法去解决。
0: 在课堂上，它是学科融合的生动载体；在校园里，它是全员参与的成长舞台；在家庭中，它是亲子共情的温暖桥梁；在社会上，它是知行转化的实践课堂。以剧为媒，以演促长，让认知有深度，共情有温度，践行有力度。
11: 信谣、传谣、造谣是每个老师的责任。请听，我是链接。 去陷阱，个人信息会泄露，钱财可能被盗走。
12: 陌生链接不要点，个人信息要保护。
0: 天津市四平东道小学的拟真剧不仅在学校中得到积极的教育效果，他们还走进社区进行表演活动，为社会公益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工作。
13: 妹妹，谁的电话？
14: 他说他是警察，说我的身份证涉及另行案件。
13: 把电话给我，我们已经下载了国家反诈 APP， 任何诈骗电话都会被识别。如果你是真警察，请直接联系我们的辖区派出所。这是典型的冒充公安法的诈骗，记住，真正的警察不会在电话里索要卡信息和密码。
1: 我演过很多部拟真教育剧，找到了学习的快乐，同学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我的社会公德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0: 三十多年里，拟真教育剧使数以万计的学生从中受益，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心理健康状态持续向好，育人成果走出校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4: 拟真教育剧是以全面育人为目标，它伴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演进与学校育人理念的不断深化，经历了从形式探索到机制创新再到生态构建的完整历程。
0: 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拟真教育剧无疑是一条值得深耕的有效之路，它早已不是一种教学方式，更是一种扎根生活、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一剧铸初心，一生向阳长。未来，四平东道小学将继续以拟真教育剧为舟，载着每一颗童心，驶向更明亮、更温暖、更有力量的远方。
15: 我什么都不用，老子就用手，我用手打，我解气，我痛快。
16: 放下，
15: 到时候把工程
16: 留着，
15: 老子亲手报仇。
16: 好，
15: 我上次那是我没穿我那鞋，我要是穿了皮鞋啊，我告诉你，我肯定把那狗娘养的给打趴下。
16: 也得了吧。就你那功夫，再练练您。
15: 哎，我他妈不会那么窝囊的打不过他吧？
17: 老师，好，来，喝酒，喝酒，
15: 喝。啊，
17: 喝。这酒的力气挺大的。
15: 你不酒量不行啊，来咱俩喝。道上来，不好，我咱喝来。哎呀别说，这酒还真给劲儿啊，给劲儿啊，这哎呦。

听着，现在天快亮了，这时候的防备比较松懈，赶紧走，把这个拿着，把命保住。

0: 哪来的枪声？
1: 木村逃跑了，还打伤了一名战士。通知所有人追。是。
0: 醒醒，都给我醒醒，醒醒，快给我起来，快醒醒。
1: 老哥，出什么事了？
0: 告诉你了，木村逃跑了，而且还杀了咱们一个兄弟，还抢了一把枪。赶紧给我抄家伙去追去。
1: 什么？木村跑了？
0: 快点，快走啊。
2: 停！
1: 韩立青，韩立青，快醒醒，快点醒醒，木村跑了，咱们抄家伙追吧。
3: 木村跑了。

你想跑？哼！今天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只老虎。哎！

0: 死了。这下可好，还想用它换箱子呢。
1: 你把他打死了砸他们个屁呀。
2: 哎呀，这下完了，换箱子的计划也黄了啊，都怪你。
3: 这也不能怪我呀，当时的情况你们不了解，这家伙像疯了一样的，我一时出手太重了吗？
4: 哎呀，你不是太重了，你是太冲动，早知道你这脾气会酿出大祸的。
3: 陆有为，你是故意的吧？蔡立行，你什么意思啊你？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是出手太重了，没掌握好分寸嘛。
5: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这么奇怪啊？它当中必有蹊跷。难道你早就知道我们要用木村换箱子，所以把他打死了？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的计划不成功。
3: 你
5: 还有木村，他怎么会逃走了？他人被绑着，门也锁着，外面还有卫兵看守，肯定是有人把他放走的。是不是你？你想放走他，没想到事情败露了，所以你就杀人灭口，是不是？我怎么觉得我说的话是那么的合理呢？
3: 海力清，你放屁！你说的这么头头是道，我看这事是你干的吧？
5: 陆有为，你别给我血口喷人！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跟吴影、蔡彪在一起喝酒，我都喝醉睡着了，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
4: 哎，对，这个我可以作证。
2: 没错，我也能作证。昨天晚上我们三个喝多了，都睡着了。哎，对了，是白老大把我们叫醒了去追人的。
6: 对，当时确实是我叫醒他们三个的，他们确实睡着了。
3: 不会吧？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是我这么干的吧？
5: 哎，陆有为，不是你还会有谁？
7: 海力清，这只是你的猜想，你不要那么武断的说是陆大哥放了木村，事情什么样还没有查清楚呢。
8: 是啊，你又没有证据，怎么可以这样咄咄逼人呢？
5: 哎，我这不正在调查呢吗？你们说我们队里没有内奸吗？现在事实证明，陆有为杀死木村，就是他一手策划的一场好戏。这大家看到了吧？内奸是谁？现在清楚了。
3: 海力清，你混蛋！
5: 你想干嘛？
3: 没有，没有，
5: 都住手！干什么？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7: 陆大哥，

0: 方等，你说木村今天就会回来，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见人？
1: 放心，木村少佐一定会回来的，请石川少佐耐心等候。
2: 我们马上就要去赶船了，你派几打听消息的人呢？
1: 刚收到的消息，木村少佐已经死了。
0: 什么？他是怎么死的？他本来已经逃出来了，结果在下山的地方被游击队的人打死了。
1: 八嘎！我，工藤少佐。
2: 石川少佐，实在抱歉，请二位节哀。我要留下来替木村报仇。大佐，木村死了，我们关东三虎少了一个，以后不再是关东三虎了。可恶的游击队，竟然杀了我的得力爱将！我们已经向总部申请了延期。 留在康城剿灭游击队，我要亲手替木村军报仇。
3: 我理解，我们还想向大佐借兵，攻打凤凰山。
2: 没问题，我会全力支持你们。黑木龙、方岛，你们要全力协助，这一次必须彻底剿灭这帮游击队。
4: 嗨。
1: 看这一片，这里基本上都是我们皇军的地盘，他们的人数也多不到哪里。凤凰山上的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身手敏捷，而且熟悉地形。根据以前我们围剿的情况来看。
5: 收获并不多，所以这次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那你们就分成两队，左右夹击，分散他们的实力。你和我带一队人正面攻过去，让他们顾左顾不了右，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6: 哎，不就是一个几十人的队伍吗？
5: 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呢？如果是我的话，带一个小队上山就够了。黑木龙少佐，你太轻敌了。我和他们交过手，知道他们的实力。我也和他们交过手，不过如此。至少没让他们占到什么便宜。
6: 还是谨慎一些吧，别忘了上次围剿凤凰山，要不是运用了偷袭战术的话，他们早就溜走了。方岛，什么时候你也变得这么胆小了？啊？好，如果你们都害怕的话，我带人上去，保证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
3: 笑话。
2: 会怕一个小小的游击队吗？你不要忘记大佐的话，是你要尽力协助我们的。
6: 好，
2: 那你们去吧。本来也没指望他，方岛，你负责安排人手，传令下去。半小时后出发。
1: 嗨。

0: 放到中尉，有什么吩咐？
1: 你立即通知海里清，告诉他我们要攻打凤凰山，让他一个人赶快逃走。
0: 为什么要放走海里清？
1: 我好不容易得这样一个内线，就这样死的话太不值了。你去告诉他，让他继续留在新四军中，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好处少不了他。
0: 嗨。我们出去走走吧，我们好几天都没有好好单独相处过了。
2: 不行啊，我得去给队长换药啊。
0: 哎，队长的伤不是已经好了吗？

0: 刘飞，刘飞，
1: 李信怎么了？干嘛急急忙忙的？出什么事儿？
0: 鬼子来了！
2: 什么？在哪儿啊？
1: 他们大队人马正在上山，赶快通知所有人撤退！快啊！
3: 快！
0: 队长。
2: 掉以轻心啊，
3: 探长，
2: 千万小心。

0: 报告队长，鬼子已经过了半山了。
1: 来了多少人？
2: 左边、右边还有正面都有。
3: 这么多人，
1: 鬼子这次一定是有备而来。
3: 看来我们只能撤了。
2: 大家先别着急。寨主当年建这个寨的时候，后边设了密道，大家跟我来。
0: 撤！
3: 走，
2: 快点，跟上。

0: 大哥，你有没有感到奇怪？门口居然没有守卫，
1: 会不会是空城计？
0: 不会，他们又不知道我们来攻打。
1: 空城计也不怕，我们有这么多人。冲进去，一个也不留，全部杀光。
2: 嗨！

0: 所有人都跑到哪里去了？不可能，不可能全部都不在。
1: 我们搜索了整个山寨，一个都没有发现。
0: 混蛋！
1: 但是我们发现了木村少辅的尸体。
0: 游击队，我要把你们全部都干掉！

三弟，大哥一定会为你报仇的，一定要让那些人粉身碎骨，死无全尸。

0: 你居然敢说我们是猪？
1: 对，就是你，你是最蠢的，什么事都不会做。
0: 我问你，我们攻打游击队的消息是怎么走漏的？为什么游击队全跑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说我的队伍里有人向游击队通风报信？
2: 黑木龙少佐，如果不是你们走漏了消息，那你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游击队全都不见了？
0: 那是你的问题。你们的行动不够隐秘，我相信我的部下，我的队伍里绝对不可能有人投靠游击队。八嘎！
3: 哎，少佐，二位少佐，这康城里面啊，一定有游击队的眼线呐。这次皇军调动大队兵力，动静太大了，难免会走漏风声。
2: 暂且相信你这个解释，但是木村绝不能白死。无论如何，我要追查游击队的下落，替木村报仇。
0: 光斗，马上和你们内线联系，查出游击队的所在，我绝饶不了他们。
4: 嗨。马上通知海里清，我让他逃走，他竟然敢通知整个游击队，真是不想活了。我要他给我一个解释。公，没有，我上次让你去找海里清的事，千万要保密。
2: 嗨，我这就去。
4: 等等。你一定要小心海里清，他能出卖自己的同伴，也可以出卖我们。我怕他在关键的时候反咬我一口。
2: 你的意思是说，他会带游击队来？
4: 小心点总是好的，要是发现情况不对，立刻干掉他，千万不能让这个祸水留着。
2: 嗨。
5: 现在游击队失踪了，我们一时也找不到他们的行踪，看来只能等方岛那个内线的消息。
0: 等消息可没准啊，我们可没时间了。
5: 找游击队是小事，执行任务才是大事，一点都耽搁不了。
0: 就这么回去了吗？
5: 特高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们必须尽快带细菌样本回国，国内的专家都等着呢。
0: 那木村的仇不报了吗？那些游击队杀了我们的兄弟，如果就这样放过他们，太不便宜了他们。
5: 我没有说不报仇。
0: 那回国了怎么报仇？难道让那个黑木龙为木村报仇吗？他才不会呢。
5: 这样，你先带样本回国，我留下来追查游击队的下落，杀了他，替木村报仇。
0: 不，大哥，还是你先回国，我来对付游击队。
5: 你忘了，我在木村面前发过誓，我发誓要替木村报仇，所以报仇这件事就交给我了，否则木村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0: 大哥，可是
5: 不要可是了，就这么决定了。你带样本回国，要确保样本平平安安地回到我们大日本帝国。
0: 好吧，我听大哥的，咱们就这么办。

0: 这里统统给我烧光！
1: 嘿，
2: 这里是你们的地方，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从我们第一天来到康城就没有清静过，现在倒是好啊，木村居然被人杀了，你们都是猪啊！
3: 放肆！

0: 队长，鬼子大队人马已经撤了，但是咱们的山寨让他们给烧了。
1: 什么山寨让他给烧了？这帮王八蛋！
2: 妈的，小鬼子居然敢毁了我们的地盘，早晚有一天把他们全宰了。
3: 无影，回来的时候身后有没有尾巴？
0: 队长，这你放心，我还没见过谁能跑得过我无影。
1: 行了，别那么多屁话了，山寨都让烧了，还那么多屁话，无家可归了都。
2: 哎，那个苗姑娘，这地方安不安全啊？
4: 你们放心吧，这农家院的主人是我爹生前的好朋友，他去世后一直没有人居住，而这个地方又很偏僻，不会被人发现。如果鬼子能找到这儿来，那就是长了狗鼻子了。
3: 这段时间要是没有任务都不要外出，以免被发现。
1: 我们是可以不出去，但是那两虎马上就要回日本了，我们怎么办？
3: 无影、彩彪啊，你们两个化妆入城，查清二虎的行踪，顺便打探一下他们什么时候回国。
0: 明白，
2: 明白。哎，
0: 走
2: 走。
3: 白三儿，你给我来一下。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000-3000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6: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房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5: 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000-3000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7: 这俗话说得好呀，一两丝一两金，说的就是这蚕丝贵如黄金，这可是蚕宝宝一口一口的。
8: 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6: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8: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6: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7: 对，
6: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7: 不过分，多舒服呀！
6: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8: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7: 这是干嘛呢？
8: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7: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6: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8: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9: 没有了，
7: 粉末
9: 没有了，对，
8: 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6: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7: 看到了。
6: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9: 好，
6: 谢谢。
8: 同样，我们爱家纺啊，非常注重品质。外包装的都是高品质的，看到没有？哎呀，对，
6: 好漂亮，
8: 好看又耐用，而且呢，你自己用或者是送亲戚、送朋友，里子面子都有了，
6: 太好了，
8: 都有了。
6: 今天来到爱家纺这个工厂啊，亲自体验，这感受确实不一样，真材实料，品质可靠，盖在身上亲肤柔软，贴在盖呢也特别的舒服。
7: 对，南方倒穿寒，北方咱特别的干燥，是不是都能用啊？
6: 是的，是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蚕丝被，了解它，拥有它，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健康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坊。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你看这个包装，少说也得几十块钱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0: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0: 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法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四五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在哪里都买不到这么好的蚕丝被啊，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啊夏凉被啊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不憋不闷，特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动，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1: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5: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0: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0: 高贵不贵， 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5: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0: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用心爱家，爱家坊。
6: 队长，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
7: 白三，你有没有觉得这次的事儿很奇怪？
6: 我们在凤凰山寨待了这么久，都没被鬼子发现，可是突然间出现了那么多鬼子，明眼人都知道这里边有古怪。
7: 我们队伍当中有奸细。
6: 对，之前影子说咱们里边有内鬼，通过这件事儿，我信了。
7: 跟你一样，我也没办法接受生死与共的兄弟当中出了叛徒。通过这次凤凰山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啊。
6: 你怀疑谁？
7: 现在不好说。哎，白三，我觉得陆有为还有海李青他们两个嫌疑最好，以后你多留意他们的行踪。

0: 才回来，去了那么久。
1: 钟伟，我在老地方足足等了韩立青一天，他根本没有出现，连一点信息都没有留下来。看来他是想避开我们了。
0: 想避开我？拿了钱就想一走了之，没那么简单。
1: 他存心想躲我们，我们也没办法找他。
0: 谁说没有办法？我倒有办法把他逼出来。不过，现在游击队刚刚走，我想他可能是没有机会出来。我就再多给他一点时间，要是他还躲着我，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1: 石川少佐，
0: 石川少佐，
2: 方导，我已经和大佐辞行，我就要离开康城回国了。
0: 那我为二位送行吧。
2: 不，我一个人先回日本。
0: 那我就派兵护送少佐去上海。
2: 不用了，人多目标大，反而容易误事。我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工藤君要留下来报仇，还要你多多协助他，我是不会指望黑木龙的。
0: 少佐什么时候出发？
2: 这是个秘密。
0: 请少佐放心，我一定会协助工藤少佐尽快查出游击队的下落。
2: 其实你很出色，比那个黑木龙强太多了，你才是大佐的得力助手。我看得出大佐也是很欣赏你的，以后你肯定前途无量。
0: 谢谢少佐的夸奖，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忠。
3: 你说这两只老虎这么半天怎么没见动静啊？这不愿意出来，
4: 会不会已经走了？
3: 不可能，他们带了这么多人去攻打凤凰山，结果连个屁都没有，肯定不会死心的。
4: 我估计他们看到木村尸体肯定想报仇。
5: 你们俩怎么穿成这样？我们差点没认出来。
4: 你俩怎么扮成这样？
3: 就是认不出来才好呢。
5: 哎，对了，两只老虎有什么行动吗？
4: 一点动静都没有。
6: 不是说要回国吗？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动静了？
5: 这样守株待兔没结果，倒不如主动出击。
6: 这样的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啊？
3: 哎，你们两个想要干什么？
4: 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俩别说又想去樱花俱乐部啊。
5: 无影，你现在真是越来越聪明，一猜就能猜到。
4: 我告诉你不行。
6: 哎，怎么不行啊？只有在樱花俱乐部才能打探到消息啊。
3: 哎，聂队长知道吗？
5: 队长应该不会反对的。
6: 是啊，他上次就同意了。
3: 不行，这样太冒险了，我看你们还是回去跟聂队长他们商量商量再说吧。
6: 哎，不行啊，这样来来回回的，在俱乐部里早就打听到消息了。
5: 别说了，咱们去吧。
4: 哎，
5: 好了，你们要是真担心我们，就在外面接应，万一里面出了状况，你们就冲进来。这样好了吧，走走。
4: 喂，哎，走吧。
7: 你们两个还知道回来呀？莫名其妙的就失踪好几天，连个招呼都不打，现在又突然回来说想要上班，你们把我这儿当成什么地方呀？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6: 对不起啊，千代子，家里叔叔生病了，所以我们就在家里照顾了他几天。
5: 我们也不想的，只是他病得快要死了，好可怜呢，家里又没有人照顾他，我们要是不管的话他就死定了。
6: 是啊是啊，好歹也是亲戚嘛，所以我们只能不来上班，现在他好了，我们就立马回来了。
7: 那你们也总该先打个招呼给我啊，让我在这儿担心你们，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呢？
6: 谢谢千代子关心。千代子你心肠最好了，我求求你了，让我们回来吧，叔叔治病是要花钱的，如果你真的把我们赶走了， 我们没钱给叔叔治病，他是会死的。
5: 是啊，千代子，现在刚好俱乐部里也需要用人，你人手还是不够的，我们也能讨得几位少佐的欢心。
6: 嗯，
5: 那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6: 我保证以后我们绝对会事先先打招呼的。
7: 看在你们这么想回来的份上，行，我让你们回来，但是我丑话可说在前边，如果你们两个人像这次一样说走

0: 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我绝对不会轻饶你们的。我千太子在康城，那还是有人的。
1: 明白明白，一定不会了。谢谢千太子。
0: 行了，你们两个人换衣服上班吧。
2: 这个箱子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未来，你一定要小心保管，千万不要离世，务必把它安全地带回国。
3: 大哥，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委托，保证平安把样本带回国。
2: 嗯，你这一路上特高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这次任务是秘密进行，千万不能声张，免得再受袭击。
3: 放心吧，大哥，我坐几点的船都没有人知道，方岛要派兵保护我，也被我回绝了。我怕目标太大了，我习惯了一个人执行任务。
2: 大哥对你自然是放心的。你在日本等我，等我替木村报了仇就回去，我们兄弟很快就可以见面的。
3: 大哥，对那些游击队一定要斩尽杀绝，一个不留。
2: 我知道的。
3: 大哥，时间尚早，不如去喝两杯吧。
2: 这个时候了还去喝酒？
3: 我不想待在这儿，一见到黑木龙就憋气。只是喝两杯，不会耽误大事的。再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要分开一段时间，趁现在多聚一会儿吧。
2: 你就是忘不了樱花俱乐部的姑娘。好吧，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们就去喝两杯，就算是为你践行了。
3: 好，你等一会儿，我把箱子收好。
0: 十分的抱歉来迟了，宫藤少佐、石川少佐，请二位多多包涵。你们几个今天把二位少佐陪好了，今天一定要让他们二位少佐喝高兴了。
4: 是
5: 是。

0: 来，两位少佐，请喝酒。
1: 今天怎么只有你们两位少佐啊？还有一位呢？
2: 你们先别说话。石川，嗯，来，我们敬三弟一杯。
3: 三弟，我们敬你。
2: 三弟，大哥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倒酒。
1: 大哥，我们喝酒吧。

0: 这两只老虎进去有一段时间了，不会有什么状况吧？
1: 先看看再说，有状况我们立刻冲进去救人。
2: 少佐，你看我今天的妆好不好看啊？上次你说我的口红颜色不好看，你看今天好看吗？
3: 今天没心

0: 陪你玩，大哥，我希望你尽快为三弟报仇。嗯，二弟，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完成任务。嗯，倒酒。 不要再喝了，一会儿就要去赶船了。不碍事的，我不会喝醉的。9点半的船，现在还有时间。放心，我做事不会没有分寸的。你干什么呢？
1: 对不起，快去拿抹布，我这是找布来擦。少佐，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2: 不想吃，你知道我的。

0: 讯到了，石川今天马上就走，9点半的船。
1: 9点半来不及啊！
0: 那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呀！
1: 行，别管了，交给我们，快走快走。
0: 我不能出来太久，我先回去了。
1: 小心点，
2: 对，
1: 小心点。

0: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1: 嗯，一路上多加小心。
0: 嗯，知道了，大哥，我最后敬你一杯。

0: 大哥，保重。嗯，我去送送你吧。不用了，我自己会去。这一天大哥的心情不太好，还是在这儿多喝两杯，解解闷吧。你们一定要陪好我大哥。
1: 是。
0: 路上多加小心。

0: 你想暗算我，我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一招。你们这帮该死的游击队伤了我三弟，今天我要为他报仇。
1: 小鬼子，就算杀了老子，你照样也跑不掉。
0: 那就试试看呢。

0: 藤少佐，再喝一杯吗？今天您喝的好少啊。
1: 今天我心情不好。
2: 那就更应该多喝点
0: 啊。是啊，
2: 一醉解千愁嘛。
1: 不喝了。
3: 脱不开身呢，
4: 不应该啊，里面就一个工藤。

0: 队长来了，队长，
1: 队长，队长，
0: 过来，过来。哎，你怎么也来了？
2: 香儿跟柳晨他们俩呢？
1: 看见了，他们刚进去，
0: 在里边还没出来呢。
1: 刚才我们得到消息，石川今天晚上回国。刚才我们把他杀了，这是箱子。
2: 做得好。他们进去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一个多小时。
2: 一个多小时了，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你的东西。
4: 好了，走了。
3: 请走好。
0: 报告少佐，大事不好了。
4: 怎么了？
0: 石川少佐他。
4: 他怎么了？说呀。
0: 他死了。
4: 他是怎么死的？
0: 是受到伏击，头部中枪。
4: 发高

0: 你干什么呢？
1: 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原来是你。
3: 快跑！

救人。队长，小心点儿。

0: 该死的游击队，他们竟敢杀了我们关东军的三个精英，还毁了我们的细菌样本。这笔账我一定要算，我要亲手绞死他们。
1: 这些游击队真是太可恨了，但是三虎也确实是有些狂妄。
0: 方刀，
2: 大总有什么吩咐？
0: 查他们的藏身之处，消灭他们。
2: 嗨，
1: 方刀，你在游击队里不是有内线吗？他现在人在哪里？
2: 目前我已经跟他失去了联系，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0: 内线是不可以相信的，中国人一个都不可以相信。方刀，尽快查到他们的下落，一个都不可以放过。
2: 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邵总。
1: 哦。
2: 方导，让你追查游击队的下落，有什么线索了？
3: 还没有，邵总。凤凰山这一带，丛林广阔，面积又大，十分利于隐藏。更何况，我们也不知道他们逃往哪个方向。他们要有心躲着我们的话，我们真的很难找到他们。
2: 为什么不多派一些人啊？啊，游击队也是人，那么多人要吃要喝要睡，总要有一个地方。我们这么多人一寸一寸的搜，我就不信找不到他们。
3: 根据我们上次围剿的情况来看，他们应该是从后山溜掉的。我已经派了不少的人手顺着后山搜查过去，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果。
2: 一群饭桶，都是废物。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

0: 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0: 十斤八斤好红米，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

0: 园的鲜浓中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
0: 是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毕业季找工作是热门话题，在上海，一些年轻人正以不同的方式开拓属于自己的就业之路，他们的选择和经历能否为更多正在求职的学子带来启发，来看记者报道。
3: 当有人在为找工作犯愁的时候，上海电机学院自动化专业应届毕业生胡俊却在考虑该选择哪个 offer。 能够得到多家企业的青睐，他先后考取的电工、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人工智能训练师3张高级技能证书是重要的敲门砖。
4: 考这三个证书，我想着就是可以通过电工来夯实我的基础，人工智能训练师是未来，然后工业机器人是现在很火的一个项目。HR 会着重围绕我的三个证书询问我在当时考证期间可能参与了某些项目，或者说某些动手实操经验。
3: 值得一提的是，3张证书都是胡俊利用大三暑假的时间考取的。能在短时间做到3项全能，除了自身扎实的专业基础，也得益于他会及时关注学校的朋友圈，
4: 会发给我们辅导员，或者说有一个意向群，都会让我们去参加。考一张证满打满算的话，将近得需要1个半月，因为这些高级证书都只有应届生的身份能考，所以就需要大三暑假自己抓紧嘛，还是要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规划嘛，需要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事情，要考什么证书，以及未来自己的职业发展。
3: 有人三证连考，也有人一人成军。上海理工大学应届毕业生李和然已经注册成立了自己的小店，主要面向东南亚及墨西哥地区，主营时尚饰品类目的跨境电商。
5: 目前的话是我一个人在进行店铺的运营，也就是从商品的选品到上架，到后期的推广、售后等等都是一个人完成的。大概是从去年的8月份左右开始的这个创业，然后目前的话，在大促期间营业额最高可达4000到5000人民币一天。
3: 虽然是一人公司，但李和然可以依靠各种 AI 帮手，
5: 会采用 AI 的方式去帮助我制作商品的主图，以及进行图片的翻译到对应的合适的地区的语言。然后商品主图的话，你的优化其实和你的流量有很大的关系，当你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时候，你的流量就可能会变多。
3: 创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也总结出了不少经验。
5: 选对赛道特别重要，建议大家前期的话选择一个比较轻量化的、投入资金小并且感兴趣的赛道。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有耐心，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的商品。
2: 今年初，广西南宁江南区江西中学迎来了一大群特殊的访客，成群的鹭鸟翩跹而至，在校园湖边的树上筑巢安家，繁衍生息。师生们用爱心与责任默默守护，绘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3: 走进广西南宁江南区江西中学，郁郁葱葱的树木错落有致，湖水波光粼粼，抬眼望去，一只只身姿优雅的鹭鸟在树顶盘旋，为宁静的校园增添了勃勃生机。 记者了解到，前几年校园里也曾迎来过几只鹭鸟，但都没有在

0: 在校园里常住，而眼下随着师生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断增强，前来校园里做客的鸟儿数量越来越多。鸟儿们还在湖边筑起了巢，从候鸟变成了留鸟。
1: 原来是十只八只到嫩百只，有时候多起来一群一群的飞起来，环境会越变越好，然后各种鸟类越来越多。我们生物老师呢不完全统计，长期居住在这里的有九种鸟类。
0: 为了不打扰栖息在此的鹭鸟，学校不仅联系林业部门进行专业观测，同时还开展生态保护、爱鸟护鸟主题教育，让尊重自然、守护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
2: 初步判断的话，有三种鹭鸟吧，白鹭、夜鹭跟雌鹭，这三种鹭鸟都是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鸟类它会选择最佳的一个栖息地来繁殖，那他们选择了这个地方，就证明江西中学的这个生态环境是很好的。
0: 如今同学们路过鹭鸟栖息区域时，都会自觉压低声音，守护着这些自然精灵。校园里悠悠鸟鸣伴随朗朗书声，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更是生态文明理念落地生根的缩影。
3: 老师也会在班会课上跟我们讲保护环境和保护鸟类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就是已经习惯与对方相处了，就是在平时早读的时候，我们早读声与他们的鸟叫声重合在一起，就是有一种和谐感。
4: 同学们通过观察鹭鸟的生活习性，不仅学到了生物知识，更懂得了敬畏生命、尊重自然。这种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不仅是学校大师生课堂与学科融合的延伸，更是生态保护成果的最直接的体现。
5: 校园里的美好不止生态之美，舌尖上的暖心关怀同样直抵人心。在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的校园里，动人的风景不只是朗朗书声，还有食堂里飘出的阵阵饭香和孩子们眉眼弯弯的满足模样。一餐一饭看似寻常，却藏着一座县城最朴素的民生温情。
0: 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永乐小学里，六年级学生阿鲁一志和阿鲁乌席刚做完课间操，就跑去看张贴在墙上的益州菜谱。
6: 你看，今天有我喜欢吃的炒白菜，
7: 明天有我喜欢吃的炒南瓜。
0: 今年春季学期开始，马边彝族自治县44所公办学校和9所民办学校的餐标，从一荤一素一汤提升为两荤一素一汤，食堂的菜品种类增加至26种。部分学校还在校长信箱为学生提供点餐服务。
8: 这个是我们学校学生给我写的，他建议我们把那个粉丝汤改为番茄蛋汤。
0: 在民建镇永乐小学和马边彝族自治县第一初级中学里，学生们坐在今年新交付使用的餐厅里就餐，不用自带碗筷，饭后有专人回收餐具进行清洗，就餐环境得到了极大提升。
9: 学校新增了一个餐位800人的餐厅，全校的3400名学生全部错峰的在餐厅就餐。我们还邀请家长每个月2次进校，对我们的校园餐进行监督。
0: 今年以来，马边彝族自治县统筹资金1100余万元，新建改建了1700平方米校园食堂餐厅，全县学校新增餐位1400余个，用硬件升级、管理优化、制度创新，打出了一套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出健康的组合拳，用心用情守护着孩子们舌尖上的幸福。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对食堂从业人员的管理和培训，提升他们的操作技能，改善学生的餐食口味，提高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
5: 母爱是天底下最温暖、最恒久的感情。在山东烟台 SOS 儿童村的专职妈妈们，用家庭式养育给孤困儿童一个温暖的家，用日复一日的陪伴诠释着母爱的无私与坚守。
11: 当时来的时候是本来想跟朋友一块过来做义工，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这里各方面孩子们的

0: 精神状态，然后环境，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就是愿景吧，我觉得很契合，然后就一待待了6年。
1: 我有一次就是生病了，病得特别严重，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工作我适应不了，干不了了。但是我们家那个小女孩就对我说，她说妈妈，我会懂事起来，我会照顾好弟弟，我不想让你走，我想让你留下来，因为我车祸的时候失去了爸爸妈妈，我不想再失去你。他这句话一直到现在对我印象非常深，已经20年了。
2: 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孩子们没让我进厨房，他们自己在厨房里做好了菜，做好了蛋糕，确实我很激动，希望他们在今后的路上都能好好学习，健康快乐成长。
3: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7: 你不是在游击队里有内线吗？啊！花了这么多金条，小弟在哪里？
8: 少佐，中尉，
9: 情况怎么样了？
8: 报告少佐，中尉，已经3天了，哈里琴一直失踪，他没跟我联络，看来他真的想避开我们了。
7: 放头，都是你干的好事。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会相信一个游击队的叛徒？我告诉你，中国人都是骗子，拿了你的金条，只会跟你玩失踪。好，现在我看你怎么跟大佐交代。哼，
8: 中尉，你看这。
9: 不用理他，你继续联系海丽青。
8: 中尉，我真不明白，我怎么还跟他联络？他这个人还能相信吗？上次我们攻打凤凰山，若不是他出卖我们，我们早就得手了。
9: 一定是海里清出卖了我们。大佐已经下令攻打凤凰山游击队了，海里清还是有点作用的。如果真的是他出卖了我们，我就把他的身份公开，到时候就算我们找不到他，游击队也不会放过他。我要让他知道，拿了我们皇军的金条不会那么容易。你继续跟他联系。
8: 嗨，

0: 嘛去？
1: 啊，我出去练练功，活动活动筋骨。
0: 活动活动筋骨啊，那正好，跟我们一块儿去干活去。
1: 干活？干什么活？
2: 队长吩咐我们建一个秘密哨所，一块儿去吧。
0: 就是，多个人多个力，你去了我们就能早点干完。
2: 就是。哦，
1: 哎，柳禅，
3: 嗯，
1: 你去哪儿？
3: 我上生采药啊。

0: 止血伞用完了，要是再不备一点的话，万一有队员受伤了就没得治了。
1: 哦，正好我的麻药也用完了，我们一起去吧。
0: 好啊。
1: 好。
2: 韩立青啊，我说你小子明显的注射轻油啊你啊。
1: 你们别我
3: 哎，你别解释，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对吧？成全你呢。哎呀，就是苦了咱哥俩呀、啊。
2: 谁让我命苦啊？
3: 走，
2: 好好踩啊。
1: 哎，柳禅，我们走吧。

0: 太好了，这里有这么多草药，这下我就不用担心了。
1: 看你高兴的。
0: 那当然了，我们学医的最怕就是无药可医了。哦，对了，最近你眼睛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1: 哦，我没事，挺好的。
0: 那又有什么不舒服的，要马上告诉我啊。
1: 一定。柳禅，我想要的麻毒花这里没有，我去那边看看。
0: 哦，好啊。
1: 那你在这里等着我。
0: 好，
1: 我一会儿就会回来。

0: 老大，你跟踪我，是不是连你也怀疑我，觉得我是内奸？
1: 谦儿，每个人都有嫌疑，所以我得查清楚。
0: 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居然还怀疑我？
1: 青儿，你也知道队伍里面有内奸，如果要不查出来的话，咱这队伍就永无安宁之日，所以我想从身边几个弟兄开始查起。别在意啊。
0: 队长是不是也开始怀疑我了？
1: 谦儿，看着你哥的眼睛，我问你，你是不是内奸？
2: 谦儿，谦儿，
1: 谦儿，看着哥，你到底是不是？
0: 老大，我是清白的。当时他们围剿我们，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是我通知大家转移的。其实我告诉你吧，内奸就是陆有为。
1: 强，陆有为确实挺可疑的，但是咱没证据。
0: 要什么证据？要证明什么呀？在最近一次一次的行动暴露，就证明了这个。老大，你别忘了。队长跟陆有为一起撤退，队长受伤，陆有为却没事，这说明了什么呀？明白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1: 谦儿，但这也不能算是证据，所以不能肯

0: 定陆有为就是内奸。
1: 好好，随便你怎么说吧，你要查就继续查吧，我海李青行得正坐得稳。这样吧，老大，以后啊你也别偷偷的跟踪我，有什么事儿我一定跟你说，行了吗？

0: 聂队长，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好，这事儿由你去办，我就放心了。那我走了。走好，等你好消息。啊，
1: 何营长。
0: 哎，
1: 队长，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0: 没有。何营长知道我们被围剿，过来慰问一下。 你放心吧，海立青，有任务少不了你的。
2: 哎，
0: 白三儿，进来一下。

0: 怎么样？
1: 我一直跟着情儿，没发现什么异常的，那鬼应该不是他，难道真的是陆有为？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一定要仔细排查。
1: 嗯，这何营长来是不是咱们有新的行动？
0: 对，暂时还不能宣布，一定得把这个内鬼揪出来，才能确保行动的成功。
1: 也是，这让小鬼子知道了肯定会有防备的。这样吧，这查内鬼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0: 好，你全权负责。
1: 嗯。

看来现在队长和白三都已经在怀疑我了。这几天方导不见我去联系，肯定认为我要甩了他。这个女人太可怕了，万一她恼羞成怒公开我的秘密，那就麻烦了。这条财路我不能失去，大把的金条啊，有了钱以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但我要怎么才能让白三不再跟踪我呢？

0: 我说，咱们还是先回去吧。啊，
1: 行，咱回去。哎，
2: 这不是海里星吗？哎，怎么了？
3: 吴影，彩彪，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1: 不是青儿，你有话你就说吧，你这么严肃干嘛？
2: 就是，什么事儿啊？
3: 我要走了。
2: 走？你要去哪儿啊？
3: 我要离开游击队。
1: 为什么？
3: 老大居然不相信我，我就算留在这里，又有什么意思？
1: 不是青儿，你有什么话你说清楚了。
2: 就是你把我们俩都搞糊涂了。
3: 老大一直跟踪我，他怀疑我就是那个内鬼。我这么真心对老大，老大这么对我，你觉得我不难受吗？
1: 不是，我觉得老大他不会这样。
3: 当年我们几个在凤凰山上立誓，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算什么啊？我这么真心对大家，大家是怎么对我的？老大是怎么真心对我的？要不是我，那些鬼子早就已经上了凤凰山，你们全部都已经死了。现在居然怀疑我是内鬼，这么不相信我，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你？我们怎么不信任你了？
2: 是以前大家都误会你胆小自私，可这次你为了救队长差点把眼睛都搞瞎了，你的勇敢大家都看在眼里，我们都很佩服你啊。
1: 是啊青儿，我觉得吧，你肯定有一些话没跟老大说清楚，你们把话聊开不就好了吗？我觉得老大不会这样，我们是兄弟对吧？
2: 对呀、啊、我跟你讲，你肯定是误会了。那个这样，吴影，咱们现在就去找白老大给他说清楚。
1: 好，
2: 走。
4: 喂，你别去了。喂，喂，吴莹，彩彪，
5: 你们仨找我有什么话说？
1: 哥，我们就问你一句话，我们是不是兄弟？
5: 这不是屁话吗？当然是了。
2: 那兄弟之间是不是一定要互相信任，不能相互猜忌，否则就不能认他是兄弟？
5: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意思？赶紧说。
1: 哥，我不认为青儿是内鬼。
2: 我也不认为，我可以拿性命来保证。
5: 那我说青儿是内奸了，我也不相信他是内奸。
1: 那你怀疑过他？
2: 就是啊，要说聂队长不了解他还有情可原，但是你就不应该了。
5: 告诉你们，咱们现在的队伍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咱们这队伍里肯定有内鬼。青儿和陆有为大家都在怀疑他们，查一查怎么不行？
3: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就不要逼老大了啊。既然怀疑我的话，我就离开队伍。我也不想你们弄得不开心，中了敌人的计。
1: 青儿，别走。
2: 对，要走大家一起走，反正我也不想在游击队干了。
5: 行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都走。怎么着？想走不想干了？青儿，我告诉你啊，你要走了，你就是内鬼。这得查清楚是不是？
1: 这么说我就懂了，咱现在就为青儿洗脱冤情。
2: 反正啊，我觉得这真正的内鬼啊肯定是陆有为，咱们还是想办法查一查他。嗯，
0: 我
6: 们的粮食快吃完了，我想去附近的村落购粮。
7: 对，现在粮食是个大问题，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根本就够不到什么粮食。
6: 是啊，而且还不知道他们当中有没有告密者，会不会出卖咱们。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但是粮食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8: 队长，还是祁叔险招，进城购粮吧。
7: 对，只要小心一点，肯定不会有什么事的。
8: 队长，让我去吧，我的身手你应该可以放心，即使被鬼子发现，我也能逃走。
0: 聂队长，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哎，陆有为，这功劳不能让你一个人全抢去啊！你要购粮，那我就和你一块去啊！万一有什么事，也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啊。
8: 行，那咱们就一块去。
6: 那你们两个一定要小心，不要和鬼子起正面冲突。
0: 哎，你们就放心吧。
8: 队长，走了，
6: 快去快回。
0: 嗯，走
8: 走。

0: 哎，陆伟，咱快点走，赶着天黑之前能回来。
1: 好嘞。
0: 哎呀！不行不行，走太快了，把脚崴了，不能走了。哎呀，我疼死了！
1: 哎呀，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动不能动，太疼了！哎呀，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呦，
1: 你说你这不是添乱了啊？这路都走了一半了，你是让我进城还是让我不进城啊？
0: 哎呀，这样吧，我看今天就别进城了，咱们回去吧，明天再进城。要不然你一个人去啊，我怕你遇的事应付不了。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1: 我应付不了。哎，你在这等着啊。
0: 哎呀，
1: 我一个人去。
0: 哎，不行不行，你一个人不行的。
1: 少废话，你等着吧。
0: 那你小心点啊，我在这等你回来啊。

0: 我操！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哎呦！
1: 哎，师爷，帮我拿一下。
0: 哎，你继续跟着他，看看他有什么动静，千万别让他发现了啊！去吧。

0: 老大，
1: 江儿，有事儿啊？
0: 老大，我跟你汇报一下，等会儿呢，我要上山采个药，你去不去？
1: 我还有事儿。
0: 哎，老大，等一会儿，我已经跟你汇报过了，是你自己不跟我去的，别到时候说不去，哼，又回头跟踪我。
1: 强儿，生我的气呢？行，想解气是吧？朝你哥脸上来两巴掌，肯定解气。来来来来来来，
0: 老大，我怎么敢打你呢？你是我们老大嘛。
1: 这不就得了吗？早去早回。
0: 哎。

0: 韩立青，你终于现身了！你果然在等我。你知道我等你多久了吗？你要是再不出现，方岛中尉就会对付你了。你知道我出来一趟有多不容易吗？现在整个游击队成了惊弓之鸟，防范得很严。
1: 你就知道找借口，少跟我废话！不要见方导。方导中尉想知道游击队现在隐藏在哪里，他们杀了关东三虎，毁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器。大佐已经下令剿灭你们。好，我可以告诉你们游击队隐藏在哪里，但是在你们行动之前，我必须见到方导，因为。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他报告。
0: 那好，那你先告诉我游击队的藏身之处，我回去告诉方岛中尉，由他自己来决定，见不见你。

0: 行行好。
1: 你的
2: 啊，是啊，怎么了？哎，队长，这边。
3: 吃你两苹果怎么着？
4: 哎呦，哎，对不起，长官，
5: 这咋的？你没事
4: 啊？见老子一生啊！
5: 抓紧，上，快点啊，
3: 快！你他妈挡个东西，还弄脏我们大队长的衣服啊？
0: 长官，是他先撞的我呀！
3: 哎呦呵，你嘴硬啊！
5: 你好大的胆子！
0: 长官，这，
1: 你还嘴硬是吧？
3: 来人，
5: 教训教训他！
3: 是，你他妈嘴硬，老子打死你！哎呦，哎呀！没事。赶紧赔钱！
0: 赔！打死你！别打！别打！
5: 听着！
0: 该！哎呦！我的妈呀！
3: 哎，队长！哎呦！哎呦！
5: 哎呦！穷鬼！
3: 你等

0: 队长，那老小子不长眼睛，敢撞您，哼，下回碰见得好好收拾收拾他，这种人就是瞎了狗眼。队长，咱们一会儿到那边去看看有什么好捞的啊。
1: 别动，不动不动，你没有跟着我动，我就不客气。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 哎呀，来人了，来人了！
1: 子乔，子乔，老子把你舌头割了！

0: 你们老百姓是这样刮来的吧？不是，不是，
1: 不是。再让我看到你欺负老百姓，我绝对不会轻饶你。没。

0: 这陆有为跑得还真快啊！哥，
1: 嗯，
0: 哥，我回来了。
2: 你们跟踪陆有为，跟的怎么样？
0: 我跟丢了。
1: 跟丢了？你怎么这么差劲呢？
0: 不是，我开始跟的好好的，后来高翔出来了，我就躲一边去了，怕他认出来。我再出来，陆有为就不见了。我哪知道他跑得这么快？
1: 这就奇怪了。你说你跟踪陆有为，这高翔突然就出现了，会不会是他发现你了？
0: 怎么可能有这么巧？
3: 哼，这也很难说啊。这陆有为要想投靠日本人，肯定和高翔早就勾搭上了，狼狈为奸。他现在和小鬼子要接头去了，拉高翔出来当掩护，这很正常。
1: 是。他和小鬼子见面肯定不会让人跟踪，我看呢，这个高翔出现是故意的。
3: 你们看到现在还没回来，说不定啊正和小鬼子联络呢。当时啊我就说不进城了吧，他坚持非要进城不可。哼，说明啊和小鬼子早就约好了，不去不行。
0: 不是哥，你说呢？
2: 彪子分析的有点道理，不过咱也没亲眼看着他跟鬼子见面，而且还出卖情报，对不对？
0: 你怎么还帮着他？不是，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我亲眼所见，陆有为就是汉奸，除了他没别人。
2: 证据，我要的是真凭实据。
3: 反正啊，我觉得陆有为的表现啊确实很古怪。
1: 肯定的。
0: 就是。
4: 队长，
1: 哎，有为，
4: 总把粮食买回来了，
5: 好样的，还顺利吧？
4: 一切顺利。陆爽，我要顺便教训了一下高翔。
5: 什么？
4: 给。
5: 这钱是哪来的？
4: 好，从高翔身上拿来的。他在欺压老百姓，还敲诈他们的钱，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把他拉到了僻静的地方，狠狠教训了他一顿，还把他钱给拿来了。
5: 你呀、啊，就是这冲动的性子。
4: 队长，你看着处理吧。啊
5: 啊，不不不，这钱还是你拿着，改天到城里交给老百姓。
4: 行。
6: 你真的见到海里清了？
4: 是的，见到他了。
6: 哼，算他识时务，知道躲不过去。他跟你说游击队在哪里了吗？
4: 说了，但他要亲自见你，说有重要情报提供。
6: 见我？
4: 是的，他说这个情报很重要，只有见了你才肯说。
6: 哼，哈利清就是贪心，他就想拿到钱。也好，我就去见见他，看他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
4: 那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黑木龙少佐，让他准备围剿游击队？
6: 暂时不用了，少佐那里我会处理的，你去安排。

0: 我马上去安排。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痛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陆大哥，
1: 啊，
0: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1: 这钱啊不是我的，是我啊从高翔那儿弄来的。
0: 哦，你下山的时候看见高翔了？
1: 哎，我下山的时候啊，我看见他呀欺负老百姓，我呀就跟着他，然后狠狠地教训了他，还把他的钱啊都给抢过来了。
0: 大哥，你做得真棒。哎，不过队长跟我们说过，这个钱你应该交给队长的，你不能自己留着。
1: 哎呀，给了给了，可队长说啊，先放在我这儿，等回头下山呢再分给穷人。
0: 嗯，队长说的对。
1: 哎呀，这些钱呢，要是能拿去买些好吃好喝的，打打牙祭，那多好呀！
0: 哎，陆大哥，你可不能这么想。队长跟我们说过，这样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就要还给老百姓。你怎么可以自己用呢？
1: 哎呀，看你的傻样，这你都信啊？
0: 陆大哥，你又骗我！
1: 走，咱们到门口瞧瞧去。
0: 好，走。
1: 走，大明儿，多挣几个钱，我这个做大哥的一定请你吃顿好的啊！

0: 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我还以为你要躲我一辈子呢。
1: 我没有躲着你，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0: 怎么，队里有人看着你？
1: 也不是说看着，只是队长怀疑我是内奸，我不想被怀疑而已。
0: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处理好。你还欠我一个解释，我们攻打凤凰山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别想给我装傻，我们攻山的时候凤凰山一个人都没有，这件事情应该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为什么要通知他们？难道你想两头耍聪明？
1: 哎，不关我的事啊，游击队早在山下设卡了，是他们发现你们行踪的，我有什么？

0: 说真的，你们的行动也太大意了，太小看我们游击队了吧。
1: 好，我就相信你这一次。说吧，现在有什么新的情报？
0: 游击队接到了新的任务，但是我还不清楚是什么。
1: 这不是废话吗？你不清楚，你把它弄清楚啊！
0: 这还要你说啊？我也想知道，但是现在队长在怀疑有内奸，所以这些任务都是保密的。啊，对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次的任务一定很重要，所以队长才会对我们保密。这一定是一件大事，也一定值很大的价钱啊！
1: 你就知道钱。
0: 当然了，不然我图什么？这一次的任务一定值得你们出很大的价钱，而且游击队的藏身之处你们也应该想知道，但是我觉得你们不用急着去剿灭他们，可以用游击队的这个小鱼钓钓更大的鱼。
1: 你倒是挺为我们着想的嘛。
0: 这是我为自己的生意着想。
1: 钱方面你放心，只要情报的确值这个钱，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0: 那好，那我一定会替你搞清楚任务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还想请你帮个忙。
1: 说。
0: 我必须尽快洗脱我的嫌疑，这需要你们配合。
1: 可以，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
2: 报告大总，我已经跟游击队的内线取得了联系，获得了游击队准确的藏身之处。
3: 很好，
4: 叔叔，那我现在就带队去剿灭他们。
2: 慢着，先等等。大总，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4: 你能有什么好想法？
3: 哎，继续说。
2: 游击队有一个新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对所有的队员都保密。我想这个任务一定非常重要，很有可能跟新四军总体战略部署有关。我想我们可以利用游击队的这个线人获得更多有利于战局的情报。要知道，区区一个游击队并不是我们攻击的主要目标，而整个新四军的行动和总体战略部署才是最有价值的。
4: 这只是你的猜测，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剿灭他们，以除后患。
3: 哎，黑慕容，方导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方导，你有这个把握吗？
2: 绝对有。
3: 好，那这个事就交给你去处理，剿灭游击队的事暂缓一阵子，大局当前，不妨让他们多活几天，你马上去办吧。
2: 嗨，
4: 叔叔，难道你真的认为这样可以吗？游击队可是我们的心头大患，他们已经破坏了我们多少次的行动和计划，现在好不容易有消灭他们的机会，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我就不相信凭他一个小小的线人真的能够钓到什么大鱼。叔叔，请务必三思而行。
3: 好了好了，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交由方导去办吧。黑慕容，我现在给你安排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4: 什么任务？

0: 找到了，在这儿呢。
1: 真灵，竟然找到这里来，
0: 那怎么办啊？
1: 不行，他们早晚会找到这儿。这样，

0: 我去引开他们，你马上回去通知队长，赶紧走。
1: 那你小心点。
0: 对。

0: 队长，
1: 怎么样？
0: 几个鬼子被我引到山里去了。
1: 啊，干得好。
2: 这也就奇了怪了，没安宁几天，这鬼子马上就找上门了啊。
0: 我也想不通啊，我们躲得这么隐蔽，怎么鬼子还能找到？莫非是有人出卖我们啊？
3: 就是。哎，陆月文，昨天你进城干什么去了？
1: 你问这干什么？
3: 我昨天跟踪你了。
1: 啊？你跟踪我？
3: 对啊，昨天你进城之后就消失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干什么去了？再说你不知道见了什么人，你鬼子今天就找上门来，你不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联系吗？
1: 我什么人都没见过，你什么意思啊？
4: 意思很明显，你就是内奸。
1: 怎么样，你再说一遍。
0: 哎，事实证明你的嫌疑最大，要不怎么几个鬼子能这么快就找到我们，是不是陆有为？
4: 就是啊。
5: 你别胡说，小石是不会是奸细的。
4: 怎么会是胡说呢？因为你们是同门，你当然向着他说话。
1: 混蛋，
4: 怎么着你？哎，
1: 你再说一遍。
4: 我说了怎么着？
1: 好了，说了。
4: 我
1: 干什么？上一支队伍吗？
6: 从今天开始，在内奸没有查明之前，谁都不许相互猜忌。
0: 我总觉得队长是帮着陆有为，他这不是姑息养奸吗？
3: 队长还不是喜欢苗香儿，苗香儿是陆有为带进来的，他不偏心，他偏心谁啊？
4: 你们也别这么想，我觉得呀，聂队长心里还是有数的，咱们就等着把陆有为这小子抓了现行再说。
3: 哎，不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啊。那天我跟踪陆有为进城之后，鬼子就来了，你说那鬼不是他还能是谁？
4: 看来非他莫属啊。哼，这个陆有为表面上看着老实，其实那满肚子坏水儿。我担心啊，聂队长他们会被他蒙骗，还不知道呢。
0: 是啊，这小子确实挺会利用人的。你们看，平时柳禅一口一个陆大哥的叫着，还帮他说话，这苗香儿也不是省油的灯啊。啊，这小子就喜欢利用小姑娘的单纯帮他说话。
3: 不行，一定要把他救出来，要不然整队人都会被他害死。
0: 哎，你们想想看，陆有为既然出卖咱们，那鬼子一定给了他不少好处，但我平时也没怎么见陆有为花钱呢，那他的钱一定是藏起来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藏钱的地方，哼，那队长不是就完全相信了吗？
4: 哎，有道理啊。
3: 不是，那等什么呀？走吧，
4: 走啊！
3: 师爷，你给我看着。
0: 好，机灵点啊。

哎，你看，证据找着了，证据，还真有啊！你看，这个王八蛋，现在可不容陆伟伟否认了啊！

0: 陆远为，这钱哪儿来的？
1: 怎么，你们搜我？
2: 怎么样，露馅了吧？
1: 放你的狗屁！这钱是从高翔身上弄来的。
0: 是吗？是高翔给你的赏钱吧？你平时就是跟高翔接头，对吧？那天我就看见你遇见高翔，这是你给他发暗号吧？啊？
1: 你，
3: 陆大哥，陆大哥，你别着急，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赶紧说清楚啊！
1: 香儿，那天我下山，碰到高翔在欺负老百姓，我就把他教训了一顿，还把他钱给拿了。这事儿我回来向队长报告了，队长说把这钱先放我身上，回头下山的时候发给需要的老百姓。哎，这事柳飞知道。
4: 是的，陆大哥跟我说过这个事儿，队长也知道。陆大哥没有想拿这个钱，
1: 对吧？哎，这不是我的钱，
5: 你们吵什么呢？
1: 哎，队长，
0: 队长，
1: 队长，队长，你帮我把这钱的事儿给他们解释一下。
5: 陆有为，什么钱？啊？
1: 不会吧？不是你亲口跟我说的，钱是放在我这儿，回头下山发给需要的老百姓吗？你不会忘了吧？
5: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把钱给老百姓的？这些钱是你的吗？这么多钱哪来的？是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1: 你诬陷我！刘飞，你给我作证，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事儿？我已经向聂队长汇报过了。
4: 你是说过，但是我没亲眼看到过，而且我觉得队长一定不会骗我们的。
6: 陆有为，你别装了，队长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就是内奸，招了吧。
7: 就是啊，
5: 陆有为，你快招，我可以宽大处理你。
1: 聂天明啊，聂天明，我到现在才知道你是这么一个卑鄙的小人，
5: 混账！陆有为，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亏我那么相信你，原来内奸真的是你！给我滚！滚啊！
6: 队长，他是内奸，不能放他走啊！
7: 就是啊，
5: 把他放开，放开！陆有为，我念你曾经是新四军的一员，我放你一条生路。我告诉你，做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好自为之吧！滚！
1: 昧着良心，不会有好报的。你们都是帮混蛋！
4: 这。

0: 陆大哥，
1: 陆大哥，
0: 陆大哥，你别走！哎呦，你别走啊！
1: 陆大哥，
2: 我必须得走。
1: 陆大哥，我们是跟你下山打鬼子的，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0: 就是啊，
2: 没有我，你们一样可以打鬼子。聂天明也没有叫你们走啊。反正你们都只相信聂天明的。
0: 不是这样的，陆大哥，我们不是说只信队长，不信你的。我们只是觉得队长他肯定不会骗我们，而且这件事我确实也没看见。
1: 要不你先别走了，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查一查内奸到底是谁，还你个公道啊。
2: 嗯，不用了，我做事但求问心无愧。聂天明的目的是想赶我走，我还死皮赖脸留着干嘛？只是我走了，你们俩要好好的保重自己。
0: 你别走啊，
1: 陆大哥。
3: 你不能走。

0: 我跟你说过，我不是内奸，这辈子都说不清了。承不承认都是一样，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内奸。香儿，你们当心叶天明啊！
1: 你为什么把问题看那么绝呢？我是相信你的，但钱的事儿应该是有什么误会。
0: 钱的事情我确实跟他说过，可他竟然否认了，这样的队长能信任吗？
1: 我不相信队长会是这样的人。
0: 香儿，我只想问你一句话，在你心里，叶天明是不是比我更可信？
1: 好，
0: 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2: 哎，陆大哥！
0: 永威，聂天明，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永威，别生气，我刚才是演了一出戏，给那个内奸看的。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0: 我这么做是为了让那个内奸的尾巴让他自己露出来，所以啊，才想出这个法子，要把他揪出来。其实呢，我一直都是很相信你的。
1: 这么说，刚才你是故意的？
0: 对，我一定要揪出这个内奸。
1: 这段时间你要委屈一下，不要走得太远，替我看紧所有的人，注意他们的行动，一定要把这个内奸给抓出来。
0: 哎呀，我说队长，你怎么不事先跟我通个气呢？你害我激动了半天，我还骂了你，也对不起啊，队长。哎，我保证，我一定把内奸揪出来。
1: 好。
0: 同志们，既然内鬼已经查出来了，以后啊就不要相互猜忌了，要同心协力，共同完成任务，知道吗？
3: 上级领导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任务，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马上要路过康城，北上延，我们的任务就是一定要保护他离开康城。康城是敌占区，鬼子又很猖獗，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安排，不能出一点差错。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咱们，看来咱凤凰山游击队现在这个
0: 必须的。
1: 那当然了，
0: 虽然是很大的荣誉，但也是责任。这次任务只能成功，
4: 不能失败，懂吗？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队长，那个首长什么时候来啊？这个还没说，我们要等候通知。但是为了首长的安全，绝对不能把这个秘密说出去，知道吗？知道。
2: 队长，你找我什么事啊？柳晨，你平时跟海里青挺熟的，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海里青，他这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平时话又不多，什么事都藏在心里面。
4: 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古怪？
2: 最近，他从凤凰山上回来以后，我发现他嘴里少了一颗牙，问他的时候，他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很奇怪。队长，你不会怀疑他吧？
5: 总之呢，你以后替我盯紧他，注意，不要告诉任何人。
2: 好，我知道了。已经两天了，陆大哥会不会已经回大法寺见施工了呢？以他这样的脾气，肯定不会回去，就怕他单独行动，一个人去找鬼子麻烦，那他就有危险了。

0: 香儿。
1: 啊，陆大哥，你没走啊？
0: 是啊，我回来了，想告诉你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啊，其实啊，队长他赶我走。

0: 他是故意这么安排的。那天我走到半路，队长就把我给拦住了。他说之所以会这么做，是为了让那个真正的内奸露出马脚。
1: 我就知道你不是内奸，你看队长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吧。
0: 是啊，我错怪他了，我已经向他道过歉了。只是我们还没有抓到真正的内奸呢。
1: 对呀，到底会是谁呢？
0: 我已经有怀疑对象了，我觉得是韩立新。这件事儿不管怎么样都要追查下去。
1: 那我帮你。
0: 不用了，现在我在暗处，他在明处，调查起来比较方便。
1: 嗯，那我等你好消息。
0: 嗯，哦，香儿，我回来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1: 嗯，我明白。哦，小心点啊。

0: 今天怎么有时间在这里帮我啊？
1: 我就想陪着你嘛。
0: 讨厌，那你要是有任务的时候，可不能这么陪着我。
1: 我不管，我就要天天陪着你。柳晨，等抗战结束了，胜利了，我就和你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过平凡的日子，每天上山采药磨药配药，好不好？
0: 讨厌，谁又跟你天天在一起
1: 啊？那算了，我找别人去喽。
0: 哎，你敢？
1: 好好好，不找。我谁都不找，就找你。
0: 其实我也想像你说的那样能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我们首先得把日本鬼子全部赶出中国。
1: 那当然。
0: 哎，杜陵草好像不够用了，要不你上山替我采一些。

0: 是你？哼，陆有为，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哼。没有查出谁是内奸，我怎么能走呢？
0: 哎，陆有为，你不就是内奸吗？
1: 少废话，你老实说，鬼鬼祟祟到这林子里来干嘛？
0: 哼，我在给柳禅采药呢。
1: 给柳禅采药？谁信啊？
0: 不信算了。哎，陆有为，现在谁都知道你就是内鬼，你就是叛徒，
1: 还立清？
0: 怎么了？哎，你还不走啊？是不是想找死啊你？
1: 怎么了？你想杀我灭口？
0: 哼，你这个叛徒出卖大家，早就应该死了。好，我就替大家收拾收拾你。
1: 就凭你？
0: 怎么了？那也要打一架才知道，就算我打不过你，还有吴隐、老大、蔡彪，
1: 我就不相信他们也收拾不了你这个叛徒。
2: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
3: 那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2: 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4: 爱生活，
5: 爱健康。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5: 大家好，我是江波。
4: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5: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欢迎。
7: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很高兴认识大家。
5: 原来啊，说什么的状态呢？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嗜睡呀，尤其是两个裤腿之间特别容易磨薄啊，
4: 磨破呀，总得买裤子。
5: 不是，裤腰带总得那个松啊。后来我就不买那个真正的卡扣的裤腰带了，就买那松紧带儿啊，要不然它这个肚子长得特别快。但是呢，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
4: 不过我们其实也挺担忧的，因为现在呀，肥胖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吧，王老师？
6: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4: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6: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你想肚子下面是什么？我们的内脏啊，所以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4: 那我们要问问王老师啊，这个腰腹部肥胖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呢？
6: 那你看啊，首先会引起的就是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心脑血管等一系列的慢性病啊。那你会观察一下周围的人，就是如果是得了糖尿病，他的身材的状态就是大肚子、小细腿儿，
4: 还真是哈。
6: 再有一个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去了医院，最常去的两大科室是什么？一个是心血管科，一个就是脑血管科。
4: 听上去真的是太可怕了。
7: 我就是多项指标我都超，而且呢经常是心慌，就是还饿，老饿老渴，

0: 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再一个，我上楼梯，上楼梯的时候，上一上，突然之间就，哎呀，就眩晕的，天旋地转的。
1: 在郭老师的身上已经。

0: 吓人。
1: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严重肥胖会增加心脑血管、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几率。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坚持每天三碗汤，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方法与
2: 面。人生了低脑袋
3: 是吧？
2: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啊。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4: 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
2: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哦！我想好好的穿着漂亮的衣服。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个腰腹部肥胖也担心，赶快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方法来送给您。
1: 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
0: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4: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就是可以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嗯、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
0: 哎，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4: 说的啊，
0: 熟快一点。
4: 对、啊，放了山楂之后会加速肉的一个分解，肉炖的就特别烂、嗯。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
3: 得嘞，您看见没有？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
0: 哎呀，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4: 对，
2: 我都等不及了。
0: 这个鲫鱼汤啊，看着特别的浓稠，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属于这个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而且喝起来呀一点都不腥，我觉得味道特别好，一点都不腥，
2: 我都迫不及待了。
4: 嗯，可以来品尝一下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嗯，
2: 太好了。
0: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王老师？
2: 那我可得多吃点啊！
0: 还得是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
2: 前也节过食，给自己饿的是头昏眼花的。浑身无力啊，第二天还长了二三两呢。哼，要是按着王老师这么说呀，
1: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方法简单，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那接下来我们让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嗯，
4: 好的，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
3: 哎，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0: 呀，好期待呀！
4: 品尝一下啊，哇，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我吃山药，
0: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特别的好喝，
4: 有肉有菜有主食，
2: 对，
4: 你就算是十二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
0: 真的呀，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通过王老师的这个，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跟您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减腰瘦腹的好方法来。

0: 享给您。
1: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方法与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2: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而且呢像这个魔芋丝和决明子的它这样的一个配伍和配合呀，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
0: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2: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0: 哎呀，
3: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2: 尝一尝啊。
4: 我吃个冬瓜，
5: 好吃。
2: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
5: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
2: 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
0: 汤带有一点微微的酸啊，哎，我觉得就这个特别好喝，
2: 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整个人喝完之后也是身上清清爽爽的。
5: 你看，为了这碗汤，我都不吱声了，低脑袋
4: 是吧？
5: 喝，
6: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2: 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我想好好的穿着漂亮的衣服。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个腰腹部肥胖也担心，赶快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方法来送给您。
1: 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
0: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2: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就是可以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0: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2: 说的啊
0: 熟快一点。
2: 对，放了山楂之后会加速肉的一个分解，肉炖得就特别烂。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
4: 得嘞，您看见没有，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0: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2: 对，
6: 我都等不及了。
0: 这个鲫鱼汤啊，看着特别的浓稠，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属于这个奶白色的，特别营养，而且喝起来呀一点都不腥，我觉得味道特别好，一点都不腥，
6: 我都迫不及待了。
2: 可以来品尝一下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6: 太好了。
0: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老老师？
6: 那我可得多吃点啊。
0: 还得是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
6: 钱也节过食，给自己饿的是头昏眼花的。浑身无力啊，第二天还长了二三两呢。哼，要是按着王老师这么说呀，
1: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方法简单，由

0: 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那接下来我们让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好的，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能够更好的养胃。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
3: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4: 哎呀，好期待呀！
2: 品尝一下啊，
5: 哇，太好喝了。这里有山药，我吃山药，
4: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特别的好喝，
2: 有肉有菜有主食，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
4: 真的呀，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通过王老师的这个，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跟您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减腰瘦腹的好方法来分享给您。
0: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方法与妙招吧。
4: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2: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
4: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非常感谢王老师，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腹部肥胖的苦恼，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与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他们会给您提供更多的好方法。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

0: 是2026年5月1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此次任务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是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一起了解。
1: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除了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本次任务它还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扁鹊，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2: 发动机故障一旦发生了以后呢，很可能会导致任务失利，但是对于一个火箭而言，单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呢，并不意味着火箭它就完全失去了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本次搭载长七遥11的这个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故障诊断、弹道重规划和制导自控重构。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在飞行过程中啊，主动的去诊断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接收控制系统的位置、速度啊、姿态啊、过载啊这些飞行状态参数，进行这个信息融合之后，给出科学的诊断结果。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
1: 这一次天舟十号要给空间站送去哪些物资呢？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现役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3: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1: 据介绍，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两套，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此外，为了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
3: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0: 仰望星空，征途不止，人间烟火亦有暖心铃声答卷。近年来，江西赣州宁都县聚焦一老一小核心民生需求，优化便民服务阵地，用心用情织密社区民生保障网。
1: 中午12点，江西赣州宁都县翠微街道红山岭社区一老一小幸福苑的食堂里弥漫着饭菜香，社区居民正有序排队取餐。
4: 这个是比较红火的一个社区食堂，也是老人的幸福食堂。这个菜品比较丰富，采购的这个材质啊比较新鲜。我品鉴下来，我的那个12块钱就可以吃得很好。
1: 社区聚焦群众就餐难题，依托老旧小区改造盘活闲置空间，打造便民幸福食堂，有效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做饭难、双职工家庭孩子就餐不便的问题。65岁以上老人还有专属用餐优惠。
5: 聘请专业师傅优化菜品供给，实行堂食加送餐双模式，目前日均服务300余人次。
1: 除了食堂，翠微街道雪竹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也经过升级改造，变身为多功能活动室。社区通过优化空间布局，采用一室多用模式，打造图书角、棋牌室、多功能活动室等便民区域，一站式满足老人休闲社交、孩子阅读休憩的多元需求。
6: 天天在这里打牌呀、聊天呐、还有看书啊，心情也很好。我们老人家的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
7: 常态化开展文体娱乐

0: 子阅读、健康科普等便民服务，让老人有去处，孩子有乐园，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邻里关系更加和睦。
1: 截至目前，宁都县已建成13个一老一小幸福院，以精准化、便民化、多元化的贴心服务，守护一老一小幸福生活，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民生福祉持续加码，智慧农业也焕发全新生机。播种机装上北斗导航，无人机精准撒药施肥，在云南农业生产正悄然升级。科技赋能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了实实在在的新动力。
1: 在云南省曲靖市施松县彩云镇大雾龙村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装有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的播种机正匀速穿行田间，农机手不需要掌握方向盘，农机就可以开出精准宽度和间距的垄沟。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不仅能实现自动驾驶、高精度定位、旋耕理商齐垄，连播种和收获也能智能保障，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增添了新动力。目前施松县已有5台搭载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的农机投入使用，累计完成5000余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作业。
3: 导航系统的这个应用了嘛，在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这个作业的精度和效率，这个偏差呢能控制在这个2厘米左右，比人工的这个快3成，然后你每天你能作业100余亩。
1: 在昭通市巧家县小河塘村，植保无人机正在樱桃园里播撒农药和肥料，短短2个半小时就完成了30亩樱桃园的作业任务。无人机作业不仅高效，还很精准，能让农药和肥料均匀覆盖每一株樱桃树，为樱桃生长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4: 无人机对我们农业这块了嘛，它更省时、更省力，节省的人工成本可以节省几十倍。
1: 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坝新镇底墨村，杨梅住进了智能大棚。大棚顶上吊着喷头，棚底埋着水管，顶棚也是自动开关，种植户在手机上就能控制棚内的温度和湿度，利用数字化种植模式，杨梅长势更好了。
5: 里面的长势跟外面的长势不一样，里面的长起来呢，前期叶片也比外面的要大一点，在现在看吧，果子也比外面 要大一圈。
2: 现代化农业蓬勃向好，海洋生态建设同样步履不停。为促进海洋养殖及保护海洋环境，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实施投放人工鱼礁工程，促进海洋生物资源增值与恢复。

对国家级海洋牧场呢，我们的人工鱼教项目建成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啊，通过实际的海底监测，我们发现啊，海底啊，不管是鱼类啊，还是藻类，品种和数量都有明显的增加和改善。这对我们海参的生长呢，益处是特别大的。

0: 深海作业啊，有的地方水很深，捕捞带来有难度，然后呢还有风险系数。下一步已经开始试验状态了，就是机器人的捕捞，希望能实现机器人的就是水下自动识别、自动刷取，然后呢自动分拣。
1: 目前茶野县正积极构建多元化的海洋经济体系，累计获批了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示范区用海面积达22.6万亩。
2: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0: 2020年9月17号下午，正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书院中心的讲堂前，习近平总书记望着檐上的实事求是的匾额，久久凝思，并缓缓说道：“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从何而来？让我们通过三块碑匾来追溯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1: 这里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千年以来，这里贤者云集，贤歌不绝，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传道济民之才。期间，青年毛泽东曾多次寓居在岳麓书院的办学斋，推开办学斋的窗户，正对着的就是书院讲堂的正厅。1917年夏天，毛泽东清晨推开窗户，察觉了一个变化：书院讲堂前沿多了一块用隶书书写的黄底蓝字的匾额，上面题写的四个大字正是“实事求是”。这块匾额是由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兵部成所题，用来勉励学子立足实际，追求真理。他为什么会想将这四个字定为校训？实事求是又给青年毛泽东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启示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院长肖永明教授为我们做详细解读。
2: 实事求是这个词呢，出自汉书的何阶献王传，后面的人评价何阶献王，他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那么兵部成校长他想到这四个字并不是偶然，他正是湖湘学派的一个传统。书院作为湖湘学派的重镇，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把学术研究和经邦济世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他就曾经提出，治学的目的就是要康济时间。南宋岳麓书院三长张氏在《岳麓书院记》中提出，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思明也。在清代，王夫之他创立了一个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的思想体系。那么到了近代呢，曾国藩、左宗棠、郭松涛他们这些先贤呢，又进一步的把岳麓书院今世之用的这种精神和古代的成语实事求是联系起来。特别是作为湖湘学人典范的曾国藩，他是把汉学的实事求是的一个考据学的方法和宋儒的普遍哲学意义上的及物穷理贯通起来。他说了，是就是指客观之物，是呢就是指客观之理，可以说是创造性的把实事求是从历史上的考据学的命题转变成为一个认识论的命题。这对毛泽东后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有一本书《毛泽东传》，这当中呢，作者就指出，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多年以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了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

0: 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
1: 所以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思想的渊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在青年时期深受我们湖湘文化这种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同时呢，也受到了我们岳麓书院实事求是这块匾额风气的影响。
0: 这种影响还来自于湖湘先贤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传承，尤其是来自于岳麓书院的师道传承，同时我觉得还来自于深受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精神影响的他的师长彭贝，来自于湖南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世风民风。比如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授业教师就是杨长济先生，在他的《答化斋日记》当中就记载，杨长济不仅福音王夫之、威远、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等这些岳麓书院前辈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而且呢，他积极地向毛泽东讲授他们的思想，以致毛泽东经常参加川山学社聆听川山之学。也正是因为受实事求是的影响，毛泽东他一生都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在1917年的夏天，他和好友萧子升就像以前的游学先生一样，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一起去长沙的周边5个县去调研，从书斋走向了广阔的田野大地。在1919年的盛夏，毛泽东在长沙创办并主编了《湘江评论》，可以说是携风雷之笔，纵汪洋之势，去倡导一种求实的学风，强调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当放着活的事件来讨论。在2年之后的又一个夏天，已经彻底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和何叔衡，从长沙湘江渡船码头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货轮，赶赴上海去参加中共一大，由此呢，就走向了领导中国革命、拯救民族危亡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1: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道贺西台。在后来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岳麓山上度过的青春岁月是毛泽东一再吟咏、情节深厚的记忆。而岳麓书院讲堂前沿悬挂着的那块匾额上的4个大字，如同一道催化剂，不断催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奇妙反应，也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麓山巍巍如昔，人间日新月异，如今兵部城手书的匾额依然悬挂在书院讲堂，但实事求是一词经过时间的冲刷、酝酿、重塑与沉淀，早已超越了当时的意义。实事求是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
2: 这里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旧址，眼前的这座青灰色的高大建筑，就是在当年中央党校旧址上按照原样修建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正面墙上方镶嵌着毛泽东题写的“实事求是”几个大字。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为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呢？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是如何确立下来的呢？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共党史专家刘玉教授来为大家讲述。
3: 我们在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里边讲实事求是，这就追到源头上来了。省市县各级党校门口都有实事求是四个字，这是中国可以看到的最多的一个题词。那么为什么要把实事求是提到中央党校的礼堂作为党校学习的一个宗旨呢？这是毛泽东长期的思考，他是对马列主义精髓的深刻理解。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灵活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找到的一把打开中国革命锁的金钥匙。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所以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地提到了全党的面前。要接受这个思想，必须从学习开始。所以学习在六中全会号召起来以后，主席亲自到这儿来给学员讲课，而且把许多高中级干部都调回延安来，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所以这个实事求是提出来比较早，六中全会就提出来了。真正给党校礼堂题词的是1943年，这个党校礼堂修起来以后，大家左看右看，不对劲儿啊，总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啊，就说还应该搞个题词之类的。后来彭生那我就去请毛泽东去，所以到毛泽东那儿说明来意，说我们党校礼堂还应该提个什么。毛泽东捋一思索，拿纸来，拿了4张一尺见方的麻纸，包攒浓眉，一挥而就，实事求是4个大字跃然纸上。彭真一看，哎呀，还是主席高明，一下就抓住实质了，就拿回来以后兴冲冲地砸了4块石头，把那字一铺，按照那线条做出来，惟妙惟肖，实事求是在石头上出现了，但是主席的题词毁坏了。
2: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调集25万大军进犯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遭到破坏，实事求是时刻随墙体坍塌而埋入到了地下。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们在建校劳动中，又挖出了这4块石刻，并把它捐给延安革命纪念馆，永久珍藏。今天啊，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在中央党校旧址，仍然有很多人站在实事求是时刻面前，驻足停留，久久凝视。
3: 1943年，毛泽东给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呢，作为延安纪念馆的一级文物保管起来了。可以说，毛泽东一生追求这个真理。为了让全党接受这个思想，他在许多著作里边从头至尾都贯穿着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当然，最早提出来是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他跟会议提议政治报告里边明确地提出，共产党人应该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所以毛泽东专门1941年的5月给高级班讲了一次改造我们的学习，他把主观主义的学习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学习方法两相对照，明确地解释了啥叫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嘛，是啊，就是要找出其中的规律性。所以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2: 当拉近历史镜头，我们会发现 于白色恐怖暮云愁绝中，我们党能探索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靠的就是实事求是。于围追堵截、重重封锁中，红军能从闽赣边区抵达陕甘腹地，创造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行军，靠的也是实事求是。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中，延安能成为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用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靠的还是实事求是。所以说，实事求是这条真理是在战火中练出来的，在血水中泡出来的。
3: 确实来之不易啊！中国革命每前进一步，都验证着实事求是是真理，而不是教条。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思想方法，所以在延安把它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2: 正是凭借这一重要思想路线，我们党从延安出发，走上抗日前线，走向解放战场，东渡黄河，进驻西柏坡，挺进北京城，完成了走出延安窑洞、走上天安门城楼的伟大壮举。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也是我们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关键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做的高度概括。将实事求是纳入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
4: 这里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位于北校区主楼和礼堂之间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块长9.9米、高2.1米的校训石，上面镌刻着四个金色的大字“实事求是”。今天我们来探寻“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有何来历，以及“实事求是”又是如何被传承践行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亲笔为中央党校题写的校训。1943年11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时，由学员书童临摹放大后，刻在了大礼堂的门楣上方。1949年3月，中央党校迁入北平，为了把毛泽东这一题词请回中央党校，学校设法找到了毛泽东当时的题词，并对原型拓片拍照后制版带回北京。在校史馆展厅摆放着4块20见方的白砂岩石碑，上面就是毛泽东手书的“实事求是”。石碑是按照原比例高仿复制的，其原件现珍藏于延安革命纪念馆。说起当年请校训迎石碑的故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离退休干部、第11党支部书记张宗英至今仍记忆犹新。张老师，您给我们讲讲当年迎校训请石碑的故事吧。
5: 好啊，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2004年，中央党校在筹备编纂中共中央党校校园建设史的过程中吧，我们曾经多次到延安考察调研当年中央党校校园建设的情况。为了提供中共中央党校校园建设史的展览用，经与延安市委和市委党校的领导多次的交谈，同意按实事求是石碑的原石料，以1:1的比例高仿复制4块石碑。 同年12月呢，接到复制完成的通知，我们内行。

0: 12人前往延安，把这个实事求是撕坏白沙岩的石碑，迎请回中央党校。一路上呢，大家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把这项活动呢当作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使命。汽车行至山西临汾境内，下起了蒙蒙的雨雪，路上还结了冰。为了安全呢，我们买了汽车防滑链。当抵达延安时，天空晴朗，阳光特别灿烂。到了12月18日，庄严肃穆的石碑敬献仪式呢，在延安市委党校举行。实事求是四块白沙岩的石碑，以陕北特有的方式披红挂彩，非常热闹，整齐地摆放在台阶上，庄重而神圣。
1: 张老师，当时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0: 看着盖在红绸下的四个大字，作为党校人，我感觉到无比的光荣与自豪。我们从校训的发祥地延安，把这珍贵的四块石碑迎请回中央党校，对于贯彻实事求是学风，进而办好新时期的党校，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实事求是四块石碑经历了风雪，终于被运回了党校。
0: 2012年，中央党校校史馆建成才展出，许多学员和教职工参观校史展时，无不在校训石碑前肃然起敬。
2: 长期以来，一批接着一批的学员迎着实事求是来，围绕实事求是学，按照实事求是干。大道至简，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成功、不断胜利的根本秘诀。因为实事求是的背后是规律、是真理、是人心。依靠实事求是，共产党掌握了规律，获得了真理，赢得了人心。
1: 当我们回到校训室广场，就会发现在实事求是碑刻后面还有毛泽东手书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0: 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中走向百年的辉煌，成功的要诀有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一条是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人民服务呢，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两者恰如一体两面，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达成一致，我们既能从中找到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密码，又能找到党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基因。
1: 两面碑刻的结合，正是对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的完美诠释。在我们党百余年光辉历程中，党的事业的兴旺与发达，党员干部自身的履职尽责成效，无不与能否根本遵循这九个字息息相关。当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相结合，当正确的方法为正确的目的服务，它才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让一个政党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3: 实事求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其重大意义不仅体现在党校的教育实践中，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始终。通过三块碑匾的回溯，我们发现实事求是这一源自汉代经学家的治学态度，到士大夫的修身之道，再到教育家倡导的校风学风，进而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历千年传承、创新、融合，在不断注入新的内涵，拓展新的境界。追溯实事求是思想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走来，从深厚的湖湘文化中走来，从中国人民伟大的斗争实践中走来，从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奋斗中走来，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三块碑匾，一条红线，

实事求是始终是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是新党强党、强国复兴的精神密码。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今天，唯有把实事求是刻在心底、落在脚下，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写下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实践答卷。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油脂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

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
6: 准备。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

0: 行机联合，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阵的郎。嘣
2: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7: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8: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9: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7: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6: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1: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8: 首先第一个橘。
9: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6: 大家好，我是郭伟。
7: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10: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9: 王少军，主任医师。
10: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8: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10: 明白。
8: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 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将交通枢纽，这个全程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9: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1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10: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2: 对
10: 吧？
12: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0: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13: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8: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8: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0: 天哪，好严重啊！
8: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12: 对，
8: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

0: 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的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

0: 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1: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3: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3: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3: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毕竟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3: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它怎么出不来呀？
3: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

0: 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4: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5: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5: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5: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6: 冒了，
5: 刚刚是8分。
0: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5: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

0: 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 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推动职业院校开门办学，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式启动，从全国到地方，哪些特色活动值得关注？从科研工具到合作伙伴，人工智能为创新装上最强大脑。数域未来专家谈，看数字技术如何激活科研创新新范式。新域融入5域，揭娃时刻也能为心灵充电。各地举办多元活动，将心理健康宣传教育送到基层最前沿。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为民造福是16字总要求之一。今天与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为民造福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
1: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就章、竭泽而渔、为 GDP 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要树牢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也就在这里，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防止换届后容易出现的政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快上以及换赛道、留痕迹等现象。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防止和克服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政策规划翻烧饼、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
0: 今天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式启动。活动周时间为5月10号至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
1: 今年活动周将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是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以及地方特色活动日，确保各地在活动周天天有活动，精彩不重叠，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在全国层面，教育部等9部门将分别在本系统内牵头组织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包括职业教育大讲堂、教育强国中的职业教育正行企校代表系列访谈、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2026年智慧农业技能大赛、大国工匠劳模工匠进校园、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进校园、匠心筑梦直起未来主题团日、全国雨露计划职业发展联盟职业指导等。此外，教育部还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精心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在地方层面，各地也将按照7天主题活动日精心打造特色亮点活动，设计实施一批有含金量、辨识度、影响力的典型活动，开放企业、开放校园、开放院所、开放赛场，充分展现技能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产业支撑的成果，推动职业院校开门办学，拉近职业教育与社会公众的距离。
0: AI 既是科研工具，也是创新伙伴。数字浪潮催生着科研创新，新的研究议题、科研范式发展机遇。如何让数字技术进一步赋能科研创新？来听专家怎么说。
2: 人工智能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科研的工具，更可以成为科研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3: 我们的教学不再像过去是象牙塔里面的知识传授、价值的这个引导，我们现在必须得去跟世界复杂的社会、这个多样化的场景、这个快速变革的技术去衔接。
4: 人工智能提供的是一个普惠机会，你能用到什么程度，是取决于你的第一个态度、第二个能力、第三个实践。
2: 从宏观层面来定义啊，人工智能赋能科研创新的价值的话呢，主要是三个维度。第一个呢，加速了我们新知识的发现；第二个啊，拓展了我们的认知的边界；第三个呢，就在重构着我们的科研的范式。
3: 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数字空间的社会和人机交互的这个社会，那这样的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社会的这个运行的过程啊，新的社会啊治理的模式，就成为我们新的研究对象、研究议题。那第二方面呢，就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啊，它变成我们的科研助手、科研伙伴，一起去推动这个新的知识的探索和生产。
4: 第一个是赋权，第二个是赋能，第三个是重组，而且最后边的那个重组是最关键的。第一个我把它称之为赋权呢，就是人工智能目前带来的是一个知识平权时代。第二个呢，就是我把它称之为叫赋能。这是因为这个知识你去取的时候是依赖于你自己的认知，那这个赋能就使得你过去的能力有多高，现在你的边界和纵深就会有多深。赋权、赋能最后带来的重组会产生一个与之前的工业时代的科研创新非常不一样的组织模式。
2: 人机啊，在知识创新的过程当中，它的角色呢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分工啊。比如说我们让人工智能呢来承担那些文献整理啊、模式发现啊、参数优化啊这一类高重复低创意的工作啊，我们集中精力呢做一些概念的提炼啊、跨领域的迁移啊、价值判断啊这样一些深层次的创造性的一些工作。所以说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来处理人机之间的关系，人类必须始终要保留否决权和问题的重构权。
3: 那我们既要掌握 AI 的这个能力和素养，也要学会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社会的、人类社会的价值或者意义。那我们就需要有这样一种这个啊交叉融合的这种能力。
4: 人工智能目前的角色啊，已经变成了一个类人的行动者。人工智能提供的是一个普惠机会，你能用到什么程度，是取决于你的第一个态度、第二个能力、第三个实践。
2: 第一个呢，一定要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要培养学生如何质疑 AI 输出的原认知课程。第二个建议呢，要推行反转的人机课堂，学生在课前呢用 AI 来完成数据的检索和基础分析，课堂时间呢主要用于讨论甚至辩论，特别是处理他们所发现的 AI 失效的那些案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老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作为思维的点评者和思维的教练。
4: 老师有一个角色的根本性转变，
5: 对，
4: 从知识传授者变成了能力养成的支撑者。你要观察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第二，老师要更有能力，是因为你观察到了学生的这些需要支撑的地方，你有没有能力支撑？
3: 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我想创新是第一这个重要的，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必须得具备这种这个啊创新培养的生态。所以这个生态不是只靠教师和学生就可以的，我们还要靠科技企业，还要靠政府，还要靠这个啊场景，那我就要建立 AI 和社会衔接的这种能力，尤其是跟这个行业界、产业界衔接啊，来推动创新能力。
0: 立足教师培养阶段，师范院校如何推动师范生培养改革，帮助未来教师掌握人工智能基本原理和教育应用场景？一起到上海的高校看一看。
6: 我觉得是1954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宪法
5: 宪法里说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6: 非常好，钟苗同学提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你先请坐。
7: 在上海师范大学，大三学生张景轩精心准备了一堂9年级思政课，而他面对的是一群具备看、听、想、说、动情感表达能力的虚拟学生。
8: 学生们他们的回答其实是更加贴合他们的年龄，是更加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的。他们虽然说能够回答出相关的知识性的内容，但是他们的回答方式其实是对于我而言是比较新奇的。那么对于这种新奇的回答，我们作为教师该如何去反映，如何去化解他们的问题？那其实在这堂课中其实也是给我一个非常不错的练习的机会。
7: 这是上海师范大学为未来教师量身打造的多智能体教学实训系统智源课堂。在高度仿真虚拟课堂中，不仅有学生，还会有一位数智教学教练，他会精准记录实训全过程，智能评估师范生的教学技能并生成报告，为师范生提供教学改进的指导。因为无需专业头显设备，这个平台已经灵活嵌入到师范生既有实训空间，与真实教学环境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人练习、小组教学的混合实训模式。
9: 约好时间，我们就是定时定点就过来使用就可以了，其实是很方便的。除了他们数字人使用的教室还有一个观摩室，然后小组的其他成员呢可以在这个观摩室里面来看这堂课，我们作为老师也可以点评说，哎，这个地方你处理得好，那个地方呢你可能处理得不是很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呢，给了我们当事的讲课的同学和小组观摩的同学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7: 通过智能教

0: 教育实训平台，师范生们收获了稳定可重复的教学实验场景，夯实自己的教师基本素养。同时在实践中，他们也尝试开展人机协同教学，将人工智能融入课前、课中、课后的教育教学全过程，
1: 物理模型之类的。然后我们在网上有时候很难去找到完全贴合我们需求的一个模型，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用 AI 去制作。我们这个学期学了一个信息化教学设计与实践的一个课，然后他有教我们比如说怎么去做一个智能体，或者怎么用 AI 去做 PPT。
0: 为了帮助师范生提高人工智能素养，华东师范大学重构课程体系，将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知识纳入其中，打包成师范生所需的技能库。
2: 人工智能导论的人工智能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以及人工智能的伦理，这方面通过课程来培养。另外呢，我们课程也专门增加了智能教育。
0: 在专家看来，人工智能融入师范生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应在培养初期即确立人机协作的基本理念。未来教师首先要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然后可以驾驭人工智能工具，
3: 将人工智能的技术成为助力我们发展、助力我们成长的工具，而不被它所俘虏。我们会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各类工具全面地植入他们的实践前阶段的那个能力培训体系当中，来让他们适应现在基础教育所能够触及的所有这些人工智能的能力和工具，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我们教学。
4: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陕西。记者近日了解到，陕西将开展2026年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明确普通中小学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等行为，严禁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等名义变相提前招生，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严禁以集团化、联合体等名义进行招生。集团化、联合体内各学校招生之后，学生呢不得跨校流动，严禁以面试、评测、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等等，切实守护教育公平。好，我们来看看湖南。湖南省近日印发了一项方案，方案旨在以健康副校园长为纽带，探索一名健康副校长牵头负责，一个医疗专业团队技术支撑，一家医疗卫生机构兜底保障的医校协同新模式。方案明确，在2026年内力争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全面开展试点，覆盖学校含幼儿园数要达到6000所以上。到2030年，将完善健康副校园长的配备及履职常态化工作机制，发挥医教融合优势，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5: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9号，教育部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主题为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连日来各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进一步提高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水平。
6: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举办了五育融合心理游园会。游园会上，多项趣味活动吸引了学生们的积极参与。在这个同心骨联盟的游戏中，同学们每人拉一根骨边的绳子，协力颠球，3分钟内连续颠球3次即可通关。
7: 手和心一定要齐，才能完成这个共同目标。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大家同心协力，能克服同样的一个困难。
6: 这个优点手印树上列出了24项积极心理品质，学生们可以在自己最突出的3项品质对应的树枝上按下手印，发现闪光的自己。
8: 通过认识了自己的优点，然后呢，就可以让自己的心理变得更健康，知道自己有很多闪光点，那所以说可以让不好的情绪在这一刻就是去消散。
9: 咱们的认知通道用3个脑，就是认知脑、情绪脑和行为本能脑，让他们的这3个脑都结合，既有认知，又有体验，又有这种情绪的介入，这样效果会更好。
6: 这场五育融合心理游园会打破了学科壁垒，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德智体美劳，培育了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
10: 引领学生在这个认知世界中拓展他们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空间，在五育融合中把心理健康教育的门打开， 从学生的健康成长需求出发来设计活动。
5: 在江苏昆山，多场亲子体验活动和心育课堂相继展开。下午3点多正是孩子们放学的时间，一对对的孩子从校园中走出，转身又走进了昆山高新区里社社区的咖啡文化空间。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将废弃咖啡渣变废为宝，制作出独一无二的咖啡香牌。家长们则在互动沙龙区围绕

0: 场答疑解惑，一言一语间收获满满干货。
1: 对我来说的话，就是说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跟孩子沟通，也了解了就是说如何跟孩子沟通。
0: 当文化空间的欢声笑语还在继续，昆山市实验小学门口的街角又热闹起来。这里摆起了移动咨询台，竖起了立牌，利用放学前黄金十五分钟的家庭教育脱口秀正在上演。
2: 我成为一个正在分水岭的三年级孩子的家长，我现在是语数英全能，英奇美全面发展。
3: 接下来的话，的确是有一点点感触吧。我想，教育的方式可以角度转变一下，试着从家长进行改变。
2: 我们发现，在说脱口秀的时候，和家长的距离变得更加亲近了。在我们输出一些专业的观念的时候，家长能够更加深度的去聆听我们讲话。
0: 五月春风暖，各地中小学校不断解锁着劳动教育的全新模样。从田间劳作到太空育种，多种特色劳动课程让学生们在实践中习得技能，在耕耘中收获力量。在中国航天日过后，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第三小学的阳光谷太空育种基地里又开始了一批新生命的孕育。同学们化身太空农夫，在老师的指导下，正在为自己领养的太空种子进行日常养护。
4: 我负责的呢是太空樱桃萝卜，我是在四月份撒下种子的，之后每天的早上以及课后的3:30时间，我都会来这儿浇水还有除草，以及观察它们的生长状况。
0: 除了田间地头的劳作，学校还将劳动与科技结合，通过项目化学习让孩子们展开深入探究。在校园气象站里，同学们观测温度、湿度与风力，在掌握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种植。
5: 晴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植物拿出来晒晒太阳，而且如果温度过高的话，我们不能给植物浇水，不然的话它的根部会被烫伤。
0: 据了解，作为全国航天特色学校，复兴东路第三小学以太空育种知多少真实问题为探究引擎，开展1+N 跨学科项目化活动，并根据低中高不同学段的认知特点，通过手账记录、绘本创作、数据观测、项目报告、汇报展示等多元载体，让同学们完成从种植养护到科学探究的完整实践链条。
6: 学校打造了育太空种做幸福娃的特色育人品牌，立足校园科技空间阵地，依托宇航学会的专家引领，构建了问题驱动、跨学科实践、多维联动的这样的一体化航天劳动育人模式。
7: 我们等会儿去观察的时候呢，看一看我们班菜地的大蒜是属于哪一种，是属于软叶蒜还是属于
8: 硬叶蒜。
0: 在西安市未央区枣园小学的农垦园，这个藏在校园里的跨学科劳动教育基地，老师带着孩子们动手实践，测量株距，记录生长变化，分析叶片形态。这一亩田地成了孩子们探索自然的实验室。
9: 每一次参加活动，看着这个玉米苗慢慢长大，我很有成就感。
10: 我希望它快快长，最后结出好多好多黄瓜。
0: 从移栽时的小心翼翼，到除草时的协作互助，再到看见幼苗拔节的欣喜，孩子们在这片土地上收获的远不止劳动技能。学校设计并贯穿全流程的农业种植课程，正悄然提升着他们的观察力、思考力和团队精神，为终身成长打下扎实的底色。
11: 我们将继续创造性地开展农垦园实践活动，并且鼓励孩子们走出去，让孩子在家务劳动、社会公益劳动中培养学生主人公意识和社会责任心，真正做到以劳育人。
0: 毕业季找工作是热门话题，在上海，一些年轻人正以不同的方式开拓于属于自己的就业路。那么有人连考3张高级技能证书成为企业争抢的香饽饽，有人独立成立艺人公司，借助 AI 技术把生意做到海外。他们的选择和经历能否为更多正在求职的学子带来启发呢？来看记者报道。当有人在为找工作犯愁的时候，上海电机学院自动化专业应届毕业生胡俊却在考虑该选择哪个 offer。 能够得到多家企业的青睐，他先后考取的电工、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人工智能

0: 训练师三张高级技能证书是重要的敲门砖。
1: 考这三个证书，我想着就是可以通过电工来夯实我的基础，人工智能训练师是未来，然后工业机器人是现在很火的一个项目。HR 会着重围绕我的三个证书询问我在当时考证期间可能参与了某些项目，或者说某些动手实操经验。
0: 值得一提的是，三张证书都是胡俊利用大三暑假的时间考取的。能在短时间做到三项全能，除了自身扎实的专业基础，也得益于他会及时关注学校的朋友圈，
1: 会发给我们辅导员，或者说有一个意向群，都会让我们去参加。考一张证满打满算的话，将近得需要一个半月，因为这些高级证书都只有应届生的身份能考，所以就需要大三暑假自己抓紧吧，还是要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规划嘛，需要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事情，要考什么证书，以及未来自己的职业发展。
0: 有人三证联考，也有人一人成军。上海理工大学应届毕业生李和然已经注册成立了自己的小店，主要面向东南亚及墨西哥地区，主营时尚饰品类目的跨境电商。
2: 目前的话是我一个人在进行店铺的运营，也就是从商品的选品到上架，到后期的推广售后等等都是一个人完成的。大概是从去年的8月份左右开始的这个创业，然后目前的话在大促期间营业额最高可达4000到5000人民币一天。
0: 虽然是一人公司，但李和然可以依靠各种 AI 帮手，
2: 会采用 AI 的方式去帮助我制作商品的主图，以及进行图片的翻译到对应的合适的地区的语言。然后商品主图的话，你的优化其实和你的流量有很大的关系，当你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时候，你的流量就可能会变多。
0: 创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也总结出了不少经验。
2: 选对赛道特别重要，建议大家前期的话选择一个比较轻量化的、投入资金小并且感兴趣的赛道。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有耐心，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的商品。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

0: 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1: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 495.8 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2: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3: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4: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0

0: 7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1: 我们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4: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6: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7: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3: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0: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1: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二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2: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1: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3: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4: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3: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5: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3: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6: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3: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7: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1: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

0: 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3: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2: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 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

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

0: 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0: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冠军，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中国加油！
7: 中国队加油！
0: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8: 中国姑娘赢了，
9: 中国夺得了冠军。
0: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10: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0: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1: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冠军是幸运吗？
12: 幸运什么意思？
0: 冠军是终点吗？
13: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0: 冠军是不败吗？
14: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0: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5: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6: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0: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7: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8: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0: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2: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战，
14: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10: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敬请期待。

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瘦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德国施勒苏伊格荷尔斯泰因州州长丹尼尔·贡特尔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德中双方应继续坚持开放合作，在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深化务实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与建设性力量。

项目采用法国标准设计，但是在实际施工过程当中，我们使用了大量的中国技术以及中国的产品，当地的业主以及

0: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
1: 我身后就是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让我们走进陈列馆，追溯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2: 那在56年的时候，新中国政府选定这里作为特别军事法庭，成功的审判了在押的36名日本战犯。那在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后，1957年由沈阳市电影公司接管，更名为北陵电影院。为了让人们铭记国耻，更是不忘这扬眉吐气的时刻。2014年5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
1: 走进复原后的审判大厅，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审判席、被告席、辩护席，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36名日本战犯就是在这里受到了审判。他们之中许多人在东北曾犯下滔天罪行。
3: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把审判法椅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而是新中国独立自主行使国家司法管辖权的重要历史见证。沈阳审判严格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有序推进，有效扭转了近代以来域外侵略恶行不受我国司法约束的被动局面。
2: 现在展柜中展陈的这件米色西服上衣是连希胜律师当年参加特别军事法庭辩护时所穿的律师服。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连教授在1956年沈阳审判时担任日本战犯藤原广之进、西永章志、小林喜一的辩护律师。实际上，在律师们接到自己要为日本战犯进行辩护工作时，很多律师就已经做好了自己会收到负面声音的准备。尽管这样，他们依旧遵循国际审判要素，认真地完成了辩护工作。

0: 虽然中华民族饱受战争苦难，但沈阳审判始终理性克制，文明司法，依法保障战犯的合法权益，充分展现了大国胸襟与人民气度。在沈阳审判期间，战犯五部六葬，因患病无法到庭，沈阳特别军事法庭的工作人员特意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他进行了救助讯问。
1: 这些发黄的档案、战犯的笔录以及记录着罪行的照片，面对这些实物，我们思考的不仅仅是审判本身，更是如何让这段历史的真相不被淡忘，让正义与和平世代相传。
2: 今年以来，新疆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

0: 确保跨境游快速通关。
1: 近年来，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不断完善出入境便利化服务，真正让一日游两国成为了常态。当前中哈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双向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文旅多元业态蓬勃发展。哈萨克斯坦旅游团的常态化到访，不仅是两地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边境地区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哈萨克斯坦文旅领域全方位合作。我们诚挚邀请更多的国际友人走进塔城，读懂塔城，领略油画边城的自然风光，感受多民族交融的独特魅力。
2: 戴梅斯多酒庄坐落在南非开普敦葡萄酒产区德班维尔小镇的山坡上，占地约200公顷，历史可追溯至1698年。其出产的南非特有的皮诺塔吉葡萄酒在中国广受欢迎。

塔城海关积极助力跨境旅游业发展，做好服务保障，优化自驾游车辆通关流程，设置跨境游专用通道，实现旅客随到随检，即时验放。

0: I think there will be more margins on our side, and therefore it will be reinvested in the wine industry. But also, I think obviously it gives increased like opportunities to shipping lines, to freight, to agents, to importers. So I do think there will be a great benefit. Yes. So I think also there's if we strengthen the trade between those two countries,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goods which neither country has where we can actually work quite tightly together. It should be beneficial to both parties and not just to one side. So I do think it'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sides.
1: 严静伟是第五批原基里巴斯中国医疗队的一名援外中医。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他在离家数千公里的这个太平洋党活度过。
2: 大家好，我是严静伟，今年38岁，来自山东烟台，是第五批原基里巴斯中国医疗队的一名援外中医，来到这个太平洋中部的岛国已经近5个月了。基里巴斯人口约12万，医疗条件落后，当地民众对中国针灸和传统中医疗法也充满了陌生与疑惑。刚开始时，我没有急于多说什么，只是用耐心一点点沟通，用真心对待每一位患者，用实实在在的效果慢慢赢得大家的信任。当地人从一开始的半信半疑，到后来主动寻医，相互转告，中医就这样一点点走进了基里巴斯人的生活，也走进了他们的心里。
3: Now I can walk freely.
4: Yes.
3: I can lift up my feet. To me, it's a Chinese magic.
5: Through the acupuncture therapy, I'm really grateful that many of them have been really got healed by this treatment.
2: 在当援外医生的这段日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里。每次想起两个年幼的孩子，心里都满是想念与愧疚。也正是因为有家人默默的支持和付出，我才能安心在这里坚守，不负医者的使命。一根小小的银针，跨越山海，连接的不仅是健康，更是两国人民的情谊。后续，我将着力于当地实际医疗需求，开展针对性中医基础培训，坚持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的理念，系统传授中医诊疗、穴位保健、常见病调理等实用技能，培养当地医疗骨干，真正把中医技术留在当地，惠及民众。
1: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近日，法国所有大学餐厅扩大引入并推广1欧元午餐，以惠及全体大学生。此前，这一优惠套餐只覆盖困难学生和奖学金获得者，其他学生则需支付3.3欧元。由陕西省贸促会、新泽西贸易投资促进会联合主办的中国陕西美国经贸对接会近日在美国纽约成功举办。中多青年大联欢活动近日在多哥首都洛梅举行。多哥青年和体育部部长阿布杜勒·法赫德·福法纳、中国驻多哥大使王敏及中多各界青年代表170余人出席活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抱怨说，有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32%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他批评这份民调数据虚假。特朗普还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战争。美媒报道说，特朗普此番表态是近日来他针对伊朗战争相关民调的又一次批评，但其并未明确指向具体是哪一项民调。随着战事延宕，油价高涨，通胀冲击，美国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升温。

0: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今天，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大幕拉开，当职教周迎来第12个年头，这场年度品牌活动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改革成色？新双高、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些政策热词如何真正转化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产业的前进驱动力？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职教周启幕：技能如何真无忧》。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柏林。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天正式开启，那今年的活动周都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未来如何更好地破解职业教育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教科院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静杰、评论员古松，欢迎两位。
2: 柏林好，大家好。
1: 大家好。首先，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今年职教周的相关内容。
0: 2026年活动周首次设立推出7天主题活动日，系统展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主题活动日具体包括：一、职教改革研讨日，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及《新双高综合改革试点》，集中宣传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成果。二、技能成才宣讲日，邀请大国工匠、劳模工匠及职业院校优秀学生代表开展技能成才主题宣讲。三、产教融合示范日，重点展示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成效以及服务产业升级的成果，并开展校企签约、招聘等活动。四、发展成效展示日，集中展示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服务产业、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效。五、职业技能体验日，面向社会及中小学生开展技能体验与职业启蒙教育活动，推介新职业。六、职教志愿服务日，组织师生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开展技能志愿服务。七、地方特色活动日，各地结合实际打造本地特色品牌活动。此外，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也将指导区域内职业院校实现活动周全覆盖，以可感可及的方式加强身边的职业教育展示宣传。
1: 我们看到呢，今年的职教周呢是首次的设置了7天主题活动日哈。那相比往年的这个集中展示，今年呢是每天一个主题，层层递进。王老师，您怎么看今年的这种设计和变化？它背后反映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哪些新的导向？
3: 好的，今年呢是国家职业教育活动

0: 周实施的第12个年头，从活动设计的特征上来看呢，有这样的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央地互动多主体协同性特别强，除了是全国性的这种活动以外，地方特色活动特别鲜明，而且呢政府多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性特别强，另外还有就是政行企校社有机联动性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内容特别丰富，像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日日有主题，而且精彩不断线，能够做得非常好。第三点呢就是导向性比较强，强化了一点就是我们技能人才的引领作用，让我们的这种劳动模范，包括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等等，还有我们的发展比较好的一些学生，能够和我们的就职教在线的师生在一起，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技能报国、工匠精神很好的落下去。第四一点呢，我认为就是它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职教的关键点抓得特别准，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聚焦关键，抓主要议题。刚才也看到我们的强国纲要、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包括我们现在所提到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问题做得非常好。第五个呢，我觉得一点呢就是开放融合，应该说参与学校就是整个的这门槛是没有的，学生、学校、相关行业企业，只要他愿意来都可以，所以呢就实现了我们职业院校的全覆盖这一块。另外呢，如果说要新变化的一个导向性，我觉得至少有这样的几个维度。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职业教育发展呢必须要坚持两个结合，或者叫两个不能脱离问题。第一个就是不能脱离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毕竟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做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人更好地发展起来，实现自我突破。第二个呢，不能够脱离的地方呢，就是要和经济社会发展去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要和我们的产业、行业、就业有机的联动起来才可以。这作为我觉得第一个层面。第二呢，可能还需要呢，就是落实好我们现在叫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理念。这既是理念，也是我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目标要求。第三呢，还有一点就是从管理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央地互动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了省级统筹的力度，落实好地方发展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尤其一点，对域内的职业教育的像学校的布点啊、专业的设置啊，还有资源的跨学段的统筹，都在这一部分。最后一个呢，导向比较大的，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在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问题。因为我们“十四五”呢就发展比较好，把我们整个的体系的基本框架搭建起来。那“十五五”包括后面一段时间，我们要看把这个东西呢是全面建成建好，而且还用好它。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样的几个变化问题。
1: 王老师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年这个职教周它的一些亮点哈、给我们释放出的一些信号。那古松，你看我们也注意到哈、这次呢是九部门联合发文，可以说规格很高，已经不只是我们教育系统的这个独角戏了，上升到国家的战略，是民生大事。
2: 对，因为你看九部门本身强调的就是一个协同性会变得越来越强，因为其实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条线的问题，而是需要整个国家多部门共同来协调啊，比如说资源的配置，比如说要素的配置，我觉得这是尤其涉及到一些区域之间的这种教育资源如何公平，如何向城乡、向下区下沉，保证这种教育资源公平协同发展，我觉得这是一点。那从横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广度是越来越广了。一个是九部门，另外一个其实我们看到从上到下强调的一个协同性，刚才王老师也都提到了，强调的是央地之间的这种协同。这种协同，我觉得首先从教育体系的角度来说，既有顶层设计，有高度，而同时呢，有地方的这种生动案例，自己的实践也作为一个展示。本身作为一个主题周，每天的主题还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呢？我们重点其实有多个，而不是说集中在一天把所有的都演示完。而且另外一点，结合着不同地方、不同地区的这种生动的实践、生动的资源，能够启示经验，能够总结出来的这种经验，哪些是可复制的，哪些可以固定成为我们制度或者机制当中巩固下来进一步推广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 的一个变化，而且非常有意义。同时呢，我们看这种协同纵向就叫有深度，而这个深度强调的，你看七个不同的主题日，然后结合着各个地方的每一天的这种不同的特色活动，其实可以辐射到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其实强调的带动一片，一个点带动一片，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整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说也能够重点发力的一个基层的抓手。
1: 可以说总的来说呢，这次这个职教周的活动哈，更加的务实，更全面，也更注重实效。那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从2015年开启这个活动，现在已经12年了。您觉得这个活动对我们大众认知哈，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首先呢，我个人觉得从职教周本身，它确实是我们社会各界了解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我们职业教育发展成果成效展示的一个平台。另外呢，它还是我们的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提质的一个手段。因为我们把这个东西展示出来之后，发展质量如何，社会一方面参与进来，同时也给我们驱动力，让我们更好的去发展它。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产教融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职教周本身它大概起了这样几个功能。第一个，纠偏，及时纠正我们社会部分群体对职业教育的错误的认识。第二呢，能够就是聚力，能够让更多的社会的力量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问题。第三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能够对我们整个的就是发展这一部分起到一个提振信心。职业教育呢，现在呢发展的越来越好。第二个，它不再是所谓的断头路，也不是所谓的天花板的教育，它是培养人成长的一条重要的赛道，和我们普通教育是一样的，两个并轨同步往前去发展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1: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大众对于职业教育的理解有一定的改观了哈。那古松，你看未来我们还有从哪些方面可以继续努力提升大家对于职业教育的理解和认识？
2: 我觉得归根到底的理解和认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每年考公会那么热，大家觉得考公一旦上岸，考公会用到一个词叫上岸，上岸之后变得很稳定，那么职业教育也如此。大家的这种改观，这种认识，打引号的这种偏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体现在就业端和社会认同感。打个比方说，从职业教育学校毕业之后，各个单位争着抢，福利待遇都特别好，职业前景规划特别好，晋升的前景也非常的顺，包括所有的福利待遇，我觉得整体的社会认同感，这是一个社会共鸣，大家都会觉得好。那么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在哪儿？一方面有我们陈旧的一些观念性的东西，大家可能觉得哎，学完之后你可能就是一个技术工人，我觉得不是，因为国家在大力的倡导大国工匠、能工巧匠，这其实是搭好了一个舞台。那这个戏该怎么去唱？那么首先要练好一个内功，这个内功怎么去练？比如说从职业学校的角度来说，要能够瞄准产业端重点发力的这种方向，要能够解决真问题，要有真环境，要能够锻炼出真本领，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另外一个从企业端的角度来说，如何把问题有效地反馈到学校，如何建立两边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机制，这也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双边都打通了，能够要素、人员和技能、技术都能够流动起来，也就意味着社会的普遍认识和大家的这种认同感都在整体的提升。所以我觉得重点一方面是从学校的角度来说，精准培养人才，瞄准产业发展方向。那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建立更好、更广阔的合作机制。那这种机制不是单方面的投入，而是双方双向奔赴的一种回馈。那同时社会营造出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这种环境既包括对职业教育的支持理解，同时也能够给予更多的一些大家认识也好，包括资源整体的配置上的这种倾斜。
1: 的确像两位说的哈，纠正和改善大家对于职业教育的这个印象和认知，这是最初的最开始的阶段。那么接下来其实职业教育领域还有很多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也看到这次我们主要探讨的重点哈，就是教育强国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和新双高。那么接下来的15-50期也是更好的落实这些举措的一个关键的5年，您看到现在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哪些？
0: 问题本身呢，应该它有一个优先级。优先级呢，比如说在我们职业学校教育的这就是体系当中，代表就是我们的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应该重点围绕的是中职、职业本科、专硕。中职本身呢，它现在遇到了一个就转型发展问题，所以呢，现在叫少而精的中职教育，少在什么地方，精在何处？我们中职该向何处走？这应该是在我们15里边要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就是职业本科教育是我们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的背景下，职业本科教育它该走出一条高质量的高水平的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是什么样的，这也应该是我们十五里面要给出的回应。第二个呢，就是产教融合部分呢，我们现在产教融合尽管呢在它的形式上效果上和以前比应该说是提升很大，但是呢，堵点痛点依然是在的。比如像我们说的，就是产教融

0: 融合，我们说的叫融而不合，合而不实，或者说是
1: 笑起两张皮，
0: 融而不实，对，然后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找到就是惨叫融合两张皮的，就是所谓的症结在什么地方，所以呢，破除掉这个东西。另外呢，我们从2023年开始在做的就是一体两翼五重点，两翼里边其实就是想解决好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问题，职业教育与行业发展问题。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是产教融合这一块，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的就是找出双向奔赴的一个情况去实现这一情况。第三呢，就是支付融通呢，相比较而言，目前也是因为中职转型发展、普通高中的扩容问题，造成了两者间需要一个结构优化。也是我们融通融的点的突破的地方，尤其是咱们现在就是高中多元化发展背景下，中职、普通高中、综合高中、支付融通4.8，到底一个布局如何，也需要我们去改进。然后呢，在高等教育这一块的融通本身，需要我们的就是普通高校举办职业技术学院或者开设职业技术教育专业，也需要一个新的突破，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当然还有一点呢，比如像我们在国际交流合作这一块需要突破的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以前呢是属于叫跟跑，前段时间叫并跑，那我们将来可能要出现一个领跑的情况，我们领跑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技术，我们的一些支柱到底是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境外合作办学，我们的一些品牌塑造，还有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模式走出去的话，引领的一些支撑性的东西都需要在这里把它去完善，这是我们作为我觉得需要我们突破的地方，对，
1: 可以说任务还是很重的哈，
0: 任务艰巨。
1: 那刚刚除了您说的这些，还有包括像这个职教学子他们的这个成长通道相对窄，古松你怎么看？
2: 我觉得首先从培养的角度来说，应该形成一个系统性，因为刚才我们不管说产教融合也好，还是说职普融通也好，如果说单说职业教育角度，比如说从中职到高职到普通高等教育中间，如何能够保证，因为它本身是技能或者叫技术性人才的这种培养。培养是瞄准的是产业方向，但我们都知道现在产业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那可能日新月异，尤其是高精尖的这种，它不像我们以往对技术的这种理解，不是说我们看到比如说以往打个比方说修自行车，它也是一门技术，那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高精尖的一些技能型人才，那么人才的培养瞄准的是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方向，是要有一个超前和前瞻性的，而这个前瞻性要从中职到高职到普通的高等教育是一个贯通性的，你不能说中职我学的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技能，等到高职或者高中的时候学的是另一个，这种跨度之大，首先从培养的教育资源的角度来说，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浪费，那对人才的成长阶段来说会形成多个断点，这是一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职普之间的这种融通如何能够打消这种壁垒，让彼此之间能形成一个双向的这种互动，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这种复合性人才，你可能对专业、对物理、对数学、对化学你有专业的这种知识是复合交叉型的，但同时你又掌握着职业技能，这种培训这种人才就变得是少之又少，那么接下来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发力点，一方面在统筹这种交叉学科的时候把技能型的人才培养也纳入到其中，有没有可能可以探索一个空间。那另外一个从产教融合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读点就是我们不能说总是企业啊，你要反馈更多的问题你积极去参与是要有动力的，动力来自于哪里，要么我培养的或者我委培的，或者这种我们以往说学生到我这里在我的车间实习也好，在车间变成课堂这种方式也好，人才培养完之后能不能留得住，留得住之后能不能用得好，我反馈的问题高校能不能解决，职业教育能不能带着我在企业发展当中的问题去重点攻关，形成一个双向互动，而这种互动要形成一个有效的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既要评价它的有效性，要评价它的效率，要评价它之间的这种机制经验，哪些能够固定下来，哪些能够推广，不断地去进行培养机制的这种迭代升级。
1: 两位其实刚刚都说到了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我们也看到呢，这次产教融合它也是专门的一个主题日活动，直接的这个现场签约、定向的招聘，把我们的这个招人和就业一步解决了。那未来怎么让企业能更好的深入的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
0: 在产教融合这一块呢，作为企业本身，我觉得为了更好的工作，也是为更好的推动校企协同育人的话，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说只是让行业企业一味的讲情感、讲情怀、讲奉献，可能呢这一个基点判断会使得产教融合走不深也走不远。如何让它走得深走得远，首先第一

0: 一点我觉得就是在省级加大统筹的情况下，它应该对省内的残教融合资源的这种分布有一个地图化的呈现出来。同时呢，还有一点呢要体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绘制出本区域的就是产业需求人才的这种清单。这样的话呢，既给行业企业发展有一个摸底，同时也能够对行业我们的职业教育改革有一个方向，这是一个。第二呢，还有这材料融合当中如何走得更深，如果更有效的需要做的一点，就是要实行的就是一把手就是牵头的对接机制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使我们的一些工作推得更有力更有效。第三点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产教关系上还要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推动的一个变化，就是由我们的产业集群加我们的就是由专业集群加产业园区的协同的方式去发展起来。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也是最核心的一点，作为综合型企业，我们应该有给他的一个资格的认定，同时呢，对他该享有的权益给他保障起来。这样的话呢，让企业的付出有一个正当的回报，这样才是我们残教融合走得远的一个关键点。
1: 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和就业能够更精准、更高效。
0: 是，
1: 胡总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中间其实还可以，我们现在其实是有建立的一些联合的实验室、实验基地，把这种基地呢，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变成一种台账。这个台账一方面摸清整个教育过程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就学校端；另外一段从企业端的角度来说，它有哪些需要攻关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其实，企业往往是我们科技创新或者成果的一个主阵地。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技术，包括人才的这种前沿培养、使用，我觉得都是超前的。那么如果让学校去把这个工作做到它的前面，能够更超前，也就意味着师资力量的培养、师资力量的投入，包括技能型人才、技能型教师的这种带入，也一定要更加的丰富。单纯靠学校，那就显得有点闭门造车。所以我们一直说叫产教融合。那这个产教融合如何能够打通更多的积极性，把更多的资源带到学校之间，甚至可以形成一个联合体，这叫校企之间的这种联合体，我觉得可能更好。比如说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机制啊，带着资源，你可以打个比方说，甚至和我们当地的一些政府的融资的政策啊，让它的融资企业发展的成本也能够降低，税收方面适当的有一定的优惠，然后引入更多的技能型人才，保障我们更多的企业的问题和企业的优秀技能型的这种老师优势能够反馈到学校当中，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这是一点。另外一个还要把这个事情要走实，要走深。我们刚才说面上呢，可能这个机制是比较好建立的，形成一个联合的工作组也好啊。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在一个政府部门，在某一个地区，要对自己地区的产业要有一个摸底，针对产业发展有垂类。做一个摸底和系统性的复制。
1: 我们刚说到了未来我们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哈。那么在15-5时期哈，我们的职业教育还有哪些新的期待呢？一起来看。
3: 14-5时期，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为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15-5期间将是职业教育从规模扩张迈向质量跃升的关键五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成为影响职业教育的关键因素。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等带来的产业组织方式变革，将要求培养具备数字技能、社会素养和协作处理工作现场问题解决能力的复合型技能人才。职业教育将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走向实体化、协同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力保障。
1: 那么说到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哈，我也注意到现在很多的职业教育都在积极探索国际化，尤其很多学校呢跟我们普通高校也在探索试点这种学分互认。对于未来职业教育的形态，你有什么样的构想？
0: 形态本身呢，首先我觉得它应该从一个盆景变成一个比较亮眼的风景，然后再到我们所谓的育人的生态，这是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情况。盆景本身呢漂亮，但是呢它的范围比较窄，风景呢要比它更高一个级别。生态呢它可能是一个立体化的，是一个深度 就是多主体互动的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它应该涉及到这样的几个点。第一个本身呢，首先就是我们这一个建立起来的这个生态职教特色要特别的鲜明，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本质的属性在这地方。其次呢，我们还要体现出我们的就是育人能力，我们的办学质量特别高。另外在这里呢，可能牵涉这样的几个比较小的维度。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设施环境比较优，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治理体系比较精准，
1: 嗯，
0: 以及呢还有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能力比较大，还有就是人民的满意度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这种生态它才有这种生命力，才能够走得比较深的一种，也是我们办人民满意职业教育的一个归宿点。回到这一块，生态本身它应该是有原来的我们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情况。
2: 对，的确是这样。我觉得首先王老师刚才提的特别好，从盆景到风景到生态，因为我觉得从盆景的角度来说，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建树木，但是从风景的角度来说，我们更要建森林。那其实建树木建森林之后，还要建到一个大的一个这种环境。那从小的范围来说，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次的主题周，每天的活动是不一样的，主题都不一样，那这中间具有各地的这种有盆景，有大家的做法，把这个做法给固定下来，尤其是一个区域之间形成教育资源的这种整合配给，联动企业之间发展的问题。那同时我刚才接着刚才的上一个话题，中间是有一定的延伸，我觉得更多的是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种协调，尤其是我们这次也看到是九部门协调，那这种协调的机制要形成一个常态化，涉及到部门的比如说这种统筹方案机制要素的这种协调要能够彼此之间打通，数据之间评价机制能够互认，这是一点。同时呢，每个区域其实我们看到不管长三角珠三角，还是我们的西南成渝经济圈，还是我们看到的大湾区，那每一个地方的整体的产业发展其实是方向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北京就科技创新啊、标准啊，上海可能就新能源汽车和产业端的发展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如何结合着当地的这种发展特性，能够保证我们区域之间的这种职业教育也有自己的特色之处。你比如说可能在北京我培养的就是创新型的，那这种创新型通过技能性人才的培养到底是什么，那么结合着北京这些产业端的代表性的企业，亟待攻关的问题是什么，急需要的人才缺口是什么，那么打通之间，我觉得一方面是有学校有企业，同时要有政府部门之间的做协调，是一个三角之间的关系。而这个三角是如何能够协调校企之间把要素流通得好，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你们反馈给我，我们来统筹去协调，我们通过跨部门的这种协调机制帮你去解决，给你去赋能，而不是完全把这个任务变成了就是一个教育性的问题，它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政府性的问题，或者一个国家性的问题。只有这样打通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未来能够突破一些难题。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他叫鹰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氏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灵狐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氏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灵狐王。鹰顶金冠氏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氏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

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元1898年，风从紫禁城的宫墙下吹起，吹过京师，吹过国子监的青砖灰瓦，一所学校在变法图强的呼喊中诞生，京师大学堂。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从此千年文脉与现代高等教育在这里交汇成一条河。1912年，它有了今天的名字，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执掌效应，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句话开启了一个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潮声从这里涌出，五四运动的星火在这里点燃，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那呼号穿越百年，至今在燕园回荡。128年，从京师大学堂到世界一流大学，北大的脉搏始终与民族同频共振，每一代北大人都在乘风，风从燕园起，至向四海行。校园歌曲工作坊献礼北京大学128周年，青春如歌，初心未改。
1: 走吧，你找不到的单车，想走难的路
2: 一样，我确实找不到单车。
3: 我学校里有
4: 很多，
3: 感觉他很多歌词都很贴近。

0: 己都是学校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我怎么有种自己要毕业了的感觉？
0: 对呀、突然开始感慨，有点感动。
1: 刚刚我们看的这一首 MV 是去年毕业季的时候为同学们制作的这样一首歌曲，叫
0: 《玉成风》。
1: 是的，这首歌真的让我们有一种好像要毕业了的感觉。
0: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场景其实非常贴近的我们的生活，感觉主创一定是在制作过程中非常的用心。
1: 没错，2026年把这样一段旅程重走一遍。

0: 契机就是24届的毕业生特别想感念师恩，但是又想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来表达，所以当时他们学生工作的老师就找到了我，就说有没有可能通过颗粒艺术这一个全新的形式，我们发现实验室里面他们都会用到的叫一叶枪枪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细节，
1: 这全都是这些枪头做的吗？
0: 对对，而且是1毫升统一规格的一叶枪枪头，根据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构图啊，我们先给它着色，通过一定的算法，我们已经把这个创作的内容给它模块化了，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模块参与到具体的艺术创作中来。颗粒艺术的宗旨就是任何人无论何时何地，通过任何物质按照颗粒艺术定律创造美。这幅作品很有意思啊，利用骰子不同的点数构成不同的灰度啊，
2: 是
0: 以点构面，用这样的方式呈现这样的一个作品。那我们看到下面这幅左45度角，这是年轻的时候的蔡先生，
1: 意气风发。
0: 然后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步行的这速度，就能看到到右45度角的时候，就是蔡元培老校长的形象。这幅作品的作者呢，他是用电脑主板作为颗粒，一共是81块电脑的主板，而且这个主板呢是从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的
2: 主板，
0: 对主板的一个变化，这个主板构成了20世纪的科学超人。尼古拉·特斯拉
1: 看到了我们颗粒艺术实验室这么多精彩的一个作品，今天也是带着一首歌曲任务来，可以向您请教一些这些具体的一些细节吗？
0: 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聊一聊。
1: 好，没问题。做我们的校园原创歌曲的话，怎么能通过这种音乐来表达出同学之间的一个共鸣？
0: 大家能看到我们在做颗粒艺术也好，做阿卡贝拉也好，实际上都是深深的植根于北大这片沃土，都是在这个土壤里面生根发芽长出来的东西，讲我们自己的故事。但是自己的事儿又不是说关起门来只讲你北大自己的事儿，而是打开门来以后会发现，哦，它是更多人的共性的认识，
1: 对
0: 共同的情感，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特别能够打动人，也有可能未来破圈的一个路径。
1: 刚刚听了您的讲解，我就非常能理解我们做校园原创歌曲的意义了。如果想去感受北大的风，可以请您向我们推荐一些地方。
0: 我们学院也有一个昆曲传承基地啊，是国家的这个重点的这个基地，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阿卡贝拉清唱社，大概也有70多个同学，然后有7支乐团啊，活跃在学校的各种校园文化生活里面。
2: 哎，那我想去体验一下阿卡贝拉。
1: 好，那我想去体验一下昆曲。
2: 那我们分头行动好了。
1: 好的。
2: 您能带我去阿卡贝拉那儿吗？
0: 好的，没问题。
2: 太好了，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谢谢。

0: 哎，陈老师好，同学们好。
1: 哎，你好。
0: 刚才王贝老师和我们说，然后寻找歌词里的风，一定要来找您。
2: 从1917年，蔡元培校长聘请了吴梅先生到北京大学任教，100多年了。吴梅先生教昆曲教得很勤快。
0: 哦，所以我能感受到昆曲在北大，它不是引进来的，而是它一直就在这里。
2: 对对对，就是在全国的高校里面，它应该是时间最早，然后延续时间最长的。当时北大上学学习昆曲的有一位叫陈谷瑜，陈谷瑜他是外语系的同学，喜欢昆曲，有一些当时北方昆曲的这个传统戏，比如像这个夜奔、刺虎，都是他当年在北大向昆艺老艺人学过，然后到了80年代，他又反过来去教昆曲演员，所以他在这些经典折子戏的传承中，其实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传承的作用。
0: 真的太了不起了，
2: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北大和北大人一直在去支撑着我们昆曲的一个传承。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我们零基础，但是对他非常感兴趣的同学，我们也可以去一起听课，一起去感受嘛。
2: 我们的目标也是说，把这个课堂变成一个体验昆曲之美的场所。我们比如请来的艺术家，他们演唱或者表演，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去了解。所以我们有一个奖学金，就是各院系的同学都可以来申请，用你自己的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昆曲。
0: 那太好了，也是一种融合创新的，
2: 对对对，跨学科的研究嘛。
0: 对对，二位同学也讲述一下自己和昆曲的渊源吗？
3: 比如说我。

0: 就会在工位待到这个八九点钟吧，我们就是唱一会儿，走一走身段，就一瞬间就感觉从一个繁忙的疲劳的一个状态就切回到了这种身心的愉悦和放松。
1: 从学戏啊到这个舞台上的这个演绎啊，然后到我平时生活当中这个对他的一个就是热爱跟寄托，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吧。
2: 同学们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些昆曲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动作吗？
1: 比如你要指这个桌子，那其实这个手型它是兰花指，首先将这个大拇指跟中指，对，这两个指头是分别向外，然后把小拇指尽可能翘一翘翻过来，这个形状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兰花指。比如说我们指那边，那就是这么指，就是欲扬先抑，欲左先右的意思。那如果要指那边，就是先过来然后再指那边，对，指那边，这是指。现在把手这么伸开，大拇指摁住这个中指的这个地方，对，然后尽可能让你的手这个翘起来，这是兰花掌。
2: 哦，兰花掌。
1: 哎呀，你看这个天多蓝呀，就是这样。或者说你看呀，这个花你看多好看呀，对，就是这样的。对，我们戏曲的韵味其实就是在从这儿体现。
2: 哦，这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很多。原本我是以为昆曲离我是非常遥远的，但是今天坐在这里去面对的陈老师和同学们，让我感觉昆曲其实就真真切切的一直就在这里，它就在我们燕南园的这每一棵树下，也在你们的声音里。

0: Hello，老师好，老师好，这个是我们新闻传播学院的同事啊，在张卫，
1: 这就是我们阿卡贝拉清唱社，Wake Up人声乐团。哇，乐团的老师好，他们都是来自于北大各个学院的。
2: 我听说咱们社团特别厉害，有没有哪位能给我简单介绍一下？
3: 我们的社团成立于2009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一批学生阿卡贝拉清唱社团，也在学校里面非常的出名，
4: 就 top five 前五名的是吧？
3: 对对对，我们有连续很多年评为北京大学的10家品牌社团。
4: 哎，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分析过为什么咱们一直能名列前茅？
3: 我们首先呢，就是加入我们社团，其实就会有一个小小的面试，会邀请呢学校里面热爱唱歌的同学来参加，然后我们会给他们一些和我们一起来试唱阿卡贝拉的一个机会。一方面看一下大家的这个自己独唱唱歌的能力如何，然后另一方面呢，因为阿卡贝拉它其实是一种无伴奏的人声合唱，所以对于就是每个人同学的声音能不能融入到集体当中，对这一点的考核是非常重要的。哦，
4: 就是不光得唱得好，你还能跟大家融为一体。大家加入到这个乐团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5: 我是吴乐红，是Wake Up 人声乐团的人声打击声部。我在高中的时候就音乐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些阿卡贝拉的这样一些作品，然后我就对阿卡贝拉非常感兴趣，其中呢对人声打击声部尤其感兴趣，所以进行一些自学。那么来到北大之后呢，遇到了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所以加入了这个Wake Up 人声乐团。
4: 那这样，我今天给你个机会，被大家听到好不好？我们就让你一个人来唱一下你的那个声部，可以吗？
5: 好。
4: 这是 B-box 吗？哇，真的好厉害！我可不可以提一个小请求？我想学习一下阿卡贝拉。
6: 今天想带默默来试一个和弦，这个和弦经常出现在我们流行乐当中，是一个很阳光、很积极的和弦。其他的同学一起来试一试吧。
4: 好。
6: 那么我来唱这个音。然后我们男高同学呢唱这个音，然后我们的女中，然后默默和景怡唱同一个音，你们来唱这个音，是的，然后哲萌呢来唱这个音，是的，好，那么我们五位同学一起来发出这个声音吧。
4: 天哪，我听了别人的声音我就记不住我的。
6: 对的，这也是阿卡贝拉非常难的一个点，就是自己如果对谱子不熟悉的话是容易被别人影响的。我们一二三，对的对的，对，我们刚才出来这个色彩非常的漂亮，就是整体上是一个很阳光的一个情绪，就像我们现在的天气一样。

0: 我刚刚都学到什么了？
1: 我跟你说，我学会了昆曲好几个指法，我来给你展示一下。看，这个是兰花掌，弯过来，这个是兰花指，
0: 学得不错呀。
1: 然后陈老师说了，昆曲的美要在于欲扬先抑。看怎么样，有没有从我的兰花指里品味出传承了100多年的风韵？
0: 给你鼓鼓掌，感觉学得还不错。哎，
1: 那必须的。怎么样，默默你那边学到了什么？
0: 我学了一个音，是这样的。
1: 这个是在表达一种乐器吗？
0: 不是，就是阿卡贝拉，它是一个大家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就是很多人去一起去构成这一个音乐。
0: 没错，那现在你了解了昆曲，我了解了阿卡贝拉，我们下一步要去哪里？
1: 下一步我们去校史馆去感受一下历史之风吧。
0: 好，出发，出发，
1: 走。我们今天想来寻找《玉重峰》歌词中的历史之风，可以请你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北京大学呢，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建于1898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匾额，就是当年京师大学堂的匾额。
0: 这是当时的那一块吗？
2: 这块匾额呢，是按照1:1的比例复制的，它的原件也藏于我们校史馆当中。100多年来，北大始终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北大的校史。
0: 好。
2: 在1916年的时候，蔡元培先生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当时蔡校长是三顾茅庐邀请陈独秀来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本杂志，大家知道这本杂志的名字是什么吗？
3: 新青年。
2: 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青春》一文。我们现在常常说要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就是出自这篇文章。胡适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吹响了新文学运动的号角。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大学，作为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5月3号，在北大法科礼堂，以北大学生为主导，召集其他北京高校的学生代表，做出了5月4号示威游行的决定。五四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是北大的学生傅斯年。五四学生运动宣言的起草者是北大的学生罗家伦，他起草了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喊出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口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他还在宣言当中说出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4: 李大钊先生在写下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的时候，他其实还不到30岁。但是他们当时的冲锋是真的要冒着风险向前冲去的。如今100多年过去了，我们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在街上呐喊，但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8个字一直深深地烙在我们的心里。
2: 走过这100年的校史呢，我们每位北大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说世界上不乏有建校几百年的大学，但是从来没有哪所学校能够像北大这样如此密切地跟国家、跟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始终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0: 老师您好。
1: 哎，老师您好。
2: 你们好。
1: 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叫做《玉成风》，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做书堆开启一天，灵感伴着烦恼，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来寻找北大的书堆。可以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北大的儒藏工程吗？
3: 这身后的一面墙就是儒藏精华编已经出版的部分。
0: 整个这个精华篇有多少册？
3: 一共是282册，先出的是精华编，嗯，然后后边会有全本的这个编纂。
0: 总共大概是一个多大的工程？
3: 全本的话大约是3500余种，就包括精华编在内，然后字数大概在10到12亿字。
1: 哇，亿字吗？
3: 对对，现在精华编的中国部分是已经全部整理完成了。

0: 然后全本的编纂呢就刚刚开始启动。
1: 老师，我们刚刚看到您在整理这边的书稿，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是我最近在看的一部稿子，南宋的魏了翁的一个文集。像这个字呢，他就看不清楚的。
1: 哦，还真是看不清楚，它
2: 是
1: 梦还是萤是吗？
0: 对，这个萤呢是现在我认出来是萤。那么之前这个右半边其实是完全看不清的。
2: 怎么分辨出它真的是这个萤字？
0: 查考了一些资料，然后这篇文章没有另外的一个版本可以对照，所以只能猜。我也请教了我们中心的老师，就猜测这个地方可能是萤字。窃萤它是一个典故，它本意就是抱柱，但实际上它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用油纸把那个柱子涂得比较光滑，然后用来形容人的比较圆滑，是、
1: 哦、可以形容人。
0: 对对，他这里是给一个人写的墓志铭。
1: 哦，老师，所以在我们平时工作中，其实像印刷不清的这种情况比较多。
0: 对对，非常多的。像这里我其实描补了有很多字，很多字是看不太清楚的。
2: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吗？
0: 可以。看一下它的这种版式。
2: 哦，它是竖排版，
0: 繁体竖排，加了这种现代的这种标点，附了校勘器。炉葬工程呢，是由我们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发起创立的。炉葬工程呢，它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的整理海内外儒学典籍的一项基础性的文化建设工程。它是依托于我们北京大学这种深厚的学术传统还有文化底蕴，联合了海内外包括近百所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大约有近500位专家学者来参与。
1: 规模真的很大，而且时间也很长嘛，是已经20多年了。
0: 像《论语》《孟子》这里面一些经典的字句就会得到很深的一个，可能是一个精神上的一种开悟，
1: 跨时代的这种和这种伟人的一种精神的交流。
0: 对对对，
3: 努力排掉，书堆开启一天零个满着烦恼，时间不停赛跑，观点激烈碰撞，小组讨论你的热情似乎映衬时光，实验数据要了，深夜不算太冷，终会触电，只要用尽全力攀登。
1: 想知道北大人是怎么遛鱼的吗？
2: 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走了。
1: 哇哇，这些都是我们北大的仿生鱼，
2: 长得都不一样，有胖有瘦。
1: 对啊，而且颜色也都不一样。
2: 我们请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吗？
4: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北京大学智能仿生设计实验室。我们的研究目标主要是仿生机器人，向自然学习，学习它们运动的方式，去运动，去感知，以及去像它们一样完成复杂的操作。
2: 哎，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仿生鱼会应用到哪些场景？
4: 这款是仿香豚机器鱼。哦，可以看到它是方方的。哇，
1: 还挺沉的。
4: 它的特点是在水里很稳定。
2: 那下水能做什么？
4: 下水的话，一个是像香豚鱼一样三维的运动，然后其次是我们搭载了感知传感器，也就是水下的测线系统。在自然界，大部分鱼都是通过身体的这个侧面的表面的皮肤去感知水流的变化，去感知环境以及识别同伴。搭载这一圈测线压传感器，
1: 是它可以感知水里的水压，是吗？
4: 对，感知压力的变化。然后进行目标搜寻和感知环境，然后完成一个自主的一个行为。
1: 那它是怎么具体完成这种浮潜的运动的？因为它只有这一个。
4: 对，它是单关节的一个摆动，通过改变机器人内部的一个重心靠前的话，它就会
1: 控制一个角度。
4: 对的，对的。
1: 真的很巧妙这个。
4: 然后这款是我们的，来源于仿生发光章鱼的一个吸盘。
2: 它确实看起来跟别的鱼不太一样。
1: 这个形态很奇怪
2: 而且它上面这个抓手是柔软的。
1: 对，看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吗？
4: 在水下勘探的时候，在水底下可能会有一些陶瓷碎片呀，或者生物标本啊。如果用传统的那种刚性的抓取手的话，可能会把它加碎，造成二次损伤。但是用软体这个机械手的话，它就可以很好的包裹住，然后进行的无损的抓取。这款的话是我们实验室比较有趣的一个方向，水下的电场的感知和通信。
2: 来讲一讲。
1: 我来吧，我拿吧。
4: 外形模仿的是魔鬼刀鱼的外形，是螺旋桨驱动的。在自然界里有一种鱼叫弱电鱼，它是通过微弱电信号去识别同伴和识别目标以及感知环境的。它是通过搭载底下这一盘的电极，就是有很多对电极，可以全方位的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同时在电极上搭载一些我们调制后的一些高频载波，可以和其他的同伴在水下完成水下对话的一个任务。我们这款锦鲤的话，它因为它外形长得像鱼，然后它产生的波可以吸引一些鱼，然后它可以带领一些真鱼完成一些回流的操作。我们在生态保护的时候，比如三峡大坝，它可以带领着真鱼群去回游，然后完成一个上游产卵的一个。
2: 那这样我们来试一下吧，体验一下。来，3、2、1，开始。哎呦，哎呦呦呦，快快怎么办？快快不行不行不行，快撞了。
1: 他之前有下过未名湖吗？
4: 我们下过未名湖，然后这是他的下一代。
2: 下去之后效果怎么样？
4: 我们发现了那个未名湖的鱼，它会跟着我们的鱼去。
1: 真的吗？
4: 是的。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机理，然后后开启了后续的研究。
1: 哦，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咱们未名湖的鱼就是有见识，就是不一样啊。你说外面的鱼哪有这样的见识，说能遇到一个仿生鱼在自己旁边。

0: 为您倚倒影，浩瀚博雅星空，幽冥琴声装点十方。128年，为您湖水依旧，博雅塔灯火依旧，风从这里起，也不会从这里停。
1: 五四操场夜奔，足球鲜浪，篮球壮网，在邱德拔的星光里淬炼，青春就在这里跑起来，然后飞起来。十家领票自带座椅，巨星追光流转，
0: 这里装着北大人最多的掌声和眼泪。
1: 今天我们一共收获了五阵风，历史之风、文脉之风、古典之风、现代之风、科技之风。
0: 没错，这五阵风都藏在我们的 MV 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帮我先走吧，
3: 这个代表我了，
2: 定死的，拜拜。

0: 的长跑，半个灯塔月色，也从不缺席五四操场夜门的片刻。南迁从来没有站在勇气上方，用五四长跑敲开理想的门窗。足球先浪，篮球撞往乒乓月光，在裘德拔的星光里淬炼激荡。冠军的课堂点燃理想光芒，看那路在前方，永远不会彷徨。
1: 窗外已经泛光，又是一个通宵，花头。

0: 醒来了，我们都长大了，该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了。
1: 马上下课了，老师辛苦了，感谢您一路陪伴我，该自己走了。
2: 那些幼稚的迷茫的青春，伴随着信念渐渐的攀升，这不是告别，不要做道别，我们终会在旅途的顶峰重建。

0: 128年，北大的故事仍然在继续。
1: 歌词最后唱：“愿你我乘时代之势，扶摇直上，纵身跃入人海，各自灿烂。”
0: 青春如歌，初心未改，让我们祝愿北京大学128岁
2: 生日快乐！

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0: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3: 读中国。

0: 姑娘赢了，郑峰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4: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7: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8: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老朋友，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主任于瑞辰。于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很高兴在直通高招与大家进行交流啊，也在这里先祝大家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1: 那先请于老师来向我们的这些今年的又新一波的这个高考考生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国政法大学的整体情况。
2: 好，好，很感谢各位考生来关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呢，我们有个美称啊，叫全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
1: 对。
2: 到今天为止呢，它已经有70余年的办学历程了。它的前身呢，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由北大、清华、燕京、辅仁这四所学校共同合并而成的北京政法学院啊。当年呢是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啊亲笔题写了校名啊。在政法大学这70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呢，我们始终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啊这个法学等领域的优质人才。2024年9月份，我们的老教授啊张晋帆先生，被国家授予啊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这个呢也是国家对我们政法大学办学的认可，也是我们更加坚毅前行服务国家法治建设，把这个国家法治兴盛啊作为最高追求的啊一个动力和目标啊。政法大学呢这两年呢，其实我们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变化中啊，就有这几个点我值得非常非常的自豪的啊，想向各位考生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学校积极推进一东新多基地这个战略啊，除了我们的昌平、海淀两个校区之外呢，我们还在陵水、海口、乌鲁木齐、雄安和成都啊，分别建立了我们的各种研究院啊，把我们的服务国家、服务区域建设的这个力量呢，扩散出去。其中呢，我们的海南啊，还有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前两天我们也进行了这个广泛的宣传，各位考生估计已经这个看到了啊。
1: 对。
2: 第二点呢，其实我们政法大学的这两年，关注啊我们的国家所需，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立足战略，来做好我们的本科人才培养。比如说你看我们的涉外法制啊，纪检监察呀，人工智能加法学呀，还有我们的法工融合等等等等，这些专业呢其实都是立足国家所需，培养我们涉外法制方向的，我们的纪检监察方向的，我们法工融合文工交叉这些方向上的急需人才啊，这是政法大学在这方面也是走在前头。我们跟北理、北邮、北外联合培养的实验班，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法学，刚才说过是全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啊。
1: 对。
2: 法学在我们这个软科的中国最好学科啊，已经七年连冠，而且呢以极大的优势，一直位居榜首，

0: 同时呢，也得到了我们社会的广泛的认可啊。考生，基本上想学法学等学科的学生都会考虑到中国政法大学啊，这是第四点。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那今年呢，我们有了新的中外合作办学，刚才小伙在陵水啊，这是今年首开这个招生。大家一定要关注，是个好的机会。
1: 好，那今年既然您提到了我们这个变化哈，那2026年中国政法大学整体的招生的政策呀，包括一些我们的培养方面，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亮点是什么？
0: 对，那这个这是也比较系统的一个事情啊，我来这个来系统的介绍一下。说到人才培养呢，其实专业啊是我们考生最应该关注的啊。你来到学校能学什么啊？这是我们考生最应该关注的。
1: 对，
0: 中国政法大学呢，以法学为优势和特色啊，同时呢，我们还有文史哲经管教育理学工学等多个学科，我们有20多个这个招生专业啊。而且今年我们还有这个新增专业啊，这个也是刚才说的立足国家所需的新增专业，这个呢教育部还没有批复，批复的时间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再公开来发布。说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呢，其实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大方面来介绍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法学啊，法学呢是我们的大家都知道啊王牌这个拳头产品。
1: 对，
0: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啊法学家法学教育家团队啊，
1: 王牌中的
0: 最大的生源群体。
1: 嗯，
0: 在这个全国范围内辐射最广泛的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啊，这是同时呢在国家立法方面啊我们也发挥了很大的这个贡献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啊。大家这个不再多说了，大家可能都会了解。具体到能学什么啊，其实招生体量最大的我们是普通法学啊，4年制普通1000多人。这个法学呢，本科4年学制啊，本科不分方向啊，这个随机的分在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培养，到研究生再细分方向，这是我们最基准的培养模式啊，1000多人。另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法学方向的实验班，刚才说过啊，那个。文工交叉这些方面的实验班我来逐个介绍一下。为了培养涉外法治人才呢，我们啊跟这个北外做了北外联培的实验班。这些实验班呢可以授予啊北外和中国政法大学的联合学士学位，其中1年到北外去学习，两校优势师资共享。刚刚毕业的二一届毕业生全部都保研了
1: 啊，
0: 说明培养质量非常高，
1: 非常高
0: 啊。
1: 对，
0: 我们的这个校学校还有我们自己的涉外班啊，这个招生规模大一点，60人，也是法学加外语的这种培养啊。我看了今年的就业数据，是50%就保研了，
1: 保研
0: 啊，那这个是保研啊，升学的可能更多。
1: 对，
0: 这是涉外的实验班，我们还有这个绩点监察实验班啊，我们的法学专业啊有个绩点监察实验班，这个班呢是培养法学加绩点监察的人才，也是一个目前的国家所需。这个班呢既可以从事绩点监察行业，因为它是法学，又可以参加司法考试来从事法律行业。这个班呢是刚刚第2年招生完，今年是第三年。这个，但是呢，虽然是还在就读，去向预计会非常好。
1: 是，
0: 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大缺口啊。今年的考生也可以关注啊。
1: 对。
0: 第三点呢，其实是我们的法工融合、文工交叉这个新的方向。我们都知道目前我们的人工智能 AI 啊飞速发展，那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不懂 AI 将来可能会被社会淘汰。作为文科院校，我们也没有这个坐等着被这个大势淘汰啊。我们跟北理北邮啊这个开展了我们的文工交叉，这个理科加法学、工学加法学这种组合啊，听起来是这个挺神奇啊。其实呢，法学也需要人工智能，
1: 对，
0: 也需要 AI， 法学也需要借助于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力量去更进一步的发展。

0: 嗯，因为它说到底它是工具嘛，
1: 对，
0: 工具它其实各行各业都是可以用的。
1: 对对对，我们跟北理北邮也是联合培养，嗯，这个毕业生可以获得两个学校的联合学士学位，两校园的学习经历，也是优质的资源共享啊，这是我们的目前一个大的特色，特色。此外呢，我们还有我们拳头产品啊，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验班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的在全国都是引领我们法学人才培养风潮的一些模式，大家可以关注啊。这个法学试验班我看了一下数据啊，2021年呢是80%的学生都保研或考研了，那说明去向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啊！
0: 你看，你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说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和这个北理工和北邮的这个联合培养的一个合作的项目哈，那这个是就明确是什么专业对吗？嗯，
1: 明确都这个我们跟北邮的合作呢，是我们的法学加北邮的人工智能，
0: 人工智能啊，
1: 北邮人工智能是全国也是很顶尖的啊。我们跟北理呢是这个落在了是信息管理信息系统专业，也达到的是法学加这个工学这么一种方向，嗯，其实他们都是为法学来提供工具啊，
0: 嗯，那大家可能就感兴趣了，就是法学和这些理工科、人工智能和这个它怎么做结合？它未来比如说从业啊，包括人才培养方面，它的特色是什么？嗯，
1: 是这样的，法学和人工智能这种融合呢，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加一。也不绝对不是课程落课程啊。首先在人才培养的思路目标定位上，现在我们就说培养既懂法学有法学思维和扎实基础和拥有现代管理技术现代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的这种学生啊。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课程，考生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具体课程，既有法学类课程也有这个技术类课程，还有我们实务专家给提供的法学加技术的课程，就是技术在法学内的应用，这种课程也是有的。
0: 你刚刚说的一个是涉外法治人才，涉外法治人才刚才我们特别强调了，比如说它是一些这个法学加外语的这种能力的一些培养，啊，包括一些翻译，对吧？嗯，还有哪些呢？相关的？
1: 涉外法治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嗯，它不仅仅是我们就片面理解的，就是跟外国人打官司，嗯，或者是你懂国际法、海商法。各种条约啊，大总 WTO 的欧盟法律制度就行了，也不是的，这只是它的一方面。我们所有的法律部门都可能跟涉外有交流，我们的刑法、我们的民法、我们的这些其他的法律部门都可能跟成为涉外的研究对象。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的涉外法治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既有国内法治，也有我们走出国门的国际法治啊，这是都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涉外法治人才绝对不仅仅是只懂国际法、国际司法、海商法、国际商贸规则这些的，不是的，
0: 不是局限在商贸那一方。
1: 对，它是一个综合的知识，然后既要懂国内的民法、商法、刑法啊，也要懂国际的法律啊。比如说，你像我们的这个比较法系研究院啊，这个我们今年从去年开始招区域国别法学特色班。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研究和查明不同国家地区的法律运行规律，为我们所用，保护我们国家、我们公民、我们的出海的企业的合法利益，这是我们涉外法治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嗯，所以涉外法治
2: 要进入今年有变化的这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古文字学方向的突厥文和古藏文。那么他们本硕的这个培养的话，是培养的是应用型的人才。嗯，那么本博培养的就是学术型的人才了。
3: 嗯嗯，您刚提到了今年咱们的强基计划有一点点小的变化。
2: 对，是的。
3: 那很多考生呢，在报考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我们的强基计划，它是在提前批。
2: 对，
3: 所以报考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好的，那么如果有意向报考我们学校的强基计划的话，还真是有几点提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报名截止时间，它是在4月27号上午的12点之前，这个是报名的一个截止时间。那么我们是限报一个专业的。第二个就是6月10号到20号之间呢，我们的考生必须要在系统内进行确认的，那么这个是无需回传确认表。那么在6月27号之前呢，学校会公布各省的入围分数。我们这个入围的分数线，我们会按照招生计划的1:6比例来划线的。然后就是7月3号之前，我们会组织一次就是校考嘛，分为笔试和面试，还有体育测试。然后在7月5号之前，学校会公布你录取的这个名单。

0: 当然没有录取的学生也不会影响他报考其他的这个批次的报考。
1: 其实关于强基计划，我们还想就是给考生和家长多介绍一下哈，可能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点。
0: 对啊，
1: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这个降分来走捷径的一条路子。
0: 对啊，
1: 而且它有很多的这个限制，包括我们可能选了这个之后，可能未来是不是不能转专业。
0: 对，是的，
1: 是吧。所以蒲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的考生你是适合来报考强基的。
0: 行，好的，那我就先讲讲他的人才培养，包括他后边涉及到转专业，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0: 我们这个强基计划的人才培养呢，学校也是建立了集这个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然后素质养成、多元交融这种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第一个是我们在低年级就打通了文史哲三个人文基础学科的共同培养，就是强化大文科的这种通识教育，然后培塑跨学科的知识结构。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实施全员的学生导师制，就是为每一位学生配备了校内外的专业导师，加这个学业导师，还有班主任三级的师资和管理的这种模式。然后我们实行的是一人一案的定制培养。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突出这种科教协同育人的模式。我们像与就是他在校期间吧，我们与这个中国科学院中国那个社会科学院，然后国家图书馆、国家故宫博物院等这些事业单位进行交流合作，也是鼓励吸纳学生去积极的参与到国家的重大的这种项目研究。然后第四个其实就是利用我们学校这种跨境民族语言的这种优势，与我们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国家的高校啊、研究机构，然后来交流，深入的开展这种强基人才培养的这种交流合作。还有就是关于您说的这个转专业，就是强基它是不能转专业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在考生和家长们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好这种当时我
1: 要理性。
0: 对，要理性。而且你选择了之后，还是希望能够保持自己当时选择强基这个专业的这个初心，然后想要就是在这个领域要深根的这种这种想法吧，然后一直要延续下去。然后如果他确实失去了兴趣，我们就是学不下去了，他只能是说会可以转到同专业的普通班继续去学习。
1: 那我们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跟其他学校相比，肯定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特色，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中央民族大学呢是一所倾力倾心倾情培养人才造就人才的大学。其实中央民族大学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它不仅注重学生的这个知识和知识的传授和本领的提升，也注重学生的这个价值和人格的塑造。我们的学科门类齐全，好多人就是好多考生都以为我们只是文科，其实我们门类还是挺齐全的。我们有文史哲、经管法、理工教、医艺交叉12个学科门类，
1: 综合类的大学。
0: 对，是的。然后具有14个一级学科和专业博士的授权点，54个一级学科和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三个专业就刚才我介绍的历史学、哲学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是入选了国家的强基计划。那么获批国家级的一流专业建设点呢是3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建设点是11个。我们现在有的公派留学的项目有92个，也与国际上200多所高校吧建立了这种合作关系。在第四轮学科评估当中，我们的民族学是 A 加，然后社会学类和汉语言文学是 B 加。那么像历史学、哲学类、民族学、社会学类，还有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经济学类、新闻传播学类、教育学，均是我们学校的优势专业，都具有一级的这个博士学位授权点。那么其中历史学专业和哲学专业，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呢，50%是可以保研。
1: 比如说我报考的是普通的专业，我想转到受这个艺术氛围的熏陶影响，想转到艺术类专业，有这样的机会吗？
0: 这个机会 还真没有。嗯，因为我们学校艺术类专业的话，它是分为两种，就是艺术类的校考和我们也有统考的专业。嗯，那么像统考的话，就是我们是在海南国际学院，这就牵扯到我们有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嗯，那么这个的事儿是走那个，我们有音乐学、舞蹈表演，还有美术的有两个专业。嗯，然后都是在海南国际学院，它这个培养模式是4+0的模式，我们是与英国密德萨斯大学合作的。嗯，它这个呢是走统考的分数和高考有一个折合的这个计算的方式嘛，我们以统考的分数进行录取。然后我刚才也提到，我们有音乐、舞蹈、美术类这个校考的资格嘛，我们这个是在面向全国招生，嗯，它不是分省分计划招的。
1: 如果是满足要求和条件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申请转专业吗？这个机会多吗？
0: 就是普通类专业的话，就是普通类批的学生考进来之后，他是可以转专业的。但是像您说的，我普通类的考生，比如说我说民族学或历史学，我去转到音乐学院的专业，那肯定是转不了。他毕竟有这个专业属性在这儿，他可能也学不太了，比如说器乐、声乐什么的。
1: 就是普通类的专业是可以，
0: 它是可以转专业的。对，我们转专业，普通类的转专业的话是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是在大一的上学期和大一的下学期。那么转出其实是没有限制的，但是转入呢要参加转入专业的笔试和面试。这个平均的转专业率可能我们有招生咨询的时候家长比较关心，在大概在30%吧。
1: 30%。好。
0: 对。
1: 那进入到咱们民族大学学习的学生，他们未来工作的就业方向都有哪些？就业率怎么样？
0: 我们这个就业的话，其实像我们有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学生会去一些，就是像30%的学生，他会去到部队啊、科研这些单位，然后有30%的学生去到
1: 他们未来工作的就业方向都有哪些？就业率怎么样？
0: 我们这个就业的话，其实像我们有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学生会去一些，就是像

0: 他会去到部队啊、科研这些单位，然后有30%的学生去到像文化，然后事业单位这种。那么进入企业的大概有40%，那么在企业的类型当中，40%是国有企业，剩下的是私有企业或者是三资企业等等。而且我们学校也有多个省音乐、舞蹈、美术，然后是在海南国际学院。
1: 所以呢，我们同学在报考之前哈、一定要了解清楚，
0: 对，
1: 可能我们要选择哪个校区。
0: 对，
1: 好，
0: 是的。
1: 那这个校区，每一个校区它的这个分工，包括专业设置也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1: 那好的，最后呢，蒲老师再给我们今年想要报考的这些考生、家长一些好的建议。我们在填志愿的时候，尤其想报考中央民族大学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好的，其实填报志愿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选择，也是一次与自己对话的一种机会。那么我们也希望考生他既能够仰望星空，同时也要懂得脚踏实地，那么去了解自己他真正喜欢什么，然后擅长什么，然后再去看看哪一所大学，比如说它的风格、资源还有它的土壤能不能滋养我们对这个所选专业的这份热爱。像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它多元包容，然后既有人文的厚重，也有成长的自由度。那么其实在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呢，你可以选择志同道合的这个伙伴，也可以慢慢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啊。我觉得是不必急于去追求这些热门，然后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条能够长期走下去的路。那么在专业的梯度上，要有这个要做到有冲有稳有保，然后要关注我们这个官方的一些权威的信息，然后从而做出更加明智更从容的这个决策吧。
1: 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副主任张湘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屏幕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张老师哈。那说到中央财经大学哈，大家知道这是我们的财经黄埔了哈，培养我们这个财经管理专家的摇篮了。您总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
2: 好的，那中央财经大学呢，它是教育部、北京市和这个财政部共建的这么一所双一流高校啊。那我们学校呢，建校于1949年。那创办之初呢，是由财政部主管，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所新型高等财经院校呢，在建校的70余年之际呢，我们一直秉承着求真求是、追求卓越的这么一个办学理念，那始终呢与共和国的这个发展同向同行、同频共振，那成为研究中国和世界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高地。那我们学校呢，也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输送了大批量的这个高素质人才。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中央财经大学呢被誉为中国财经管理专家的摇篮。那近年来呢，学校也始终坚持培养创新型人才，那打造学科高峰，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呢，我们也服务国家重大的发展战略。那以实际行动呢回答了强国建设、教育何为、教育强国、中财大何为的时代命题。
1: 其实从名字当中我们就能知道啊，财经大学培养财经人才的。那哪一类的考生，我们是比如说这个选专业方面有没有一些限制，哪一类的考生适合来报考的？
2: 其实我们学校有很多的专业都是不限选考科目要求的。那有一部分对数理要求比较高的专业呢会限考物理，那我们限考物理加化学的专业呢只有3个。所以总体来说，学校的选考科目要求其实是比较限制比较少的。那只要你对这个财经类感兴趣，想要从事财经类相关的这个专业学习，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未来职业发展的这个规划，都可以选择中央财经大学作为这个院校来进行就读。
1: 好，那张老师呢刚才总体的介绍了一下中央财经大学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有个初步的了解了，那接下来您再进一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是怎么样的，我们在全国特别是北京地区我们的一个想法。
2: 是这样的，目前因为我们2026年的招生计划确实还没有得到上级的这个进一步的批复，那可以说目前我们今年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增量，那但是这个具体增量是多少，目前还没有办法进行确定，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学校的这个公众号以及我们的本科生招生网站，那到5月底或6月初，然后我们这个计划得到批复以后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官方渠道向大家进行公布。

0: 及时更新一下我们的招生信息。
1: 对，是的啊。嗯，
0: 好，那今年咱们有哪些这个特色的专业有新增的吗？
1: 是这样的，我们近几年其实一直在积极响应这种人工智能时代对科技啊和 AI 赋能的这种叠加技能的这个需求，我们学校呢也一直在积极的探索这种跨学科跨界，然后包括跨学院交叉融合发展的这么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这么一个模式。那像以我们2025年为例，我们2025年呢新增了一个专业叫数字经济。那我们同时呢，2025年还新增了3个双学位项目，分别是会计学加法学的双学位项目，以及我们的法学加工商管理双学位项目，还有呢我们的投资学加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的双学位项目。那加上去年的新增，学校目前一共有6个双学士学位项目。那我们这些双学士学位项目都是学校双一流的这个学科来叠加起来进行这么符合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
0: 今年有3个新增的双学位，
1: 去年有3个新增，那今年的这个新增专业可能还要等待进一步的批复。也是跟刚才一样，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招办网站以及公众号，如果有这个新增的消息，我们会及时在上面进行更新，大家可以进行关注。
0: 好，张老师刚才介绍一下我们这2年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哈。那接下来我们考生和家长可能想进一步了解一下，那咱们财经大学进到学校之后，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有什么样的特色和特点，学生们都可以选择哪些项目？
1: 好的，那学校目前其实是发展成为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工学、理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相互融合、相互支撑这么一个协调的发展体系。那我们各个学院包括学校整个以学校为主体，也在牵头去做各级各类的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项目。我们也设立了非常多的人才培养试验区。那这里边也可以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我首先要推荐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班。那我们这个基地班呢是以经济学院为建设主体，培养中国式经济学人才。近年来呢，这个基地班呢也形成了这种顶天立地强基的这么一个培养模式。那这个里边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顶天就指的是我们拔尖人才的这个培养呢，是重视思政教育和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导师制，我们是一生一导师。就是每名学生都配备导师。那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那基地班的学生毕业以后呢，基本上是以升学为主的。我们近2年的这个基地班学生的升学率基本上是在90%以上都进行深造了，而且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会继续选择攻读博士学位，继续的深造。那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立地也是指我们拔尖班的学生呢是要培养立足中国实际，通过切问笃行的实践模块呢，包括我们举行各种各样的讲座呀、调研活动呀、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实践报告呀，以及各类的这个大赛呀、竞赛呀等等方面的这个活动呢，然后让学生去向下扎根，立足实际，去开展一系列的学习和研究。那最后一个强基呢，是指我们的这个拔尖的学生呢，需要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知识所以说他的这个是基础知识的扎实程度是非常深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班那第二个其实要介绍一下，我们还有这个许国智大数据英才班。这个英才班呢是我们学校跟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签约共建的这么一个班型。它是以这个著名的运筹学家许国智先生来命名的，那就可见我们这个班级其实是要去培养一些
0: 非常专的，
1: 对，又懂管理并且在大数据领域这种非常顶尖的这种学术人才。
0: 您刚才介绍了几个实验班哈，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实验班，包括我们的这个双学位培养，还有哪些交叉学科的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吗？
1: 是有的。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2年在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 AI 这个快速兴起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下，那学校其实也是积极响应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我们也探索了这种跨校联培的项目。我们比如说有这个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我们金融科技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这个计算机联培的这么一个培养项目，以及

0: 及我们跟北京理工大学开展的税收加人工智能以及保险加人工智能的联培项目。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是跟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联培的金融学加英语的联培项目。那我们在这种跨校联培的这种项目中呢，然后学生在大二的学年是去到对方的学校进行一年的这个学习。那他可以体验两所不同学校的一个学术氛围，同时呢掌握扎实的跨界的这种的学术方面的这个知识和技能，也为他未来的这个技能的叠加也是打造了深厚的非常深厚的基础。
1: 您刚说这个跨校联培呢，是这个财经大学和其他学校我们联合来进行专业的培养。那如果学校的学生他在我们本校比如说我学的是财经专业，但是同时呢可能我又想学计算机或者还想学法学，这个学校有什么支持的政策？
0: 其实像刚才我介绍了，我们去年因为新增了三个双学位的项目，那我们叠加起来，学校其实现在一共有
1: 六个
0: 双学位的项目。其实双学位的项目就满足了您刚才说的，我又想学计算机，我又想学法学，或者是比如说我又想学统计，又想学经济。那我们这六个项目呢，分别是法学加会计，法学加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加应用统计学，供应链管理加经济统计学，投资学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以及我们的统计学加金融学。那我们所有的这六个双学位项目呢，它是跨学院跨学科的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那学生在毕业之后呢，它是可以获得两个学位的。这两个学位没有主次之分，都是并列的关系。
1: 那当然我们可以辅修一个第二学位。
0: 不，刚才介绍的这个双学位项目两个都是主修学位，没有主次之分。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如果说除了我们的双学位项目、我们的联培项目以外，我这个还想就是我没有选到这两个，我没有选到这两个项目，我还想去学第二个学位。那我们同时学校还有辅修的项目，我们学校有金融、会计和法学的辅修学位。那在学有余力的同时，我都可以去申请这个辅修学位的就读。
1: 就完成学时和学分就可以获得第二个学位了。
0: 对，在毕业的时候可以获得辅修学位，然后他的毕业证上会写主修什么学位，辅修了什么学位。
1: 那我们想转专业的话，学校有哪些政策呢？一年有几次机会？
0: 其实学校转专业给这个学生大一和大二学年是有两次转专业机会的。那我们的转专业呢，是转出没有门槛限制，转入的话是会有一定的要求。
1: 你想转那个专业，他的这个
0: 对他会有一定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通常来讲是大家普遍都能达到的一个基本要求。那我们之前也有统计过，我们在想转专业的学生中呢，基本上有50%-70%的学生是可以成功转专业的。那除了刚才讲到的这种我们狭义上的这种转专业，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转专业以外，其实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有这个大类分流，然后我们有入校选拔的双学位项目，以及我们这种实验班的选拔，我们还有辅修双学位。其实我们进校之后二次专业选拔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1: 我们的就业方向都有哪些？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首先作为财经类高校，我们肯定是财经特色非常鲜明的。那从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肯定是金融行业从业者会偏多一些。但是除了金融行业以外呢，我们的学生去泛体制内的也很多。包括我们这个目前学校已经实现了这个选调生的全覆盖，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学生有非常多元的选择，所以确实是财经领域的就业会居多，但是我们的就业其实也是非常多元的，在各行各业都有我们非常优秀的中财大学子啊。
1: 好，那对于想报考咱们中央财经大学的这个考生啊，您有什么样好的建议？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目前呢，我们以2025年为例，我们在北京一共投放了四个专业组，分别是不限组、物理组、物理加化学组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组。那我们依然就是实行网 两年的这个政策，我们零基差、零退档、零调剂、加分一加到底的政策啊。那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保专业政策其实是普惠制的这么一个政策，那我们这个所有达到提档线以上的考生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零调剂政策，那这个时候可能啊，就有的家长会这个说，那我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其实我们这个里边也是想提示大家建议大家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组内的专业，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组内的专业是足够好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告诉大家，你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考虑专业的冷门和热门我们里边全都是热门的专业，全都是好的专业那大家只需要放心报闭眼冲。
1: 很多专业可能也有一些限制，选科的限制所以在报考的时候您刚才说到了有几大类别几大组别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您能详细的给我们考生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限制相对来说多一点的是我们有一个物理加化学组，那这个组呢是需要我们考生选考了物理和化学那这个组有三个专业，分别是计算机类、统计学类以及数学类那对于这个组我们的优惠政策是满足学生的第一志愿所以如果选了物化的考生呢，想学我们这三个专业，你想选哪个报哪个，肯定就是只要能提档进来一定是会满足你第一志愿的。那对于我们选了物理的考生，那我们可以考虑我们的这个物理组以及我们的不限选考专业组都可以考虑。我们这两个组呢都是专业志愿六保一选择六个专业，我们满足其一不调剂。
1: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的建议那也感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中央财经大学的相关的介绍。那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央财经大学的相关介绍我们暂时呢告一段落。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时隔35年，三星堆考古发掘为何突然再次开启？八个掩埋坑方向出奇一致，他们究竟传递着什么样的隐喻？祭祀坑之说被彻底推翻，三星堆人的身份之谜是否有了全新的线索？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本周六晚《博物馆之夜之再探三星堆》。
1: 一提到四川的古蜀文明，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四川广汉的三星堆。
2: 1986年，三星堆意外地发现了两个坑，出土了很多神秘奇特的文物，一时间呢，开启了一直笼罩在历史迷雾当中的古蜀文明的大门。经过对三星堆遗址多年的考古研究，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就在三星堆出土文物的附近，竟然还存在有6个坑。那么新遗址内又会有什么重大的发现？新出土的文物是否可以彻底地解开三星堆遗址留下的众多谜团？三星堆这个世纪大考古中又动用了哪些黑科技来保护出土文物？今夜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1: 三星堆博物馆，一探究竟。

0: 我面前的这幅地图呢，是考古人员根据1986年在三星堆勘探考古绘制而成的三星堆古城地图。通过这幅地图啊，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不但出土了数以千件中国夏商周时期高等级的器物遗存，而且呢，在3-4千年前，这个地方呢还存在着一个面积非常广阔的古城。
1: 古城整体面积达到3.6平方公里，这个规模与同时期中原商王朝的都城郑州商城竟然都不相上下。在遗址西北部的青关山，这里还存在着大型宫殿级别的建筑群，面积达到16000平方米。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残存的城墙，城墙底部宽度最宽能达到30米，这可比西安的明城墙还宽了整

0: 备，而且在三星堆遗址的东部和北部存在有大量的居民生活区、手工作坊区，里面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陶器。由于陶器是古人最容易反复制作的生活物品，研究它的年代就能准确推测出古人类生活的时间及生活状态，所以考古人员以这里的陶器为主，加上其他器物的分析，发现三星堆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中断过人类活动。这说明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内，这里的文明是长期稳定安全地存在着。
1: 那么三星堆文明真的是孤独的奇迹般地出现在四川盆地吗？
2: 其实啊，造成考古人员找不到有关三星堆文明任何线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四川的早期历史起源一直是模糊不清的。直到秦国攻打入川以后，四川才有了较为明确的文字史料记载，所以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没有任何记载。
0: 但是文物就是最好的揭开历史神秘面纱的钥匙。2001年，考古人员在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的成都西郊发现了金沙遗址。
2: 遗址里竟然出现了数量众多的青铜人头像和黄金制品，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有着高度的相似度。

0: 你们是谁？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1: 我们是从离这里不远处的金家来的，听说你们和我们长得非常像，我们特地过来看看你们。
2: 真的吗？让我来好好看看。虽然你没有我高大，但你这方脸，这耳洞，这姿势，几乎和我如出一辙呀。
0: 你怎么会有我身上的印记？人头、剑、鸟、鱼，这可是整个馆里我独有的印记。
3: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些考古人员说我们生成的年代要晚于你们。
2: 也许我们之前存在着什么不得而知的联系，看到你们我好像感觉没那么孤独了。也许他们很快就会告诉我们答案。
4: 通过测年，金沙文明生成的年代要晚于三星堆文明。考古人员推测，金沙文明很可能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三星堆古城的人曾经有一次大迁徙，随着迁徙把文明带到了金沙。
5: 然而至今也没有任何线索能够解答三星堆人为什么会迁移到金沙，又为什么在金沙那边神秘地消失了。三星堆的种种谜团让世人千头万绪，百思不得其解，其中自然也包括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
6: 他们对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希望能够从蛛丝马迹当中将三星堆人的画像描绘清晰。
4: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有一个考古人员，名叫冉红林。冉红林是北大考古系毕业，他连续几年的时间一直针对三星堆坑内文物进行着研究。
7: 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重要文物，通过详细的观察和研读，我们发现就是在一号坑里边有一些小型的属于铜器装饰构件的部分。那比如说那种羽翅形的饰件，那这种小饰件呢，它在一号

0: 坑里边，我们没有发现它的本体所在。在二号坑里边有很多件铜器，它是装饰有这种羽翅类的小饰件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怀疑，就是一号坑里边出土的那件看似不起眼的羽翅类装饰，它是否是来自于二号坑的某一件铜器上面。
1: 明明黄金面罩和青铜面具是一体的器物，为什么要将它们分开掩埋？接着冉红林又发现了一个规律，两个坑内同样性质的器物数量是一些数字的倍数。
2: 在三星堆两个坑中曾经出土了三棵青铜神树，经过修复，其中一棵神树基本展现出它的原貌。仔细观察它，我们就会发现神树的底座分为三面，果实都是三个一组，神树整体又分为三层，神鸟每层三只，共有九只。这个规律还发生在三星堆的眼形器上，眼形器有菱形、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三种样式。菱形是完整的图案，钝角三角形器由两件上下拼合成菱形，直角三角形器需有四件才能拼合成菱形。
1: 但冉红林统计发现，钝角三角形眼形器和直角三角形眼形器的数量都有缺失。那么缺失的眼形器到底去到哪里了呢？根据最先发现的器物会分坑埋葬的规律，冉红林大胆推测，说不定这里还存在着其他的坑。
2: 三星堆遗址中竟然还有其他的坑，这个推断在当时简直是骇人听闻。
1: 关于1986年发现的这两个器物坑，当时很多人都在猜，为什么古人会把那么多珍贵的、数量如此庞大的器物掩埋起来？
2: 由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都是非常高等级的器物，几乎没有普通生活器物，所以它必然是与国家的重大事件有关系。专家们形成了两种猜测，分别是灭国坑和祭祀坑说法。
3: 目前主要是分成两大派，一个是祭祀坑，第二个就是亡国器物掩埋坑。祭祀坑的话，里面出土的器物，不管是金器以及面具、权杖这些，基本上都可以说是与祭祀行为密切相关的。亡国器物坑，它最直观的一个证据就是几个那些出土的器物，绝大多数是被砸坏过的。我们在发掘过程中都发现了有，火烧的痕迹。
2: 但祭祀坑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因为考古人员也发现一个异常现象。这些器物似乎都是按照顺序有规律地被埋葬的，最上面是大量的象牙，象牙下方放置的是青铜器和黄金面具，再往下是一些小件的象牙雕、玉器、陶器等。这样的现象似乎又像是一种特别的祭祀行为，可能古三星堆人祭祀方式和中原人祭祀方式不同，他们在坑中放置器物，然后焚烧的同时完成祭祀。
1: 由于缺乏更加直接的证据，有关为什么古人将如此珍贵的器物掩埋起来，一直没有最准确的答案。2019年，四川文化探源工程展开，三星堆进行了再一次的考古发掘。
2: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决定再次对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坑四周进行探测。考古人员以两个坑为基点，在坑的南边和东边分别挖了3条2米宽的探沟。就在挖掘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后，考古人员在探沟范围内

0: 距离地面50厘米的地方发现了一条规则的线条。考古人员顺着这条线继续发掘，竟然发现这条线拐了一个90度的弯，一个疑似坑的形状显现了出来。考古人员最初以为这是一个宋代遗址，因为50厘米的土层正好是处在宋代地理层。然而继续挖到1.4米的时候，突然地层中出现了一点青绿色的器物，像是一个什么器物的口沿。现场的考古人员既兴奋又紧张。
1: 领队陈德安正在三星堆博物馆开会，他匆匆地赶到现场。当陈德安一摸这个器物的口沿之后，兴奋地说出了6个字：“大口尊，没问题。”
0: 2019年，三星堆考古计划重新开启。6个全新的三星堆祭祀坑是怎样被发现的？新发现有哪些奇特的地方？直指三星堆人的起源，考古工作者又将以怎样全新的方式打开新祭祀坑？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再探三星堆。
2: 我们发掘这两个坑的时候很惊奇，一下都感觉到这个脑袋转不过弯，心都蹦蹦蹦跳了一阵。
0: 在激动的心情下，考古人员沿着这个线索扩展了这个区域的发掘面积。经过5个多月的发掘，他们竟然又发现了整整5个新坑。
3: 之前呢，我们已经推测1号坑和2号坑是同时挖坑、同时掩埋。那结合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发掘结果，我们依然可以说，这6个大坑他们也是同时挖坑、同时掩埋的这么一个年代关系，也就是他们这6个大坑是年代是同时的。那这些年代呢，我们其中已经对4号坑这个年代已经是测定了，距今3200年到3000年左右，就是晚商时期。
0: 考古人员在明确了6个坑的位置后，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新发现的6个坑连上之前发掘的1、2号坑，这8个坑的朝向竟然完全一致。难道这些坑的朝向是古人留给后人的密码？它的指向到底暗藏着古三星堆人怎样的信息？事实上，三星堆人的身份一直是一个谜团。专家根据三星堆奇特的现象做过很多种身份推测。有专家推测，三星堆可能来源于犹太文明，因为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三星堆几个大型疑似祭祀场所发现都有摆放石子的习惯，并且这些石子相当于祖先牌位。另外，在四川地区有很多悬棺葬的习俗，而世界上只有犹太民族既有悬棺葬俗，同时又有石头崇拜的传统。所以有人怀疑后来的悬棺葬来自三星堆人。还有一种说法是，三星堆可能来源于古埃及文明，因为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以及夸张的青铜人头像与古埃及文明很相似。
1: 但是以上2种说法都站不住脚，因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物上有很多中原文化的特征。
4: 关于我们身上的谜团似乎越来越多了，他们研究我，说我身上有中原文明的基因，我身上的云雷纹、兽纹都在中原出土的尊上存在着。
5: 是啊，他们说几千里之外的浙江良渚，在那里有我的亲戚，他们也像我一样外方内圆。其实我已经习惯孤独的存在了，我们就这样特殊一点不好吗？
4: 我和你想的不一样，我不想被另眼相看。
1: 我面前是三星堆出土的牙璋，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

0: 最大的预制牙章，长94厘米。牙章的起源呢是河南或者是山东一带，它是夏文化的最核心的礼器玄龟，是中国古代礼器里边一个重要的器物类别。牙章啊是中原文明的核心礼器，但是随着中原文明的发展，礼仪制度礼器的变化，牙章呢也逐渐的消失了，但是在三星堆这里却得到了兴盛。所以说啊，三星堆文明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文明，只是它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在这里，以及他们的身份，还始终是一个谜。
1: 但是八个坑的朝向似乎让三星堆人的身份变得清晰起来。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岷山曾经生活着一群古蜀人。岷山山脉是甘肃西南部到四川西北部的山脉，全长约500公里，呈南北走向。古书《蜀王本纪》记载，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也就是说，古蜀人的第一代蜀王蚕丛就居住在岷山。民间流传，蚕丛氏部落是氐族的一支，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后来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于是率领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就这样，蚕丛在成都平原创立最早的古蜀国。蚕丛善于养蚕，他在这里教子民养蚕为生。后来王位传到了第三代古蜀王于福，于福善于捕鱼，他便将捕鱼的技艺传授给子民。紧接着又出现了第四代古蜀王杜宇，杜宇善于种植水稻，就这样依靠着养蚕、捕鱼、种植水稻的本领，古蜀王从岷山带来的古蜀国先民在成都平原逐渐繁衍了下来。巧合的是，在1986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之中，就出现了几个与传说中描写蚕丛与鱼凫两代蜀王身上特征相似的器物。
0: 我面前的这件青铜纵目面具，它的眼睛啊，从眼眶当中向外突出达到了15厘米，这是三星堆青铜面具当中最具特色的一件出土文物之一。据近代《华阳国志》这个西南地方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纵目，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第一代蜀王蚕丛长相非常的怪异，长了一对向外突出的眼睛，这显然与《华阳志》当中蜀王蚕丛纵目的描述是如出一辙。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介绍了这根黄金权杖，其实啊，它从某个方面也体现了古蜀王的信息。我们来仔细观测啊，您看啊，就会发现呢，这根黄金权杖上面分别有两只水鸟，扛着两把剑，而剑的箭头都刺进了两条鱼的身体。这个画面生动地反映了水鸟捕鱼的场面。而在这根黄金权杖的底部，刻画了一张人脸。
1: 有些考古人员推测，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教会古蜀人捕鱼的第三代古蜀王于凫的形象。除了发现了来自岷山古蜀王有关联的文物，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沿着岷山山脉再往北部远，是距今5000年的甘肃马家窑遗址。 马家窑遗址出土过很多与鸟有关的器物，似乎是对鸟有一种图腾崇拜。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神树、金杖等等，也都与鸟的图案分不开。而现在八个坑的朝向指向岷山，似乎在说明他们念念不忘自己祖先来的地方，用这种方式表达着他们的祖先崇拜。
0: 只是既然三星堆人来自于岷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将近有2000多年，为什么后来又去了金沙，又怎么会神秘的消失呢？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这些谜团是否可以一一解开呢？随后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迅速将前期勘探的结果汇报给了四川省文物局，并且经过层层上报，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最终决定主动考古发掘新的祭祀坑。
1: 由于是主动发掘，所以考古人员非常重视发掘的保护工作。他们为6个新坑搭建了近2000平方米的大棚，每一个坑单独再用钢架玻璃工作舱保护起来。工作舱里面还安装了空调以及加湿系统，让工作舱一直保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温度、湿度80%的环境中，这是文物保存最好的环境指标。新发现的6个坑被分别标注为3至8号坑，其中4号坑从位置上来说，属于整个发掘区台地最边缘的位置。发掘一旦开始，边缘位置很容易塌陷，对4号坑的保护压力是最大的。所以考古人员决定先从4号坑开始进行试发掘。没想到4号坑的发掘一下子打破了人们对灭国坑或祭祀坑的猜测，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考古人员最初发掘4号坑时，发现最上层的填土都是从4号坑的东南角倾倒下去的。
2: 像4号坑覆盖了有15厘米到20厘米厚的这些灰烬，极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宗庙建筑的房顶。如果这个推测不误的话，那也就是说这些坑里边掩埋的有祭祀器物，和这些祭祀器物原本应该在的宗庙建筑的部分。那由此呢，我们最终就是基本上是推断是祭祀器物的掩埋坑，也就是说这些坑和坑里边的这些器物，它不是祭祀的第一现场，而是第二现场甚至第三现场。
1: 在这些填土和灰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很多诸如有象牙、金箔片、青铜器等器物的残渣。这样填埋器物的方式不像是在坑内烧灼器物的遗迹，而更像在其他地方进行焚烧，将烧过的器物搬到坑内，再将其填埋。
0: 如果是在其他地方焚烧，再掩埋到挖好的坑里，那么这些坑会是灭国坑吗？既然被灭国，为什么挖坑人会选择有规律的掩埋焚烧器物，还要分开掩埋呢？
1: 就在4号坑发掘的同时，其他坑的发掘工作也陆续展开了。考古人员在发掘6号坑与7号坑时，又意外地发现6号坑与7号坑竟然还存在打破关系，也就是说2个坑在挖掘的时候意外挖重了部分区域，而6号坑与7号坑经过初步测试并不是同一年代产生的坑。就在考古人员疑惑不解时，他们还发现了新的线索，在4号坑内发现了很多大型建筑构件。考古人员得到一个初步判断，这8个坑的位置有可能是一个填埋祭祀器物的固定场所。 三星堆人存在的那个时期，不知何种原因会固定焚烧很多国之重器，每一次焚烧之后都将它们填埋在此处。

0: 所以这些坑啊，极有可能是祭祀掩埋坑。那么他们的祭祀行为真的就是焚烧国之重器，并且按照某种规律将他们掩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考古人员还来不及思考，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的象牙、青铜器、金玉器都显现出来，就像1986年发掘的器物一样，它们造型独特，制作精美，显示出那时候制作者高超的技艺。当时发现的黄金面具重量有280克，是目前为止三星堆以及金沙遗址发现最大的一个黄金面具。如果它是完整的话，重量将超过500克，是已发现的同时期最大最重的金器。经过3000多年的地下腐蚀，它仍然是金光灿灿。据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源于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一种先进的抛光技术。后来有网友用500克黄金1:1仿制这个黄金面具，发现即使是利用现代的制作工具进行辅助，完成起来很困难。比如制作高耸的鼻子，很难做到锻造的高度足够，又没有一点褶皱。它长约30厘米，仅仅只有0.12毫米厚，是非常薄的金箔片。这种制作技艺被后世称为金箔简陋。要打造出这样薄度的金箔片，至少要经过上万次的捶打。
2: 现在考古人员都在研究我们的创造工艺，你们觉得当年创造我们的人，谁是技艺最高超的？
3: 这非常容易看出，那肯定是创造我，因为我太腐朽了，3.96米的身高，身上还有各种装饰。他们那些考古人员花了整整10年来修复。他们说，铸造我的人很超前，用了分段铸造，再用铆钉连接固定。在中原地区的人，战国晚期才会普遍这么做。
4: 或许设计我的人才是技艺最高超的。我虽然被损坏了，只有1.4厘米残片，但那些考古人员用显微镜观察我，看到我身上有9个鱼翅纹纹饰，而每个鱼翅纹有很多线条组成，每一个线条之间间隔不足0.05毫米，这相当于在米上作画。他们感到非常惊奇，不明白当时没有放大镜，创造我的人究竟是怎么做的。
2: 创造我们的人一定没有想到，几千年之后，人们竟然千方百计想要通过我们认识他们，这大概就是记忆的魅力吧。
1: 在缺少铜矿的广汉地区，三星堆人为什么能制造出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又是用怎样的高超工艺制造出各种难以想象的国之重器？打开新祭祀坑，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再探三星堆。
0: 没有现代工具，三星堆人能够把石头切割得如此的整齐。三星堆人掌握的精湛工艺技术，让人很难相信，商朝时期，三星堆处于非常封闭的四川盆地，怎么能够拥有这些先进文明才能够出现的东西呢？另外呢，还有一些东西也完全不可能在当地出现，比如说青铜器使用的原料。
1: 早在1986年的那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就发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足足达到了9吨左右，而这些青铜器估计需要100吨铜矿来冶炼。
5: 广汉地区的铜矿资料是比较少的，目前知道在龙门山上，就是三星堆鸭子河上游、岷江上游有一定的分布。我们发现三星堆铜器的主要成分是青铜，是铜，然后是铅和锡。铅的话比较有特色，是属于高放射性沉积铅。大多数都认为三星堆的铜料基本上是来源于长江中上游。
1: 考古人员经过对比中国所有出产青铜器原料的产地， 发现位于江西瑞昌铜山铜岭铜矿，是唯一出产这种特殊青铜原料的产地，并且这里的青铜原料经过研究证实，从商朝时期就有开采的痕迹。这也就说明，存在于商朝时期的三星堆有可能从距离1500公里的江西瑞昌获得了青铜器原料。事实上，考古人员此前曾经做出过大胆推测，虽然四川盆地在古代相对闭塞，但三星堆人可能已经通过很多途径与外界实现了频繁交流，比如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的成百上千的象牙。
5: 目前三星堆出土的象牙经过鉴定，基本上都是属于亚洲象。在3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地，气温要比现在更加温暖湿润，有点类似于目前的现在的云南那些地方，西双版纳、泰国这些。所以说明在当时啊，应该是四川盆地本地就会产象。86年出土了近百根，然后这两年，新的祭祀坑又出土了现在。不完全统计已经是接近300多根了吧，这种来源应该也是多途径的，应该也不排除从现在云南啊这种地方输入过来吧。

0: 普通通的海贝，它们呈现齿形沟槽的特征。经过专家分析呢，这样的海贝啊，分布的区域也是比较有限的，主要是产自泰国啊、印度啊、缅甸等国所在的孟加拉湾。这显然是被人长途跋涉带到了三星堆。考古人员推断啊，这是当时作为贸易交流的货币，也叫贝币。既然海贝可以被运输进来，那么象牙自然也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流被运输进来。
1: 可以说，三星堆文明看似独立，但似乎又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些谜团萦绕在考古人员头上时，考古发掘工作仍然在继续着。面对不断出土的精美器物，考古人员感到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越多的发现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线索能够帮助考古人员解开三星堆的谜题。而担忧的问题，怎么能安全地将这些器物提取出来？这其中最难处理的就是每个坑几乎都出现的象牙制品。
0: 事实上啊，象牙的保护在国际考古上可以说都是一个难题。我面前的这根象牙呢，就是曾经在三星堆出土的，经过修复以后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象牙呀，就像是一根腐朽的枯木一般。这是因为呢，它经过了几千年这个地下水潮湿的这种浸泡，上面的有机物质呢已经被完全的分解殆尽。提取它们的时候呢，可以说啊，已经毁损的非常非常严重的象牙会迅速的失去水分而开裂，与空气当中的氧气进行接触。接触以后呢，又迅速的变色和发霉，甚至有些地方呢还化为了粉末，这个上面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很快就失去了它原有的那种样子。那么考古人员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保护象牙的呢？
1: 2001年，金沙遗址出土了上千根象牙，由于很难做到完好无损地保护它们，金沙遗址博物馆里只让个别象牙在遗址的泥土表面仅露出一截，以一种原生态的展示方式，而绝大部分象牙已经就地掩埋。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象牙也已经非常脆弱，4号坑内的象牙甚至明显被火烧过，全部变黑了，而且已经被压扁，像面条一样软，互相之间还有着垮塌和粘连。如果找不到合理的提取方式，象牙很有可能在提取的时候被损害。在经过详细研究之后，考古人员用医院给骨折病人固定用的石膏为脆弱的象牙上下做固定，打上石膏的象牙在坑中静止，等石膏完全变硬之后，再小心地用纱布从头到尾缠绕上，这才准备将它放在人工操作台上缓慢地移出坑。在提取象牙的同时，考古人员不得不对满坑的其他象牙做保湿覆盖措施。第一层是用湿润的毛巾覆盖在上面，每一片毛巾在覆盖前都需要进行清洗和高温消毒，在毛巾之上再覆盖一层塑料薄膜，而且每4-5天就要重新做一次，防止毛巾水分被蒸发完。
0: 这些呢，是我们从考古发掘现场啊借过来的一些工具，都很有意思啊。我手里的这个刷子呢，就是用来提取小型象牙用的刷具，比我们生活当中这个牙刷，我感觉呢要更加的软一些。因为象牙非常脆弱，所以呢需要用到很多精密的工具。考古人员甚至自制了类似于这样的弯针。

0: 在牙雕上面的泥土被全部刷干净之后，再用很薄的加固片撬松牙雕四周的泥土，将牙雕放到加固片上才能提取出来。
1: 在文物提取方面，我们也是采用了比较先进的三维扫描和 3D 打印技术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具体而言呢，就是我们在提取一件文物的时候呢，首先是将这件文物进行一个全方位细致的三维扫描，然后以这个三维模型为基础，采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来一个 3D 模型，然后呢去套出来一个薄层的硅胶层，相当于是给这一件要提取的文物做一件衣服，这样呢它可以起着保护这件文物本体的一个作用。
0: 在发掘过程中还有一样器物也非常难提取，那就是黄金制品，它们大多都非常薄，并且被挤压变形。为了避免接触这些脆弱的金箔片，考古人员需要跪趴在一个悬空的工作台上，用非常薄的竹刀小心地清理。一些被挤压变形的黄金制品在被运送到实验室后，考古人员需要用高光谱成像仪对金器进行扫描，透过高光谱扫描能判断出金器最初的原始状态，这对于保护修复和后续做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2: 在所有的提取任务当中，难度最大的可能要算是提取丝织物。我面前的是一些看似非常普通的青铜眼泡。当年呢，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丝绸保护专家周扬在参观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它的上面有丝织物的痕迹，所以呢考古人员推测啊，在埋葬的众多祭祀器物当中很有可能也包括丝织物。然而四川地下的土质大多潮湿，再加上祭祀器物几乎都要被烧灼以后来进行填埋，也很有可能被毁于大火，已经成为了灰烬。提取它完全靠几乎是无法办到的。
0: 考古人员就用高光谱对整个坑内的黑色灰烬进行扫描，纺织物具有很强的吸光特性，经过高光谱扫描呈现出光感深浅不一的彩色影像。考古人员再用大量的棉、麻、丝绸等纺织物的样本数据进行比对，就能非常准确地辨别出丝织物的存在。
3: 如今三星堆已经陆续发掘出了500多件器物，他们帮助考古人员基本有了一个统一的共识，打破了以往我们想象当中古蜀时期封闭落后的一种观念。
2: 原来这里的文明曾经是多方面接纳了来自于中原文明在内的外来文明的长处，为己所用，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找到答案。比如说三星堆一直就没有发现文字，他们是如何将物质创造和精神信仰一代代的传承下来的呢？考古人员需要对这些文物更加深入细致地加以研究，
3: 或许到时候更多三星堆留给世人的谜团将会真相大白。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博物馆之夜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有请。是一位阿姨啊，您好，您好。
1: 岁月着你们好，老师。
0: 哎，您好，阿姨，来，不用客气，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怎么称呼？您从哪儿来？
1: 我叫刘爱卿，从陕西延安来。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了、哦、啊！您今天来是找？
1: 我找我的爹娘，我跟我的爹娘已经失散了58年了。小时候，我跟我爹娘是三口之家，爹娘穿个黑色的上衣，灰色的裤子，我娘娘正着两个麻花辫子，长长的，很年轻。小时候我们家很穷，住着是一个小草房，一下雨四面都漏水，门前有一个小河，小河上有个小木桥。爸爸不管是哪里回来，经常把我抱起这样绕一圈啊，抱一把就挠到背上。有一次吧，爹把门推开，兰兰快看爹给你拿什么好吃的。我跑在跟前眼窝一亮，爹在汗巾里头拿出来一个烤烧红薯，他给我，我就吃。吃的他说慢一点，朝我噎着。吃完他拿汗巾把我的嘴擦了，把我的头发这样拨拉一拨拉，就把我的额头上蹦亲一口，就这样蹦亲一口。这样的日子时间也不长，我们那里就遭灾了，一晚上蝗虫把庄稼吃得光光的。
0: 啊，蝗虫灾。
1: 哦，所有农民连一点粮食都就见不到，存一点粮的了还能度一段时间，如果不存粮的了，就迎着孩子们婆姨就走了。
0: 您家当时存粮了吗？
1: 我家不存粮，还最后还过了一段时间。爹说是，我们也不能等着饿死，我们也要走了。第二天呢，我见娘就守着一个口袋，把那口袋里头搜出来点苞谷面，戳了点苞谷糊，我们一人喝了，他给我喝了稠的，最后了又把水倒了一个，又熬了熬着，吸他们两个喝了。娘就把碗呀、篦子呀、衣服呀全部就弄在个大碗筐里头了。到了晚上呢，爹就说大笼筐里头一面放着东西，一面就带着我叫我睡觉，可就带上带着扁担嘛，就走了。
0: 一边装着东西一边装着你。
1: 哎，
0: 嗯，
1: 就带着扁担就走了。
0: 往哪儿走啊？
1: 我也不知道往哪儿走，他们就走了。最后呢，头我眼我睁开以后，他们已经到了甘肃了。走到甘肃一个蒙古包，在那蒙古包了，我们就是住到那里了。过了好几天吧，爹娘就跟那里当地的一个女人开了一个布鞋铺。我调皮，经常爱动，爹就不让我在鞋铺来，就让我在蒙包里头住。我就知道爹是很疼我很爱我的。他们晚上有时间加班回来的晚嘛，回来把篦子掖一掖，走在我的床前就亲一亲，娘娘就这样抱一抱，我都能觉出。
0: 爹娘给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1: 最深刻的就是爹在我额头上亲一亲，
0: 亲一下，
1: 娘就这样，
0: 娘这样抱一
1: 抱。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吧，爹就回来说是人家在招工，说咱们呀招工那里可能生活比咱还要好一点儿，他就带上我走了，才走到兰州火车站。爹就我还放铺盖的时候说， 因为娘们两个在这儿就等着我，给我买火车票可我就等呀等呀，等了好久爹都不来，我饿得也蛮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娘就在这，我就腿巴子，娘我饿了，娘我饿了，娘也没有动弹，我就走了。我把火车再跑出去，又跑了一道街，
0: 跑出了火车站。
1: 哦，进了一个小巷子，就兰州的一个小巷子。
0: 你为什么要跑出去？当时
1: 我要找吃的，我饿了。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等站了一会儿，过来一个老伯，他推着一个垃圾车，他把垃圾倒在那个坝上，我赶快跑的客，包呀包，只包的两个莲花杯羹，就这么大的一个俩莲花杯羹，我就一把拾起，就这样擦了一擦，把皮啃了一啃，那吃的上也甜甜的好吃嘛，吃了两个莲花杯羹。以后呢我迷了路了，
0: 就不知道怎么回火车站了。
1: 啊，不知道了。走了一会儿，过来一个警察，他就把我带着上了车，到了那个孤儿院。到了孤儿院，我在车里孤儿了。过了两三天了，所长奶奶来了，说叫我在他的房子来，我就客来说是你的父母找到了。
0: 当时一听见这个消息，说父母找着了，你
1: 特别高兴，
0: 特别高兴。
1: 那天，真的一个叔叔来了，把我带到他们家。第二天我们就登了火车。那时候，那个叔叔就说：“你以后不叫唐庚兰了，你就叫刘爱卿。”我说：“为什么？我叫唐庚兰，为什么叫刘爱卿？”
0: 当时你已经意识到了，其实这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是那个叔叔把你送到了一个收养家。
1: 哦，就是收养的。
0: 那就是说明你爹娘其实没找着。
1: 哦，没找到。我就从这样一天，我现在没有能力，我长大以后肯定要找我的亲生父母。我8岁上去了，11上养父就去世了。我就想这养父一死以后，家里的重活肯定要我干。就这样，我14岁的那年，居委会就成立一个洗沙队，我就报名又跑着洗沙，一直干到我21岁那年，我又害病了，慢性阑尾炎，养母给我拌了一碗拌疙瘩。
0: 拌疙瘩啊！
1: 哦，说爱卿起来把这碗拌疙瘩吃了，就肚子不太疼了。他看着我疼的就一出一出的，把我这样扶起来，扶起来，我就觉得好像是我妈妈在扶我一样。当我难受的时候，最想的就是我的爹。他们请我还要抱，我就哭。娘那时候说：“怎么疼得厉害吗？”我说：“是要吃这十几副中药，再也洗不成沙了，就上不成班了，挣不着钱。”其实不是这样，我是想了我的爹娘了。到了我22岁那年吧，人家给我介绍了我现在的丈夫。
0: 哦，
1: 我们就结了婚，就生下了我的儿子。
0: 嗯，
1: 我就抱在怀里，看他的小手小脸，我也就亲他的额头，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养大，真是不容易。
0: 所以就特别体会爹娘把你丢了的那个那种想念，那种
1: 想念。
0: 那这样，刘阿姨，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爹娘的，好吗？来，有请，请您走向您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慢点，不是，我这是拿
1: 在手里吧，任大姐，咱过去说好不好？好。没事，不急，咱慢点啊，咱慢点，
2: 不着急，不着急。
1: 你看看台阶，
2: 老父亲不着急，小心脚底下，慢点。
1: 等还有一袋，还有一袋，好嘞。
3: 谢谢。哎，快穿上，快穿上，那什么穿呀，本来。

0: 好不好？
1: 那好，好，
0: 好，好不好？
1: 把它系上，把它系上，把它穿好。
0: 来，正合适，一点都不差。
1: 七月，我们是在哪儿找到老父亲的？
0: 我们是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找到的。刘大姐，我知道您现在最关心什么问题。您是想问妈妈在哪儿是不是？
2: 是。
0: 我要告诉您，是妈妈还健在，妈妈在呢。是。哎呦。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太好，另外听说您找到了，妈妈特别特别激动，然后她不能来到北京，
3: 叔叔把您带回家，
0: 对，她让叔叔把您带回家，她在家里等着您呢，
1: 真好真好，
2: 对，就
0: 姐，我得跟您讲啊，母亲84岁了。当年呢，您丢了之后，妈妈特别特别着急。妈妈当时是怀着孕的，但是因为打击太大了，然后妈妈就一下流产了。而且后来爸爸妈妈就再也没有过孩子，所以你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儿。刘大姐，您这鞋穿得特别舒服，对不对？
2: 是。
0: 所以呢，我要给您看一段视频，这个视频里您就能看到妈妈了，咱们看看好不好？看看妈妈什么样子。

我们最后再把最后热烈的掌声送给您。这条通往家的小路，刘爱琴想了大半辈子，终于在花甲之年回到了娘的怀抱里。她决定留在爹娘身边，好好陪伴他们，弥补错过的半生时光。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于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4: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4: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
4: 吧？
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0: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 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4: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4: 天哪，好严重啊！
2: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加上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1: 对，
2: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就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4: 明白了，
2: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2: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4: 健脾祛湿，
2: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4: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0: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1: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0: 就爱喝了，
1: 就爱喝了。
4: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4: 明白。
2: 除此之外，我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4: 那除了这个苦菜籽，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2: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0: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1: 对，真假的？
2: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6: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0: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2: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因虚生湿， 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

0: 物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3: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3: 说实话肠胃毕竟我全做过，
4: 哎呦，
3: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
1: 嗯，
0: 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3: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六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六到八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八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1: 我
2: 熟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九分了。对不对？
1: 冒了，
2: 将将是八分。
0: 我这八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3: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参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

0: 疝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叫马达五代，他曾犯下了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原谅自己。他每天都上网翻阅寻人启事，只希望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说一声迟到的抱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人让他苦苦牵挂了这么多年？
1: 有请。
2: 大家好，兄弟哥哥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小兄弟，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吧，您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叫马达五代，来自宁夏，今天来这里是找爸爸和妈妈的。20年前呢，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赌气就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出去吓唬吓唬爸爸的，但是没有想到再也找不回去家的路了。我家里现在挂着一张照片，
3: 总觉得那照片上就缺点东西，缺了两样东西，没有我的妈妈陪伴我，没有爸爸陪伴我，我心里难受，难受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跟我爸爸在一起，我们一家子能照个全家福照片。
2: 我爸爸不是开了个拉面馆吗？
1: 哦，爸爸开拉面馆。
2: 对，我每天早上跟爸爸一起去，然后他就开始做那拉面，就这么来回的转，来回的转。我看我爸爸转拉面的样子，非常的帅。那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就有一次呢，跟那小朋友出去玩，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里去玩了。那时候的游戏厅就是头上那个硬币的，就里面来回那小人
1: 跳，电子游戏机，
2: 对，跳来跳去的，挺好玩的。那会找到爸爸没有说我，他说以后不许往这里面去玩了，他说这个不好。我感到游戏好玩，就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琢磨那游戏真好玩。就那一次，我趁我爸睡着的时候，从那掏了一回钱。
1: 偷了多少？
2: 50。
1: 偷了爸爸50块钱。
2: 对，那天早上我就去那游戏厅里玩，我把那50块钱玩的就剩了有2-3块钱，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当时我很怕，我爸爸问你是哪里的钱呢？然后我就说在地下室捡的嘛。我爸爸说你还不说实话，还在撒谎。然后把我就领回家了。那次打的我是最狠的，把我上面的就是上面的衣服全部脱掉，拿着裤腰带狠狠的抽，就这样来回的抽吧，这抽的那浑身都起了那种的红红的淤青。他说你还去玩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那爸爸也是非常的生气，最后他拿2000年的时候那种洗衣服的搓衣板木头的，他就叫我跪在那上面。这我操，后面又去拿了3个那样的红颜色的砖嘛，就这么长，给我头上顶了2-3块。那已经是晚上了，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吧。从那天我就恨爸爸，我说就不是玩了个游戏吗？打我打得这么狠。这会晚上我就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装着睡着的时候，我爸爸拿起了那个被子啊，摸了摸我伤口，他说你要听话，爸爸能打你吗？我就在被子里装着睡，等爸爸睡着了，我就从那个床

0: 然慢慢的下来，出了自己家的院子里，就去了一个旧货市场。当时我想出去就是吓唬吓唬爸爸，我看爸爸来找不着我，
1: 让你担心我，气气你。
0: 对，就在那里玩玩玩到天亮，我就在那旧货市场这么来回的看，来回的看，我看爸爸来找我了没有，左看右看呢，没有来。旧货市场不远处有个那样的桥嘛，天桥，看到那种跑得很快的那火车，对，我感觉这个很好玩，我就从那桥上跳下去，跳到那个火车中间的那个连接口，树人都踢的爬的跳到那个车厢里，
1: 当时没觉得害怕，
0: 觉得很好玩，但是我睡着了，在火车上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看到有好多那叔叔阿姨们就跟着他们出去了。那是晚上，到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商场门口，还是心里担心爸爸，怕我找不到。
1: 所以你在那儿还是想等你爸爸来找你？
0: 对对对，就在那商场门口，这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就是肚子有点饿了，想爸爸了，想爸爸给我做的那碗面，我就哭了。又就去了一个面馆，牛肉拉面，我就站在他的门口一直的看，我就想进去要半碗面吃吃，但是我不敢，看到一个叔叔在那吃拉面，真香。他拿了那个筷子下去，把那面挑的有这么高吧，就吹吹吹，一下子吃嘴里，当场我就馋的我就受不了了。
1: 你想起来爸爸在家做拉面来了，
0: 爸爸就给我做的那碗拉面，我当场就蹲在那窗户那里哭啊哭。到了第二天呢，就去了这个商场的马路对面，本来我想去问问人家，看看这是不是宁夏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他说不是，这是青海海东，就是平安县嘛。
1: 你都出了从宁夏自治区都到青海省了。
0: 对，他说非常的远，当场我就在那里蹲下了哭，以后我说这回坏了，想回家回不去了。当时我就一直在那火车站边上蹲着，一直找，一直我想盼着爸爸来找我，我就想给爸爸说我错了，但是没想到那火车把我拉得那么远，回不去。问完这个叔叔呢，我就去了一个买凉皮子的这个门口，看到那下水道的旁边有那种小黑狗，它就在那上面吃东西啊。小狗也是没人要，这我想了想，把它抱在怀里抱回来吧，也逗它玩，最起码有个东西陪我。我那小黑狗是我就这样抱着，来回的摸摸，最后就给小狗在那里一直自言自语给小狗说。说说这我眼泪流的到这儿了吧，小狗呢拿它那个舌头，小狗那舌头压了过去舔了一下。转到晚上呢，去了这个火车站附近，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堆的那种草堆，这么高好大那种草堆，反正也没地方去，就在这里找将就睡吧，把小黑狗放在那里就开始逃动逃动，睡到了半夜吧，就是起来翻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小黑狗没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出来就叫这个小黑狗，一直叫，叫了连声叫了五声嘛，小黑狗没有回来。那时候因为它叼了半个馍馍，在我抱着那小狗时候，我说爸爸怎么没有来找我，还没有来找我，说爸爸要找到我，把你抱回家，养到大，养到死。
1: 当时是不是特别后悔自己从家跑出来？
0: 后悔。我这些年啊，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当时我想一想，去西宁吧，要去大一点的火车站

0: 说不定能碰见爸爸呢。临走的时候，我把小黑给放在那个电影院的叔叔那儿了。我如果抱走他，他跟我在一起吃不饱，没有地方睡，我就坐着车去了西宁嘛。在那西宁那个地方呢，火车站这个地方一会儿来回的转，因为爸爸妈妈要找我，我肯定要知道的，就想找个工作。
1: 你觉得爸爸妈妈如果找你，在火车站是最容易找你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找着工作了吗？
0: 找到了，就牛肉拉面馆嘛。
1: 牛肉拉面馆。嗯，
0: 有一次中午我拖地的时候，发现那个拉面师傅那样子跟我的爸爸是一样一样的，他拉面的样子就是那白那回民帽的，扣到耳朵这边歪歪的，歪的脖子也就这么来回在拉。我就跟这叔叔说，我说你能教我拉拉面吗？最后就这师傅就这样开始教我了。以前学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度，
2: 就把那个面倒成那个尖山一样，从中间挖个坑，然后就倒把那个水啊，把那个面坑倒满，然后用手来回的拨拉，把那面刺光，就开始拉。那一头面在这个缝里夹着，来回就这么转，再来回转回来，只能一收，再一来再收，就那么一碗面就拉出来。最后就是拉这个拉面的时候，拉着一。没有粗的，没有细，就是一样的均匀就行了。
0: 也就这样，慢慢都学会了。学了半年呢，有这个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我就去。他说你会干点啥吧？我说会拉那个拉面，跟刀削面。他说那你去河南林州吧。
1: 你当时有概念吗？河南在哪儿？
0: 当时我没有看见，我出来的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努力挣点钱，就想着自己找回家去。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了林州这个地方呢没有火车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地方没有火车站，如果爸爸来找我，我就不知道，不想在那儿干，就要从那地方出来吧。我说我去安阳火车站，在火车站的附近就找这个拉面师傅的这种工作，转了两圈吧，就找着了一个。我就在这儿干嘛？因为这个店临着火车站也是非常的近，就像是叫我爸爸来找我的时候能看见他们。第一天我就那么干了，也确实太累，有一压子躺在床上，我就两个胳膊都是抬不起来，酸疼酸疼那种，躺在床上就这么。天天的锤啊锤，一个月那时候也就是400块钱。第一次开的工资就是买了一部手机，在网上查这个寻人启事嘛，就是2000年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寻人启事这个照片全部。但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有一次碰见那两个灰不拉几的那种小土狗。就想到我那回收留的那个
1: 小黑狗，
0: 哎，所以我把这个狗呢抱回家，就这样来回的抱抱抱，抱最多的就是13只狗。我喜欢狗，我也不想看到它们饿，我知道饿的滋味不好受。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我能把它们养活了。最后我就这样。把这些狗呢一个一个的都给它送走，送到人家了。送的时候我还就问他两个问题，拿回家吃呢还是喂呢？他是为着玩，为着看家，那我就给他了。我这小狗都有家了，我也想回家。就这样在那门背后蹲下了哭啊哭，哭完了，有时候感觉自己当年确实傻、愚蠢。
1: 如果待会儿开门，他们出来了以后，你会怎么做？
0: 我要跪在那里，给他磕头，叫他们原谅我。

0: 我对不起他们，儿子错了。
1: 自己寻找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帮助他。来，我们让陈俊先说说。
2: 犯了错误，家长是应该加强管教，但是呢，要注意方式方法，还是要说服教育，这种方式不能动手打，这个就构成家庭暴力了。如果打得很重了，就是构成犯罪了，要追究相关的责任的。但是他离家出走也不对，因为6岁的孩子离家出走啊，他很容易就搞不清楚后来自己身处何方，所以不要离家出走。如果是真要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流落街头了，可以向警方求助。
0: 谢谢大家。
3: 小马从上台到现在为止，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几乎一动也没动，可见他内心的沉重。他是以一种忏悔的心情在向我们叙说了他的过去。我觉得你的父母如果今天来了，在后面看见你这样的举动，他们会原谅你的，他们会心疼你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玉老师希望你抬起头来，面对着大家，面对着一会儿的幸福的大门，你的父母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这是对他的祝福。那小马，站起来，我们勇敢的抬起头，挺起胸，来一起看看爱心宣言团怎么帮助你找爸爸妈妈的。
4: 马达无代，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父亲名字叫马俄撒，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家人都是回族人。另外，您还记得家附近有一座火车站，家中开了一家面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线索后，我们立即开会讨论相关线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有的火车站周边500米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重点进行走访，发现在银川老火车站附近有一位马姓的男子，在2000年左右丢失过一个男孩。但是当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马姓男子呢，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不知去向了。
6: 找到这名疑似男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双方采集血样，将患者脸进行了检验和比对。
4: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妈错了，
1: 妈妈爸爸也是，
0: 妈妈错了，但是爹爹的眼睛，爹爹的眼睛，
2: 找到了儿子了啊，找到了，哭了啊，哭了啊，哭了，
0: 妈妈呀，妈妈是不是也不是？
2: 来，小马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 哎呀，你爸爸他就死掉呀，爸爸就死掉。
2: 好了好了，马叔叔，不哭了啊，咱们拉着儿子走过去吧。
1: 爸爸就死掉了。
2: 来，来带着爸爸妈妈过去，走吧，走吧。咱慢慢说啊，慢慢说，咱不着急啊，慢慢说。慢慢说，来，扶着爸爸妈妈坐下吧。
3: 来，先都擦擦眼泪啊，先不哭了。看看，来，小马，马大不大？看看，还能认出爸爸妈妈来吗？
4: 看了，
3: 老了吧？
4: 老了好多了。
2: 小马，你记得没错，爸爸妈妈就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我们也是在银川找到的你的爸爸妈妈。这些年，爸爸为了找你，确实是受了很多的苦，一直在找，但是找不到。爸爸妈妈今天拿过来了你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印象？

0: 的小衣服，这衣服爸爸妈妈一直好好的收着，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摸一摸，洗一洗。没有你在身边了，就只有这衣服能安慰他们了。我再给你看样东西啊，这是一本万年历，里面最重要的一页是这一页，爸爸圈出了这个日子，3月12号，看这几页，你拿着吧。每一年的12号，每个月的12号，你看爸爸都是做了一个标记。爸爸是想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他要牢牢记着跟你分开了多少天，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这是你的照片，看看，戴着个小回族帽子，他们就是靠着这张照片到处打听，到处的找。爸爸，你自己跟儿子说说，这些年你找儿子是怎么找的？
1: 爸爸就念下去那个，整个翻遍了。爸爸就找我，把那面过去10000块钱买个破烂了，我就找我的娃娃。
0: 听到了吗？你想着的那个拉面馆，
1: 我找我的娃娃，我就找不见，我就一天在那等等。只要我这一口气断了，我就不找了，气不断了，我继续找。我很努力，也感谢，我也找到我的儿子。找你的时候是
0: 说了
1: 5000900一天哪，我等到今天你这一天5900一天，我就叫着你。我们没想起你跑那个地方，没想起跑那个地方，爸爸就要
0: 好了好了，
1: 你说。
2: 刚才你跟爸爸妈妈道歉了吗？
3: 道，俺姑爷跟爸爸说对不起了，但是光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也弥补过来这20年的爸妈受的罪。这我也很后悔我自己。
4: 孩子，爸爸妈妈一定能原谅你的，你也别愧疚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安就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2: 未来要靠行动。
3: 对，我在准备自己开，跟爸爸开个面馆。
0: 面馆起个什么名字呀？
3: 马家拉面。
0: 马家拉面。
3: 对，谢谢大家。
2: 好，
0: 回家吧。
2: 回家，小马啊。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

0: 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2: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0: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0: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4: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0: 明白。
4: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敏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2: 对
0: 吧？
2: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0: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6: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啊。
4: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4: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呢，沉积在血管。

0: 耳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啊，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加上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1: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的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啊，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

0: 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1: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2: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 二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4: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5: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5: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

0: 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2: 是的，是的。
1: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0: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1: 哎呦，
0: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3: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1: 没关系，
0: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3: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3: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是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积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或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4: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5: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闹大病，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7: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3: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7: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3: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7: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0: 冒了，
7: 将将是8分。
1: 我这8分，
3: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

0: 失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 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

0: 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福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清晨的阳光穿过风丛，越过古屋的山墙，挥洒在黄瑶古镇的几方水池之上。古镇里早起的人们陆续来到古井旁边，挑水、洗菜、洗衣服，开始了忙碌的一天。古井之水流过五个水池，哪里取水，哪里洗菜，哪里洗衣，哪里洗手，无需有人提醒，一切遵循村规民约。古井又称仙人井，传说古镇上曾有一位阿婆照顾卧病在床的媳妇十余载，不离不弃，其善良厚德感动了天上的七仙女，于是七夕这天，七仙女降临井边施法，让井水有了神力。阿婆担回井水让媳妇喝下，病痛竟然不治而愈。从此古镇人把这口井称为仙人井，古井之水奉为善水，还把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定为担水节。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到井边焚香担水，立誓行善积德，祈求去病消灾。千百年来，黄瑶古镇上的人们就这样被善水滋养着，心怀善念，乐善好德。
1: 仙人井的井水清澈甘甜，它不仅满足了黄瑶人的生活日常，还滋养了黄瑶人的心性。井水流入小溪，小溪汇入瑶江，穿古镇而过。黄瑶这座被溪流环绕、被青山环抱的古镇，跟江南水乡的古镇比起来大有不同，它显得格外小巧秀气、优雅宁静。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把它比作梦境家园。在这里，小桥流水、青砖黛瓦，无不深藏着人们对家园的深深眷恋。
0: 黄瑶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昭平县东北部，漓江下游。南方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使黄瑶山水灵秀，素有小桂林之称。宋代时，因为此地人家只有黄瑶两姓，故得名黄瑶。明末清初，从广东南海、高明、鹤山等地迁入大量客家人，使世居黄瑶的姓氏达到30多个，也使黄瑶镇初具规模，形成九宫八卦阵式的街道格局。清乾隆年间到民国是黄瑶发展的鼎盛时期，家家经商，户户开店，手工业和加工业兴旺发达。这条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石板街上留下了无数商旅印记。
2: 现在我们就要了瑶江的石板街，啊，我们看这条街就叫鲤鱼街。为什么叫鲤鱼街？你看脚上那个，
1: 鱼的形状。
2: 对对，我们黄瑶人做善事的时候有一种习惯，啊，就在河里面放生鱼。黄瑶的宫殿修到这街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头很像鱼，啊，所以不忍心把它啄掉。就保留了下来。

0: 相当于把这条石鱼放生了。
1: 但问题是这一条路都比较平坦，就这里凸出来，不会绊到人吗？
0: 这条鱼很有灵气的，虽然它在路中间凸出来，从来没有绊倒过过路人。
2: 黄姚人相信善能聚人，德能聚财，留下了石鱼的鲤鱼街曾是黄姚最繁华的街道，千街万街不如黄姚街，说的就是当年盛景。那时黄姚古镇上商贾云集，商号林立，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在此汇聚交融，汉族与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在这里长期共存，相处融洽。黄姚因此成为湘桂粤三省交汇处的商贸重镇。
3: 清雅的黄姚古镇在历史上远离战乱烽火的侵扰，曾有过许多古老商业的辉煌和传奇。但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最让黄姚人铭记的还是那一个个人与人之间有关于善德的温暖故事。数百年来，一代代黄姚人以言传身教传承着属于自己的善德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2: 在黄姚古镇的新兴街上，有一座清幽的古宅，名为圣旨府，曾是清代一位读书人的故居。
4: 这条街呢，原来有个叫梁都的人，他的父母从小就叫他积德行善，长大以后会作为人民的模范榜样。后来呢，光绪皇帝呢就给让他的父母教子有方，而且给他发了个圣旨。所以呢，这里就有一副圣旨，也叫圣旨。
2: 清光绪年间，梁都任广西清江县训导，辅佐知县处理教育方面的事务。任职期间，梁都经常走访少数民族聚居地和贫民家庭，他发现私塾里很多有才华有抱负的学生，因为家庭贫困无力升上县学考取功名，于是他把这些好学生的名字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向县官建言多开一个班，专门吸收这样的学生。可是县官认为多开班就意味着多投入，不好办，但是梁都却不想放弃。
4: 他就把自己的俸禄，就是俸灵嘛，也就现在做工资，就全部捐出来。捐到什么地步呢？连给他父母办寿的钱他都拿出来了。我们可能就没想到，他的父母听到这个事以后呢，不仅没有批评他，还鼓励他，肯定他，说孩子啊，你做了件好事。
2: 梁都的执着和坚持最终感动了当地百姓，大家纷纷捐资捐物支持他办学，于是一批壮族、瑶族和苗族的学生以及汉族平民子弟得以从私塾升入县学读书。后来梁都的事迹被上表到朝廷，光绪皇帝得知后深为感动，颁下圣旨褒奖梁都父母善教家风，教子有方。
4: 皇帝给他们家这么一块匾，教子有方的匾，对他一个宣传。这样黄姚的老百姓呢，就从中里面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种榜样。然后呢，每家每户都以他为榜样，就教自己的孩子做善良的人，行善良的事。
2: 家教为善，黄姚人从小受到善行善举的耳濡目染，这让善德像种子一样早早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对古镇人来说，修桥铺路是行善积德的事，也是黄姚人一生最应该做的善事。方圆不足四平方公里的黄姚镇内，就有珠江、瑶江和兴宁河穿镇而过，形态各异的15座石桥横跨河面，连接两岸。这些桥不但造型美观，而且坚固实用，黄姚也因此被称为石桥博物馆，形成了有山有水，有水有桥，有桥有亭，有亭有连，有连有匾的独特风景和人文景观。这一座座石桥，一个个亭台，都与黄姚人的善德有关。位于亭子西上的这座平板石桥，就是由当地的几位寡妇捐建的。相传清代

0: 初期，一年春夏之交，姚江爆发水患。一位小贩从亭子溪涉水回来，不料失足坠河，被大水冲走。赶来的妻儿痛不欲生，还好被黄姚镇上几位寡妇劝住，才没有轻生。河边时有发生的悲剧，让这几位妇女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其中一位就提议，姐妹几个一起出钱为乡民们建一座石桥，另外几位听了纷纷响应。然而封建社会的妇女们要靠一己之力捐建一座桥，这可谈何容易。为此有的姐妹卖掉了陪嫁首饰，有的熬夜替人缝补洗衣，赚到的钱大家一文一文地凑在一起，历时三年终于凑够了银两。姐妹们悄悄请来做工的人，又买来长石，在亭子溪上架起了这座三米多长近一米宽的简易平石桥。石桥连通了去往昭平县城的陆路，大大方便了乡邻出行。后来当人们得知捐桥的是黄姚镇上的几位寡妇，无不交口称赞，于是就把这座桥叫做了寡母桥。清顺治年间，昭平知县陈定国来到黄姚，被修桥的故事深深打动，可是听到桥名唤作寡母桥又觉不雅，于是题下枕树二字，取枕流数十之意，刻在桥北的石壁上。三百多年过去，如今的石桥上依然人来人往，成为古镇乐善好德之风的历史见证。
1: 黄姚古镇现存有300多间明清老宅，走在古镇里就好像穿

0: 三家人。一天下午，一位全身瘫痪的瘦弱男子被担架抬着送到了劳球强家。虽然家里已经住满，但是劳球强的父母还是决定再挤一挤，腾出一间房来让他居住。
1: 我父亲呢，都腾出自己住的房间，宁愿呢住在那个舂米磨骨的磨坊去。我姐姐和我父母亲这四个人，我们四个人住在那个磨坊去里面。
0: 当时，劳球强一家并不知道，这位躺在担架上的男子就是中国著名的细菌学家和科普作家高士奇。高士奇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在一次实验当中不幸感染病毒，导致终身残疾。
1: 是呢，是我姐姐呢都帮他挑水，我母亲呢有时候帮他煮一下早餐，有时候呢有人好菜呀，他就捧给他吃。过年呢、有什么土特产呢、也捧给他尝一尝，就是这样，当自己家人一样严看待。
0: 当时和高士奇一起疏散到黄药的，还有一大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欧阳雨倩、千家驹、莫乃群、张锡昌等都曾在黄药居住。欧阳雨倩是中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家，时任广西艺术馆馆长，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并称北梅南欧。他领导的广西艺术馆也在那一时期搬进了黄药镇的吴家祠办公。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这些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仍旧心系国家与民族，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元旦，在黄药的古戏台上，欧阳雨倩带领广西艺术馆成员举办了一台元旦晚会，演出了《铁蹄下的歌女》《卢沟桥问答》和《放下你的鞭子》等许多抗战节目。
2: 他们这些剧目的感染力很强，老百姓呢就反响也很热烈，大家也深受鼓舞和感染，然后就喊口号啊，说呢抗战必胜，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场晚会啊，就给我们的黄药群众一个很深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训，然后呢也激发了大家这种抗战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以后啊，我们黄药的很多群众就这样走上了革命道路。
0: 黄药人的善良感染着这些文化界的人士。当欧阳雨倩、千家驹等人得知黄药群众有开办中学的强烈愿望后，立即成立筹备会，为黄药创办了第一所中学和第一个图书馆。1945年8月，抗战取得了最终胜利，渡过了难关的避难群众也陆续离开了黄药。离别之际，高士奇为黄药古镇留下了一首深情的小诗《别了黄药》。他在诗中将黄药比作他避难时的保姆、患难中的朋友和乱世间的爱人。
1: 别说我们不喜欢小草屋，在你的温暖的怀抱里滴落了说善人的泪珠。很多人感动，看到我们这个家里面他自己也很感动，看到我们家照顾他，是吧？如今抗战胜利了，我们得回去，别了我们避难人的保姆。当时来这里避难，那30多年前我呢看到他的戏，我登上广西一报，我才知道他是的身份。大家都是罗难人，我们都是贫苦农民的话呢，都是应该互相照顾的。
0: 黄药人无私接纳了近万名落难同胞，为他们在战乱中提供了一处温暖的庇护场所。而那些接受帮助的文化界人士，又为古镇人带去了进步的思想和先进的文化，为当地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 这个财富就是精神财富和历史财富。当年我们黄药人呢，他们可能呢就认为积德行善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会求什么回报。所以他们用一种很朴素的情怀去坚守他们的道德。但是在国家和民族危难的时刻，他们用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人的这种小善慢慢慢慢汇聚成一

0: 对国家民族有益的这种大善大德。我们觉得呢，这种善和德不仅仅是黄药人，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是要好好坚守的。
1: 穿越历史的时空，如今的黄药人依然把崇德扬善视为信仰，以善德作为历史之本。徐向前和爱人一起经营着镇上一家专做黄窑豆豉的老字号。黄窑豆豉是黄窑最出名的特产，清朝时不仅成为皇家贡品，更远销东南亚。古镇人爱吃豆豉，一日三餐，宁不食米，不可无豆豉。作为上门女婿，徐向前必须努力学习，从岳父那里得到杨家古法制作豆豉的真传，才能成为杨晋记豆豉的传承人。古法制作豆豉的工序极其繁杂，其中最为累人的环节是跛豆，为的是让蒸熟的豆子能够迅速而均匀地散热，不至于因为焖熟过头而影响了质量。
2: 主要是手特别酸，麻木了，但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会手啊，两只手臂，包括你说刚才说腰，这些他都会酸，所以就可想而知，这个传统的做法就是这样很辛苦的。
1: 徐向前也曾想过偷懒儿省掉这道工序，却被岳父狠狠地骂了一通，为此，翁婿两人一个礼拜都没有说话。徐向前妻子的七叔公杨和安见翁婿俩闹矛盾，便拿出族谱教导小徐，食品及良心绝不能偷工减料，更不能以次充好，做豆豉除了学技更要学道。
3: 人家杨家呢，主要呢就是有一条，就是清白全家小四支，四支就是几天支、三支、我知子知，这四知主要是做事也凭自己良心做事，做生意要老实。
1: 杨家的四知祖训要求子孙做人做事要以良心为底线，以善德为上限，做事即使别人没有看到也不能做昧良心之事，做人则要以善立事，回馈社会，这才叫善德。在七叔公的教导下，小徐明白了杨家以善立世的传统。从此他学做豆豉更加卖力，也更加用心，对待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对于每一锅豆豉都精益求精。学徒两年之后，杨晋记的墨印终于交到了他的手上，同时一份责任也传递到了他的身上。和善之风在古镇人家世代传承，使得这里民风质朴，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温情，千百年来街坊邻居相处的亲如一家。
4: 在黄窑古镇啊，街坊之间打招呼呢都是用亲属称谓，这个叫表哥，那个叫二婶，给人的感觉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特别近，整个古镇的人啊都是亲戚，是一大家族人，特别温暖。经过一番打听啊，我才知道原来在黄窑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同姓即一家，也就是他们认为啊，只要是同一姓氏的人，无论你来自哪里都是一家人。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姓杨的老人从外地搬到了黄窑的龙畔街上，老人患有眼疾，生活不便，古雪英阿姨的夫家姓杨，见新搬来的老人与他夫家同姓，于是一家人就把他当作亲戚看待，以叔公相称。
5: 因为他的眼睛不方便啊，有一个人也没有媳妇没有儿女，我后来我们就帮他做一点了，到像毕竟这是他上了年纪的吧啊。
1: 古雪英常叫自家孩子放学以后去给老人帮忙，因为两家相隔几条街，开始的时候小孩都不太理解，去了几次就不愿再去了。古阿姨就对孩子们说，这是家里的亲戚，我们不帮谁帮。从此孩子们常去老人家里走动。

0: 黄药街上的很多人就以为两家真是亲戚。老人晚年的时候，因为身体多病，常有思想负担，古阿姨一家就耐心开导他。
1: 他说是啊，你们都很乐意帮助我，我怕拖累你们这样子。我说你们不怕的，我们就把你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0: 后来古雪英一家就真的把老人接到了家里来照顾，有了家人的陪伴，老人不再觉得孤单，热热闹闹地度过了温暖的晚年时光。
1: 他走的时候，我们家棺木是我们家出的，那个堂兄啊帮出点钱啊，一起埋葬他。每年我们清明节都去拜祭他，不图他什么回报。
0: 和古阿姨一样，家住黄窑金德街的林义荣大姐也是个热心人。黄窑街上无论哪家有了大事小情，都爱找她帮忙。街坊邻里几乎每个人的手机里都存着林大姐的电话号码，遇事首先就会想到找她。
2: 因为我小时候我有这种想法，人家帮过一次，我就帮人家两次。
0: 林大姐家七个姐妹，她排行第五。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孩子多，姐妹们常常挨饿，个子都很瘦小，街坊四邻看着都很心疼。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不富裕，但是大家所给予的帮助让林大姐一直铭记于心。
2: 隔壁呢那个阿婆啊阿婶啊，就是看到我们家里面那个几个孩子啊，饿得好像要饿，个子要小要瘦，就是他们的啊，看你们几个孩子啊饿得这样来啊，还要到我们家里面吃红薯米啊，这样来给一点你们吃啊，这样来。
0: 黄药人的善良在林大姐的内心落下了深深的印记。最近这些年，黄药镇上的很多年轻人都外出去打工，镇上留下了不少留守老人，林大姐就经常走家串户的去探望和照顾他们。一位阿婆上街时不小心摔伤了腿，家里无人照顾，林大姐知道后连续三个月去给阿婆查药，悉心照料，直到老人康复。如今林大姐家已是四代同堂，她的老母亲已是93岁高寿，冬至这一天正好是老母亲的生日，给长寿老人做豆腐酿是黄药谷镇上的人们敬老爱老的一项传统。
3: 老人生日啊，还是过节逢怎么的，是酿豆腐酿的，是里面是有心的，包圆呢是团团圆圆这样来。
4: 哦，是有心的，
3: 有心的，
4: 把自己心
3: 就是啊，有心跟我妈
0: 做。除了豆腐酿，林大姐的爱人还特意制作了长寿过节宴，邀请街坊四邻的老人们一起过来分享，祝愿所有的老人们健康长寿。善水滋养善心，善行育久善风，乐善好德的古镇黄窑历经千言风雨，如今更具魅力。江水清幽，慢慢流淌，每当节日，家家户户点亮柚子灯，沿江流放，黄窑人祈愿这远流的灯火和江水能为黄窑带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每天清晨两点，黄明忠开始磨浆做豆腐。至今，他仍然保持着石牌原汁原味的传统手工制作方法。当浆温升至110摄氏度，便开始摇浆，再过滤，点浆，成型。火候掌握非常精准。这是石牌把寻常手艺做成独到之处的秘密。俗话说，世间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这样成婚颠倒的生活，黄明忠已经坚持了20多年。古镇的一天就在香味四溢、热气腾腾的豆腐房里缓缓拉开序幕。
1: 走在清晨的石牌古镇，空气当中还飘荡着豆腐的清香。在这儿，人们这样形容古镇：它是爷爷念叨的赶集场，是奶奶盼望的豆腐房。作为中国的豆腐之乡，石牌古镇做豆腐的历史已有近2000年了。而相传这一切还和关公关云长有关。
0: 石牌位于湖北中部，地处江汉平原北部，东临汉江。汉江

0: 江是长江上最大的支流，温润恬静的汉江水滋养了这片富饶的土地。田野摇金，汉水流银，明清时期这里就成为汉江两岸米粮的集散地，而日益繁盛。石牌古镇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的记载是东汉时期的澜水城，三国时期更名为京城，是一处兵家必争之地。当年魏国大将文聘和蜀国将领关羽在此有过一场恶战。据《三国志·魏书·文聘传》记载，聘诱公羽众子于汉津，烧其船于京城。
1: 传说啊，三国的时候关羽呢就在石牌这一带啊驻军打仗。这个石牌港码头啊，就是当时水战场汉江打仗的一个主要的码头。
2: 这个石牌这个地方到秋天的时候啊，它干燥，人们的眼睛发红发热，喉咙痛，这个很普遍，当地的郎中也没办法，关羽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为了治疗百姓的病痛，回到荆州后，关羽立刻向郎中请教，有郎中建议把黄豆磨成浆再做成豆腐食用，既滋补又清热泻火。关羽马上下令依照此法做好豆腐，分送给石牌百姓。果然不久，百姓的眼疾口疮都有好转。关羽的急功好义感染了石牌人，从此石牌人也学会了做豆腐。星移斗转，朝代更迭，豆腐作坊和关公故事代代相传，扶危济困、急功好义也成了石牌人的传统美德。
2: 中国啊，自古他就崇尚忠义之士，关羽啊，千里迢迢把豆腐制作这个手艺带到了石牌，解决了人们的眼疾的问题，人们感激他、感恩的。这个无论这个故事它本身是真是假，但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这个形象，在石牌人的心目中是扎了根。
0: 古镇的日子闲适而安逸，每天喝上一碗米茶是石牌人独特的饮食习惯。米茶就是把糙米经火焙炒，炒至发黄发焦，再用水煮，既可代替米饭，又能清凉解渴，在当地被称为长寿食品。95岁的吴克济老伯每天必喝一碗米茶方觉舒坦。吴老伯的先祖叫吴胜，当年他用米茶积极遭受旱灾流落到石牌饥民的故事广为传颂。
3: 乾隆年间呢，朱翰在庙里做善事，叫施舍，
4: 做善事，
3: 救济穷人，其他的后代人称他为圣德公，
0: 吴胜因圣德公的美名受到石牌人的尊崇，乐善好施、急功好义的精神也被写进吴氏家族的族谱，作为家规祖训世代传承。
3: 义之身，乐善好义，安抚而光荣矣。这个义之身，他就是说对自己的子孙啊要求的比较严苛，不要随便铺张浪费，就是大家都共同富裕了，我们就感到非常很心安理得了，
4: 很知足了。
3: 你
4: 相信
0: 吴胜的孙子吴振善是走街串巷的卖货郎，有一次吴振善偶遇遭打劫逃难到石牌的四川商人陈天宝，他毫不犹豫地接济陈天宝，并拿出全部积蓄资助陈天宝返家。没想到第二年，陈天宝满载一船物资酬谢吴振善，吴振善借此为资本开了家 吴德成杂货铺。

0: 户。生意红火的吴振善经常感怀这是雪中送炭的义举带来的福气，所以每到年终岁末，遇到贫苦人家年关难度时，都要偷偷把钱塞到人家门缝里。
1: 不晓得这个钱是哪一个的，他不求名，是吧？他不是这个钱是我的。
2: 人呐、钱东西来不算本事，要把钱赚出去才是本事。
3: 是放在这里的。
0: 当年吴振善的义举，悄悄坚持了多年，直到他过世。2015年。94岁高龄的吴克济老人特意将祖父的故事一笔一画记录下来，
3: 记祖父传家史记载。
2: 是的。
3: 为什么要写这个？
2: 所以现在就是说他们这个后代人不知道，要启发后代，要流传下去。
3: 我看您还写了一首诗哈。
2: 啊，你看这大雪纷飞纷满庭，是吧？穷人无法过大年，杜甫唐中特饮行，
3: 竹
2: 家门缝安社前。
3: 这是写的祖先当年的义举。
2: 这就是包括他的所做的事。
0: 用笔记录往事，用诗歌启示后人。古人说济人须济及时无，能够在人们最困难的时候伸援手，是善的最大要义。后来在石牌镇，人们这样评价吴氏先祖：积善济贫，颇有德者风范；疏财仗义，却有侠士衷肠。
4: 急公好义啊，是急大家之所急，好社会需要之所益。人有善愿，天必有之。急公好义是有回报的。吴氏家族做了那么多好事，得到了赞誉，人丁也兴旺。老百姓说，只要心向善，最终受益的是自己。舍财作福，有舍有得，义和利其实是和谐统一的。
0: 急公好义不仅让石牌人获得心灵的慰藉，更为古镇赢得良好的口碑。有情有义有利，邻里八乡都喜欢到石牌来做生意。一时汉水边上这个码头小镇人来利往，商贾云集。最鼎盛时期，石牌有750多家商户，三安六大庙，五官十街坊，商家餐馆密如林，数十粮行日夜忙。在这块清朝乾隆年间重修凤台寺留下的碑文里，就记载着历史上的石牌曾拥有中祥地区四镇之冠的美名。何其好善之独也，就这样成就了这汉水边上的千年古镇。
5: 货船如蚁聚码头，梨园平庆古戏楼。这的人有钱了，日子过得好了，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回馈乡邻，于是纷纷捐钱修建了许多戏楼。在清末，小小的石牌古镇上就有7座大戏台，如今一座座古老的戏台上上演的仍是一出出急公好义的故事。
0: 这座始建于康熙53年的古戏楼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高9米，长12米，红墙青瓦，斗拱飞檐，是湖北省现存的唯一一座大型古戏楼。其建成和破台开演时间比四大徽班进北京还要早13年。
6: 中国古代的戏班的唱戏啊，讲究题字留名，这个木梁上啊，就是历朝历代在这个戏楼里唱戏的班社留下的题字。
3: 我看这上面有个高字哈，这指的是什么人吗？
6: 这是班社的名字。有时候呢，他把班社的名字和班头的名字都提在上面。高，他可能他是班头。

0: 可能是一个班头的
1: 班
0: 人
1: 头，
0: 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看这个印记，应该想当年来古镇唱戏的戏班特别多嘛。
1: 很多，这个长江附近的周围的主要的班子都在那儿唱，汉剧的以汉剧的为多，汉剧的、楚剧的、黄梅戏的、后来的花鼓戏的都来唱，它是一个大融合。
2: 戏曲的大融合，是石牌在乾隆嘉庆年间，曾吸引中国各地30多个戏班来石牌演出。春节过后，湖北省文物单位就要开始维修古戏楼了。镇上远近闻名的南旦、70岁的周本长和镇上的老票友们，准备春节前在戏楼聚会，演绎出当地流行的梁山小调《重果寺》。这出戏讲述的是一门四代急功好义的故事。重果寺始建于唐朝，曾是石牌镇上最大的庙宇。石牌地方志记载，清康熙58年，镇上一户叫曾西西的老人决定重修重果寺，没有那么多银两，他就嘱托家人，这辈子他修不好就让儿子修，儿子修不好还有孙子。此后曾家一门四代历经100年前赴后继，终于完成祖辈的义举。虽然重果寺后来毁于战火，但是急功好义的精神早就融进了石牌人的血液中。古老戏台气韵遒劲的楹联上书，四眼临京，善恶收场分滚月，插仪凤目，笙歌震响斜狼嗷。现实生活中，善恶的悸动元素以金声玉振的方式呈现，更令人回味无穷。
0: 在石牌古镇有这样一句老话，一个叫花子已有三个朋友，意思是劝人博施济众，多行义举。如今石牌已经不再是汉江上的一个商贸集镇，但是传统的精神历经岁月的磨砺依然在这个古镇当中激荡，而小镇上的年轻一代也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他们的责任和使命。
2: 2016年夏天，汉江流域遭遇100年不遇的大暴雨，当时石牌镇1/3的面积被水淹没，做批发生意的何德生，他的仓库正好在江边，200多万的物资已全部打了水漂，但是镇旁的堤坝此时已经出现漫堤的现象，随时可能发生更大的灾难。危急时刻，老何顾不上自家的安危，和镇里的人们一起自发地日夜奋战在大堤上。不仅如此，他还和妻子商量，把自家一些尚未被淹的食品物资送到堤坝上。
3: 那个堤破得很急，后来嘛，就还有人也没有出来，也连吃的东西也没有，水也没有喝的。
4: 我说正好，我说搁这下了一会儿，把我住了，兄弟给他们给我说可以解除燃眉之急，就这样的了。我就是慌的，为啥给他们呢？尽快的解决他们的问题。
2: 对于老何夫妇来说，虽说已经在镇里开了10几年的杂货铺，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是要捐出一车的八宝粥也不是笔小数目。但那一刻，夫妻俩没有任何犹豫。
4: 哎呀，我跟你说啊，现在我跟你说，我侄子的身上都是小事，我想觉得也没得么事。毕竟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做生意做这么多年了，也都是老百姓愁我们做生意。如果老百姓没得收入，没得了，这哪的味道烂了，我们也应该呀，就是说也应该要支持他们的。我说想觉得你说当然应该的，才没得么事的。当时也不考虑很多，我就知道他们这哪很为难的，就只舍得领点。
2: 老何夫妇第一个站出来捐钱救灾物资，对于他俩来说，

0: 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不值得一提。然而为人父母，他们平素的言行一举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子何辽。大约十年前，批发店旁边的大街上突然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位骑自行车的少年和货车相撞，这下惊动了刚刚放学回家的何辽。
1: 然后那个时候是你直接就出去了吗？
2: 直接一瞬间就冲出去了。
1: 嗯，
2: 然后那个人确实已经倒在血泊里面了，流了好多血。
3: 应该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该是冲上去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应该就是不能用大脑去想了，用自己的心去就行了。
0: 来不及细想，何辽跌跌撞撞地抱起少年，拦下一辆三轮车，急忙送往石牌镇医院。直到伤者的父母到医院后，他才放心回家。
4: 刚才是给他的一件新衣服全部染上了血，我就我说哈哈，我这个真是可以，他在这种情况下能可以挺身而出吧，就勇就搁了见义勇为了。我觉得俺的心好，我为了感到高兴。骄傲
0: 被救治的少年叫邱云峰，在医院他昏迷20多天后终于苏醒过来。如今提起这段往事，邱云峰的父亲依然对小何当年的行为赞不绝口。
5: 现在都很好了，现在还在外地工作呀，这个孙子都已经10岁了，今年都8岁多了。很好的，谢谢啊，谢谢小何，也谢谢你们啊。
0: 现在何辽是一家幼儿培训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古人云，见义不为无勇也。对于十年前那次见义勇为，虽然他已经淡忘了，可是那一瞬间的勇气却是另一个鲜活的生命得以延续。
6: 我们说慈悲不仅是慈眉善目的私语，更是自刚自勇的担当。这种担当行为的养成和一个家庭的熏陶，和为人父母平时良好的言传身教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良好的家风如涓涓细流，是造就和延续传统美德的最好方式。
0: 新年即将来临，石牌人以自己的方式迎接新春的到来。古镇8万人，其中3万豆腐郎遍布中国500多座城市。
7: 你什么时候回来过年
8: 呢？腊月27、28吧。
9: 好想你们呀。
0: 每到春节，无论距离多远，路有多长，他们都会从4面8方赶回家。这已经成为豆腐之乡一大特色。天南地北的石牌人回到家，吃上一桌地道豆腐宴，一解味蕾上的乡愁是必不可少的。石牌人做豆腐花样百出，汉江水源的润泽，江汉平原沙质沃土孕育出味道独特的黄豆，使得石牌豆腐温软细腻。严昌云是地道石牌人，这次回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赶在新年之前组织石牌镇上的义工去福利院看望孤寡老人和帮扶对象。在2016年夏天，石牌遭遇的那场罕见水灾中，他每天坚持在湖北青年志愿者防汛救灾工作群里发送灾情简报，利用网络陆续为石牌筹集到400万的救灾物资。
10: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情真的还是有动机和需求的。
1: 你觉得做公益能满足你？
10: 我满足到了，我觉得我得到的远远高于我所付出的。我收获了我大量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我们这个

0: 因为我爱心凝聚起来的。这个团队的话呢，大家互相激励，有时候我比方我懈怠了，但是的话呢，总有一帮人他又冲出来了，他又带领着这个团队在往前冲。
1: 嗯，
0: 我们的话又被挟裹着，又汇到这个洪流里面去了。
2: 热心公益，严长云已经走过了十年，他不太喜欢坚持这个词。在他看来，乐趣是不需要坚持的，而这份乐趣最初的起因源自父亲。严长云的父亲严克宝是石牌镇上一名退伍转业的军人，在沈阳当兵时，他每天坚持早起20分钟给战友们打洗脸水，这样就可以让伙伴们多睡几分钟。他从来没有想到会因为做了一些小事，1964年还在天安门观礼台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0: 跑上去就救了这些人畜吧。
1: 父亲对您的影响很大吗？
0: 是的呀。其实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我并没有他们说的我多么的行，他我就是他看到一些年轻的一些战士啊，就是比自己小一些，我就想顺手帮一下他们，没想到帮着就有很多的一些荣誉，很多的一些认可，就是说逐渐就激励自己，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棒。舍得之间的话，你先舍后得，这都是他一些很灵善的一些言语吧，他也没有很高深的言语。
2: 有舍有得，不因善小而不为，吃亏是福，这些零碎而朴素的话语影响了严长云的一生。最近他又加入了石牌寻梦乡愁群，在这个连接天南地北石牌老乡的群里，他们互帮互助，济人利物，利用现代化的网络平台凝聚更多的爱心人士，将传统的急功好义精神传扬到世界各地。
3: 大家都比较踊跃，蛮积极，我觉得帮助别人我自己也觉得很快乐。
4: 不吃了，这是说风险，把那风险说大了，没得必要说风险，讲风险没得用，只是说一点小事。
5: 我们年纪大的尽量尽自己能力是吧，能够做多少做多少。
6: 大家可以就像这一家人在一起聊天一样，是个很温暖的石牌人之家吧，应该说是。
2: 每到春节元宵，在石牌都会表演民俗舞蹈采莲船。采莲船又叫旱船，它用竹篾做成船状，以舞蹈动作模拟船行进的姿态。相传采莲船是为了纪念蔡状元修桥和观音娘娘坐船筹款的善举，于是逢年过节，石牌人就用采莲船的形式载歌载舞，代代传颂。
1: 严长云的名片上是这样写的：行善立德，邻里守望，搭上一把手，人生旅途一起走。这或许就是石牌人的精神和气度，困难时相互扶持，喜悦时彼此分享，石牌这座古镇的青石灰瓦间也就有了温度，有了幸福的滋味。
2: 新的城镇日益崛起，石牌老街依然保持着质朴的本色。江山成日照，岁月逐江流。有着豆腐般温润慈柔心肠，又有汉江浩荡开阔胸襟的石牌人，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把祖辈的急功好义精神带进了新的生活。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2: 《大胆》。
1: 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3: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皮他就跪了吧。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3: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3: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

0: 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啊，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啊，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又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

0: 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四级，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八十四。

0: 吃饭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呀！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

0: 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地市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地市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肚，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皮。小丑
4: 就家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城里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六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艺术。

0: 永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了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那电影基本上就找时间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源，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的时候，每个人为会中发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这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

照解放军军演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当中，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

0: 到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1: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2: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0: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2: 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版村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

0: 持并连续十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1: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中国。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0: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十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剧院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

0: 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种韭菜，
1: 韭菜花给青家，青家门前是秀堂，种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一粒。

0: 努比亚爱加油队，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开始酝酿，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魏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参加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评选活动。我们合唱团的小朋友就3到5岁，他们的歌声是很童真很脆智的，获得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唯一一个特等奖。
5: 2015年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的展演，那首歌就叫《广府文化》，很幸运地拿了个优秀奖。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继续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了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6: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7: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0: 比赛中我获得了二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了。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加我大老家还有提的这个词，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蛮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别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等担仔准备会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等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1: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2: 是吧，放心。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她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1: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2: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慌慌乱乱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买买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迪轩，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3: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武士呢？
4: 六个。
3: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来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着我，爸爸，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5: 对。
1: 发生什么？
5: 上课画画。
1: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5: 跑得快。
1: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6: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7: 又让我踢，
8: 你行不行呢、啊？你行不 行,
7: 行？
8: 你腿不有伤吗？
7: 我就10分钟。
8: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9: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8: 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他古灵精怪。
5: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8: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10: 哇，三件套！
11: 想不想老师？
10: 想。
11: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10: 好好踢球，
11: 好。学好知识，对不对？
10: 对。走。
1: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1: 走，传，给主教练，主教练过，上，嗨。

0: 十！
1: 加油！八十！加油！
0: 特别的！
2: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3: 第一名盖世石代表队。
2: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五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4: 这样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5: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4: 有这种未来的可能。
2: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6: 爸妈，你现在
7: 我一个人可是没有上来的，我也不让去过去买多么呢？一
6: 个人去，
7: 是好累的，给是不累的，给看哪个是不是上来的嘛？的，是没得奥顿给奥顿龙卡，一个人啊，不要不让人，我一个人不能一个看哪个是。
2: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将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8: Hello。
9: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0: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2: 喀什人见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1: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12: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2: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3: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4: 能看见。
13: 能看见什么？
14: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2: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利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2: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2: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利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2: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0: you guess how much I'm going to actually get.
1: Oo.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lip falan oynasam salam elkid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şım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2: Fucin dan xin a di li jang shou shang quan ta fang qi. Ke ne ge bei re ai dian liang de shi jie yi dan da kai jiu zai ye shi bu de guan bi le.
0: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
3: 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4: 谁多厉害？
5: 梅西厉害一
4: 点。谁多厉害？好吧。
5: 梅西厉害，好吧。
6: 你没有看过 C 罗的直播吗？那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7: 没有。
8: 我也没有呀。
2: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9: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0: 有。
9: 我看举个手看看。我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0: 好。
11: 这里也有，
12: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3: 可以的，伊木然哥，你可以去掉了。
12: 哎，
2: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4: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出声音啊。
11: 好，
14: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好好啊。
12: 太快了吧，弟弟。
14: 你不喜欢踢球吗？
12: 啊，
14: 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三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的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5: 再见，那回家吧。
2: 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5: ？I'm top top dam,
16: top top songs, your love songs joy,
15: your love songs. Your love my, your shit the bomb. Hey, your love dam.
16: Hey, my problem is your love my, your shit the bomb. I'm wrong, man. Answer the call, man. 别哭了，怎么？
15: 哎，妈哭。
12: 这是什么？
17: 这是王，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12: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2: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力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8: 他保住人家，老师。
19: 这种人员他是队友，
11: 你自己搞不去啊？还一
19: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的，你的
11: 右边、左边都可以啊。
19: 你的左边
11: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19: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11: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2: 成长仅用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5: 哎呀，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11: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5: 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

0: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呢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
1: 啊，
0: 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1: 行，
0: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
1: 嗯，
0: 儿子啊。
1: 嗯，如果谁
0: 没有如果去。
1: 哎，好。
2: 肚子不舒服了吗？怎么了？
3: 我不想参加。
2: 坚不住吗？
3: 就
2: 他本来很重，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
3: 说不行，你这样。
4: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1: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之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5: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6: top oynashdi ortiqchilik bor ekan degandan keyin buni top o'ynashga qo'shilgan umrining oxirigacha har qanday ehtiyoj bo'lsa o'zimiz shu ehtiyojini qondirib boqamiz. Men bu bolaninki bir umrlik ko'z bo'lmasa ko'z bo'laman.
3: 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2: 1.7米，1.72米，1.73米。
3: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哎呀，他现在就1.68米。
5: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卫卫卫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7: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5: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参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阿图什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富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习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距太大了，以夏利和奔驰的差距
10: 还大。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信，加油加油加油！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1: 怎么样，诺尔？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1: 努力
3: 啊。对，我也
11: 一定要努力。
12: 诺尔踢踢。
13: 老师，你重新说。
12: 那这叫什么？注意啊！
13: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2: 不要！努尔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4: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3: 哎，唱歌时间到了。
15: 帅哥，
3: 开了吗？不是吗？

0: 哎呀妈，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哎，
1: 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2: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幼教，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1: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3: 两边吹，哎，对。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坨坨。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就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0: 二十二一二二，
1: 对，
0: 二十二，
1: 对，三个，
0: 对的啊。
1: 对，
0: 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十五次来到那区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那暗瓢，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是送的这个是第三代的产品啊。
2: 嗯，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3: 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1: 嗯，
2: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到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这个。
0: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就先停这儿吧，先停这儿。十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好。十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往那边转一下。那抬一下，师傅。
0: 十三是在哪一个帐篷？
3: 十三，
0: 226号帐篷。十三，哎，
4: 你好，高三叔叔，好久不见，
0: 一年了，
4: 嗯，
0: 怎么样？
4: 嗯，很好。
0: 你没去挖虫草？
4: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5: 高原上要慢一点。嗯，
6: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7: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发现我不和你他们的对话，你本就是在我存在，你懂不懂吗？
1: 他们也很勤劳啊，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民间一直有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想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左膀右臂。"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这个种子可以多得很嘛。今天是整个村庄都采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
1: 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2: 虫草采挖呢，一般年老的人家该种的多，还就是韭菜的、韭菜的，还田地的多。他老在平均是个呢，比下，下熟悉，所有茶，下熟悉，嗯，等坡年老。

0: 怕民族戏书记带袭击出街戏最酷的。
1: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2: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3: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0: 我是提交家弟弟子女，我的哥弟姐。
4: 李谦，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的是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的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

0: 好的，
1: 毛西发我拿什么干？西发之星，
2: 加油加油加油！
3: 协作与分享，只有在自由表达的空间里，快乐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来。阿迪力江、热西丁江、阿卜杜许库尔江、艾尼瓦尔江，是在刹车县出生长大的伙伴，从小在尘土飞扬的街头巷尾追逐足球，职业赛场是他们遥不可及却又心心念念的梦想。
0: 奥迪麦吗？奥迪麦。
4: 很多很多困难，我们当不了职业运动员，但是我们对足球的热爱一分钟也没有停下来。
0: 希望以后在我们家乡啊，多多举办这种的足球比赛，为我们的国足出现我们的贡献。奥迪麦，有点紧张。
3: 年少时的梦想并没有因为成长被时间吹散，只是通往梦想的道路与当初的想象。

0: دیگر.
1: اون ما چطور مانچستر؟
2: اما چطور مانچستر؟
0: دوستان من ما تو دچار پی.
2: اما من کمی دکار داشتم مانا.
1: اوه خم چینکیم.
3: از آدتو نگذاشت.
2: ای لیلا حالا لیلا.
4: 阿迪丽将大学主修足球专业，毕业那年，他像其他几个小伙伴提议，在家乡办一家足球俱乐部。预算不多。
5: 要求不少，能够满足条件的只能是这种废弃的厂房。我们在这边，我们这部厂房，客人请我们，但是，哎呀，这么多，我们有点失望，我们有点失望，是哪点？你讲到不，没得，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
3: özümden. Şuna tohta vazgeçmeyeli de birbirlep az azdan kalıp bugünkü de kalıp gelip geldi o kandı. Cepi seçim.
4: 阿迪丽江的弟弟来看过后，觉得这事儿不靠谱。然而阿迪丽江却依然信心满满。这座小城从未有过室内足球俱乐部，他们把这里取名叫希望之星，因为对他们来说，有希望就有未来。
2: 好 ,OK 了。
4: 把球场建起来可以靠自给自足，但运营可就不是关起门来的游戏了。年轻人的忧愁就像下雨天，总会有天晴的时候。几个教练为了俱乐部的正常运营，需要去代课，需要打比赛赚钱，需要陪着球迷凑数踢球，甚至需要贡献出压箱底的足球装备。
2: 在教练离开你以后，第二个
5: 感谢大哥送来的勺子。
4: 球场本身就是资源，他们利用场地的空闲时间组织比赛，也让球场活了起来。
5: Ani salıp baksak da ya. Zeyn çıkmasa, zeyn tatmasak lan payda çıkmasa ben yani.
2: Özünü özüye gel bana sen. Topçu balılar gidip bir körüşe yap, biz iş bütü yap. Hesap meydanımızdan teşvikatı oldu dün yine. Maksat payda da pişemez. Özünü özüye gel bana da sen. Zeyn tatmasak.
5: Zeyn lan tatmasak.
2: Özgür özüye gel bana sen. Buldu.
6: 就你这个小个子，你爬得上去？根本没有人。
7: 人帮吗？人
8: 帮干起来的。
9: 没有人。
7: 没有的。教练开着跑车来了。
5: 爸，要什么？要什么？
6: 买
5: 这
6: 个。
9: 养娃子是
4: 吧？日子不轻松，脚步不能停。
2: 哎呀，全部都付给妈去了。
4: 孩子们陆续来报道，阿迪丽江他们仿佛看见了。

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

0: 秋日的清晨，江湾古镇上空的飘渺雾气还未完全散去，林中的鸟儿已经活跃了起来，清脆的鸣叫声打破了古镇的宁静。年轻人收拾停当，早早地走出了家门，大家互相招呼着往古镇旁边的后龙山走去。江湾镇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古镇地处三山环抱的河谷地带，东有灵山，南有幽山，北有后龙山，梨园河从古镇前蜿蜒流过，山与水的交融为江湾平添了许多灵气。后龙山的古驿道曾经是进出江湾的必经之路，驿道旁的一眼甜水井曾为无数旅途疲惫的人们带去过清凉，如今交通便利了，已经很少有人踏足古驿道，但是每年秋天，镇上的人们仍旧会自发地组织起来，义务清理古驿道和水井。就是在这看似平常的举动当中，古镇人家积善成德的精神得以延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江湾人。
1: 三山环绕，碧水穿城，来到江湾镇，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让人流连忘返。巍峨挺立的牌坊，高高低低的古树，深深浅浅的老巷，一座座古宅错落有致地沿着河岸铺陈开来，它们就像是一本久远的书，打开它，你会看到这个千年古镇深沉厚重的历史。
0: 江湾镇始建于唐代，由于周围山水环抱，云雾缭绕，而被称作云湾。到了清代，因为镇上居民大都是江氏后人，于是改名江湾。历史上，江湾隶属于古徽州。

0: 因此这里常见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高矮不一的马头墙、古朴的瓦当和精致的凉亭随处可见。在随风摇曳的红灯笼上，萧江二字显得格外醒目。
1: 因为江湾这个江姓啊，它的祖先是姓萧的，唐僖宗年间有个叫萧征的平乱有功，当时就被封江南节度使，但是做官没多久呢，萧征的父亲萧构就被奸能所害，萧征呢就为了避祸就举家南迁，就迁到我们婺源山里面来了。但是他又不能讲他姓萧，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从江北来，只江一姓，就把萧姓改成姓江了。
0: 为了不忘根本，萧征的后人虽改姓为江，却仍以萧江氏自居。隐居山林虽然让他避过了灾祸，但是如何能让家族重新兴盛起来，却是一代代萧江族人始终追寻的梦想。北宋年间，一位精通风水的道士来到婺源隐居，萧江六世祖江文采得知后特意登门拜访。他见道士穷困潦倒，便送给道士50亩良田，又在山上建起一座道观供道士修行。江文采的善举让道士十分感激，他了解到萧江氏一族颠沛流离的经历之后，决定为他们寻找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风水宝地。道士花了10多年时间走遍了婺源的山山水水，最终选中了山清水秀的江湾。
1: 就跟他讲，江湾这块风水宝地非常适合你江姓人的发展，但是还要加以规划，就从我们这个后龙山到那个灵山有个缺口，那你这个缺口一定要补起来，接通这个龙脉。
0: 按照道士的点拨，萧江氏族人在后龙山和灵山之间填土种树，用几十年时间终于补上了两山之间的缺口。从那以后，萧江氏族人在江湾安居乐业，家族逐渐兴盛了起来。当年江文采的一个小小善举，为萧江家族找到了繁衍生息的风水宝地。由于地处三省交界之处，水运发达，到了明清时期，江湾一带的商业日渐繁盛，成为当地重要的商贸集散地。
2: 萧江氏先祖的小小善举，造就了人杰地灵的江湾古镇，作为皖浙赣三省的交通要塞，历史上来往这里的商队络绎不绝。现在江湾老街还是保存着明清时期的风韵，店铺里摆设的还是老柜台、老货架，从这里走过仍然可以感受到古镇当年的繁华盛景。
0: 时光流转，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岁月，秀美的后龙山始终绿树成荫，蜿蜒的梨园河依旧缓缓流淌。漫步在江湾老街上，至今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商业氛围。传统工艺品吸引着往来的游客，五颜六色的油纸伞让姑娘们爱不释手。炸薯片、清明果，古镇上的传统美食挑动着人们的味蕾，熟悉的味道里饱含着江湾人的浓浓乡愁。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古镇周边的山坡上金黄色的菊花已经成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诗句中描绘的仿佛正是秋日里的江湾美景。家家户户的房檐上晾晒着刚刚收获的辣椒和菊花，红与黄的搭配是那么耀眼夺目，成为古镇最亮丽的风景。每年的这个

0: 时候，江湾的萧江宗祠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人们在这丰收的季节里，缅怀先祖功德，聆听前人教诲。
1: 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上面有一个牌匾，写的永思堂。永思堂是什么意思？
2: 他要教育子孙啊，做事要谨慎，要常思祖先之恩，要牢记祖先的教诲。
0: 常怀感恩之心，是萧江先祖对后世的殷切希望。题写这块牌匾的，就是萧江宗祠的修建者江一林。出生于明正德年间的江一林，年少时父母双亡，生活贫困，没钱读书。看到这种情景，善良的江湾人主动伸出了双手，帮助这个贫穷的少年。
2: 隔壁呢有一个邻居叫萨新，就给了江一林啊不少帮助，从生活上照顾他，资助他念了私塾。江一林呢，他自己就发奋了努力啊，在他26岁的时候呢中了进士。
0: 江一林为官清正廉洁，深受百姓拥戴，对于儿时乡邻的帮助他一直感念在心。江一林一生不买田建宅，也没有积蓄，每次升职或立功，他就把朝廷赏赐的钱财全部捐给家乡，资助贫困孤寡老人。明隆庆6年，江一林回到家乡，拿出全部家产建成萧江宗祠，并题写堂号永思堂，寓意永思族人善行，教育后人常怀先祖之恩，并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列为萧江氏族谱的第一条谱训。几百年来，江湾古镇上的人们始终遵循先祖积小善成大德的传统，并把行善积德的思想传播开去。古镇上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老宅，善庆延修4个大字在门楣上一挂就是300年。
1: 这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呀？
2: 善庆延修，它的意思就是只有积善的人才能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0: 这座老宅是清代著名经学家江永的故居。江永自幼家境富裕，他的曾祖父乐善好施，当地人称江善人。在耳濡目染的影响下，江永从小就把与人为善当成了人生信条。他20多岁的时候，在江湾设立了义仓，救济百姓。有一年，江湾连续几个月没有降雨，河水几乎断流，一直利用水车冲米的农户们见水车无法使用，都犯了愁，于是他们找到了江永。
2: 江永呢，就为了这个事情啊，苦思密解，也想不出一个答案，就出去看一看。结果呢，他径直跑到我们后龙山去了。一阵风刮来的，就把他这个帽子掀翻掉了。掀翻掉呢，他说由此呢得出灵感，哎，他就想到了这个风可以把我帽子吹掉，那同样也可以来带动通米的工具呢，来把稻谷呢引成米呢，使江湾的乡亲们呢也就吃到了一口可口的饭菜。
0: 江永运用自己的智慧为乡邻们排忧解难。到了晚年，他又在家乡开办学堂，著书育人，受他教诲的学生有上千名。这些学生后来大多成为当时社会的中流砥柱。江永与人为善的思想也借由学生们得以广泛流传。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中收录了江永所著的166卷图书。江永以其渊博的知识和独特的见解，成为晚派经学的代表人物，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尊为布衣鸿儒。
3: 积善成德呢，是中国人的一个朴素的信仰，也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0: 像孟子就讲过，取诸人呢，以为善者，施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呢，莫大乎呢，与人为善。那么他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善从哪里来的？我们善从他人那里学习来的。那么这个善呢，就是一代一代人的文化的积累，是一种教化，是一种文明，并且呢，不断的这种传承下去。我想这个理念的话呢，在江湾镇表现的是非常突出的。
1: 江湾的先祖们认为，只有广积小善才能成就大德，善行善举如同一条条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大江大河。为了把前辈的事迹发扬光大，江湾人修建起一座特殊的园林香贤园，把历代香贤名士和乐善好施之人雕刻成像，供奉于园中，让后人敬仰缅怀。在江湾一直有着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做善事可以应及子孙，做恶事连老天爷都会看不下去。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江湾人一直把与人为善作为行事准则。这天一大早，江林峰就和妻子女儿出了家门。前一天父亲特意打电话给他，说起奶奶爱义婆的画像，一家人要商量如何修复画像上破损的部分。重新拿出这幅画像来仔细端详，江林峰和父亲江祖印都感慨万分。
2: 我爸爸有三兄弟一个妹妹，这个生活条件是相当差得很，爱义婆这个奶奶她没有子女，当时就决定收养我爸爸伯父，还有好多好几个姑姑，有的是讨饭到家门口，她看到她苦就把她收养了，有的是身体不行啊，或者人家家里苦了已经养不起了，直接把她收养过来。
1: 江林峰的奶奶名叫裘爱义，十几岁时嫁到江湾，他一生没有生育子女，却先后收养过七个孩子，并资助了十几个小孩上学读书。上世纪五十年代，老人在古镇上开了一家早餐店，经营油条、包子等小吃。到他店里吃饭的人，如果手头紧张，可以赊账；遇到生活困难的家庭，他就会拿出自家的食物送给对方。老人的善举感动了镇上的人们，于是人们都喜欢亲切地叫他一声爱义婆。老人的故事在镇里流传，成为当地人教育孩子行善积德的榜样。
2: 他们教育我是这样子，要乐意助人，有这个条件该帮助人家就帮助人家。
3: 那你也会这样去教育您的下一代吗？
2: 那是肯定的，教育我下一代肯定要跟我讲我奶奶的事迹，叫她乐意助人，要和谐，跟人家在学校里呀、啊，或者在社会上，大家要好好的过，不是？不要去斤斤计较。
1: 怀着一份深深的敬意，江林峰很快修复了奶奶的画像，小心翼翼地送回父亲家中。这次他特意多做了一张，留给妹妹江红英。江红英十几年前嫁到了外地，但逢年过节都会带着家人回来看望父母兄弟。每次回到江湾，他都会回忆起与爱义婆一起生活的那段日子。1985年，当时已经71岁的爱义婆在河边发现了一个只有2-3岁的小女孩，就把她领回了家，取名江红英，收养了下来。从此毫无血缘关系的三代人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老人特别疼爱这个小孙女，每天都把她带在身边。在江红英的记忆当中，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找奶奶寻求帮助，
4: 天天都有人来，就称呼阿姨婆啊，看人家可怜的嘛，哎呦，就照顾一下就是。

0: 虽然当时只有五六岁，但是爱义婆热心助人的善举让江红英牢牢记在了心里。1994年，像亲奶奶一样陪伴了江红英9年的爱义婆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后来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江红英对爱义婆的思念之情变得越来越浓烈，她多想能够陪在这位善良的老人身边，为他洗衣做饭，陪他散步聊天，回报老人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1: 太小了，我也不懂。
0: 每次回到江湾，江红英都难以抑制自己的情感。这一次回娘家，她得到了平生最珍贵的礼物。她拿起奶奶的画像，久久凝望。天人永隔的日子里，思念从此近在眼前了。萧江宗祠的普训上记载，自一念之善，积而至于念念皆然，足以动天地，隔鬼神。看似普通的小小善举，爱义婆坚持了几十年，终于成为一代江湾传奇。
2: 一个普通的老婆婆并没有轰轰烈烈的豪言壮举，就因为点滴的善行善举让整个古镇都难以忘怀。爱义婆这个亲切的称呼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江湾人。进入现代社会，积善成德的传统文化依然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带领这座千年古镇走出困境，迎来新生。
0: 作为婺源几百年来的商贸重镇，江湾也曾日日有集。到了近代，随着水运交通的没落，古镇的商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如何改变家乡的面貌，就成为江湾人最关心的事情。每天上午，黄新泉都会到修路的工地上去走一圈，这样的习惯他已经坚持了10年。环绕江湾镇的几座大山中分布着几个小村庄，黄新泉的家就在其中一个村子里。从2006年至今，他用10年时间带领着乡亲们在大山中打出了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每次看到这条蜿蜒曲折的盘山路，黄新泉都会格外感慨。
2: 这个路在没有打通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况？
3: 我们这里有20000多亩油场，要调东西出去卖，出门调一趟油都要老早打电灯出去，晚上打电灯回来卖，调出去卖要花1天时间调下去，来回都要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下大雪的时候也一个多月都不能下山。
0: 由于交通不便，山里的土特产无法运到外面的集市，当地百姓的生活也十分不便。走出大山，在外打拼了30多年的黄新泉，在积攒下近100万元的资产之后，把企业交给家人经营，自己毅然回到了江湾老家。
3: 我讲有哪一天我要赚点钱，一定要回归家乡，要不家乡实实在在做点事。转这个大山里没有路，什么的东西都不能发展了。我一个哥哥的房子，那我自己的房子全部抵押在银行，贷款了500万。
0: 要致富先修路，让家乡父老过上好日子，在黄新泉看来是人生最大的善举。当时要修通这条通往山外的公路，预算需要700-800万元。黄新泉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再抵押上房子，凑齐了800万元，正式开工。可是当公路修到一半的时候，黄新泉突然发现最初的预算已经远远不够了。
3: 打了1000多万，是这个预算差距了200-300万了。原因是这个炸药炸了90吨。
2: 要那么多钱，钱怎么来呢？
3: 没有钱我讲不要紧，我把我的厂房都抵押在银行贷款。当时讲的这句话，一定要把这个路一定要打好。

0: 黄新泉贷款为乡亲们修路的善举，感动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人们自发地到修路工地去开山搬石，用了5年多的时间，一条全长18公里、贯穿4个村庄的盘山公路终于建成通车了。
1: 到老百姓呢，可以出去买东西、吃不东西，到家门口，可以人家上门来买东西呀、卖呀、弄啊，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路修通了，乡亲们进出方便了，黄新泉的善行不但让父老乡亲得到了实惠，也让他收获了人们的信任。如今当年修路的资金经各方筹措已经全部解决，而黄新泉却只是拿回了当初贷款的本金，他的全部积蓄和银行利息近200万元，他却坚持自行承担。在他看来，能让乡亲们真正的富裕起来，才是名副其实的积善。
2: 后面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1: 想着提出大家发展这个种油茶嘛，大家到家门口弄弄农家乐啊，共同把这个把这富裕搞出来吧。
0: 在黄新泉看来，帮助别人也好，做善事也好，没有自私心理才是真的好。只有不求回报的付出，才能收获人生的圆满。
3: 黄新泉对自己的家乡的这样一种付出的话，其实超出他自己的承担的能力了，不计回报的。那么我们会经常会想到他这样的话呢，值不值得呢？那么我想呢，这里面有中国人很朴素的理念，就是积善之家呢必有余庆，不一定是通过一种老天呀或者一种神的赏罚来实现，它就是通过人心。我觉得黄新泉呢，他通过他的行为的话呢，就是赢得了人心，我觉得他是个最大的回报。
2: 这座千年古镇在时代的变革中不停向前，交通的便利沟通了外面广阔的世界，旅游的发展给这个古镇带来了新的生机。对于江湾人来说，改变的是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是最质朴的文化。
0: 每年秋收之后，江湾都会举行传统的庆祝活动豆腐架，孩子们穿上古老的戏服，站在卖豆腐的架子上穿街而行，庆祝丰收。近年来，凭借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保存完好的徽派建筑，江湾古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古朴精致的农家院里，徽州特色的美食令人垂涎欲滴，娴熟的设宴雕刻技艺让往来的游客叹为观止。人们在体验古镇风情的同时，也在感受着江湾传承了千百年的善行文化，积小善成大德的思想就这样影响着每一位来到江湾古镇的人们。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里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

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辞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

0: 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 或者他的政治生命。

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呢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个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一

0: 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 却以另外一种

0: 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三十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谢谢你，吕秀文同志。
3: 行了，别给我来虚头巴脑的。不过这次可把老子累坏了，演了一场戏，干掉两个伪军，现在鬼子还以为那两个伪军逃跑了呢。
2: 这回说不定鬼子回去还要整顿伪军的队伍，这个计策真是一举三得。
4: 队长，你还没说你干啥去，你怎么把俺急的？
2: 我去帮铁大当家的办点事儿，耽搁了点时间。
4: 啥事儿？
2: 帮他找他的女儿。
4: 铁莲花不对吧？他一直跟俺们在一起，再说了他去找你去了。
2: 不是铁莲花，是另外一个女儿，叫铁招娣。
4: 谁呀？
5: 铁招娣？没听说过呀。
2: 要是能让根据地赶紧帮忙查一下就好了，这影响到我们和铁边的关系。你说这个小四川，他要是再给根据地发个报。
6: 消失！哪们以为你死了你？
3: 你个狗日的，又当逃兵给老子丢人！给我站起来！
2: 秀文，秀文，
3: 站起来！老子说话你没听见是不是？
2: 秀文，秀文，坐下说，坐下说话。

0: 我不能了！你喊我鬼腿吧！你拿我当怎样子？你喊我去打鬼子吗？我再也不打包了，我再也不打包了！我给我干娘报仇！
1: 你干娘？怎么回事？
0: 我干娘，我做你干娘，他为了救我。

0: 我是三弟子，哎呀，以后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姓吴，我跟我爹娘姓，我叫吴三康。
1: 吴沙口同志，我现在就需要你给根据地发个加急电报，让根据地找到铁鞭，再根据地的另外一个女儿，让她赶快赶到这儿来和我们会合。

0: 说服铁鞭和我们一起抗日。
1: 死！
2: 旅长，你找我？
3: 老吕啊，你看看咱们女兵当中有这个人吗？
2: 铁招娣，
4: 对，
2: 还23、24岁，应该是没有。哎，不过后勤部门有个叫招娣的，人家姓王，也30多岁了。
3: 哎，那你让后勤部的同志们帮忙，尽快的在根据地打听一下。这个铁招娣应该还有一位母亲，这两个人很重要。
2: 哦，
3: 他们关系到我们是否能收编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
2: 明白，我这就安排去。
3: 嗯。

0: 各排各连都打听过了，连根据地的老乡也都问了，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两个人。
1: 会不会是搞错了，不在我们鲁南地区啊？
2: 哎呀，说是一路跟红军过来的，这兵荒马乱的，随时都有可能伤亡。我是担心这母女俩会不会早就……
3: 报告。
2: 进来。
3: 报告首长，李清酒归队。
2: 清酒，这次到马坊县征集药品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3: 一切顺利，请首长放心。这是县大队刘队长让我交给您的信。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2: 啊，对了，清酒啊，你到医疗队去打听一个人，哦，也可以问问伤员。
3: 打听谁啊？
2: 一个叫铁招娣的姑娘。这个铁招娣啊，现在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他爹是矿区的把头，只有找到他，这个铁鞭才同意配合武忠义进行矿区暴动，这对武忠义的工作至关重要。
0: 眼下鬼子随时都能来扫荡，我们根据地又急需这样一个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所以对于武忠义的每一个行动，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支持他。这个铁鞭至关重要。
4: 小伙，小四川已经把电报发回根据地了。在找到铁鞭的女儿之前，咱们还是得谨慎行事啊。小鬼子的动向还是要注意啊，虽然他们暂时被咱们引开了，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有什么新的动
5: 向。这个时候不能有任何事情影响到矿区的行动。哎，田有胜跟伪军那边有些熟人，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关系向伪军打探一些情况。
4: 这条线已经被我们忽略了。田有胜以前是汉奸，现在他也算是死了，可是他毕竟是为鬼子捐躯的，如果能好好利用这个关系，对我们有好处。
5: 这个我之前想过，本来啊，我想冒充田家的长工，可吕修文说我这手，你看看，一看就是经常摸枪的，满手都是茧子，冒充不了啊。
4: 这样吧，就说你是我表弟，上次一起拉我做药材生意，这样的话即便有人注意到也不会说什么，毕竟是跑江湖的，哪有不碰枪的道理。对了，在去矿区之

0: 前，我再领着你去拜访一下陈祖寿，就说还想跟他一起做药的生意，这样一来就搭上线了。
1: 这样也方便我们打探消息。
0: 不只是这个，还真能为根据地弄些药回去。
1: 上次我们打鬼子兵营还有些缴获，我们呀就用这些钱来跟陈祖寿搞好关系。
0: 想一起去了。

0: 现在急需要找到这个铁爪地，他的爹是矿区的把头，只有找到他，这个铁鞭才同意配合武忠义进行矿工暴动，这对武忠义的工作至关重要。
1: 眼下鬼子随时都会扫荡，而根据地急需这一段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所以武忠义他们的每一个行动，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给予最大的支持。而这个铁鞭呢，至关重要啊。
2: 青九，你有事吗？哎，坐下说。
3: 报告旅长，我知道铁招弟他在哪
2: 儿。哦，你知道，那太好了。他在哪儿？
4: 申し訳ないです。申し訳ない。ございます。はい。これは私の恥辱です。バカ野郎！
5: 阁下，
4: 千年君，搜索八路军主力的事。有进展了吗？
5: 属下的部队正沿着溪流进行搜索，没有发现八路行军的痕迹。
4: 八路军是善于隐藏的军队，否则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第一次发现他们大规模行军的痕迹。他们有消除痕迹的方法。
5: 阁下说得对，
4: 在溪流中行军，然后消除他们的痕迹，我们就算派出了军犬也没有办法。这个方法妙啊。
5: 阁下，属下的部队一路搜索，正在往边缘的山区行进。
4: 这就对了，八路军要隐藏他们的踪迹，肯定要隐藏在山区里，因为那里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前田军，加大力度继续搜查。
5: 嘿，
6: 叔，俺来看您来了。
7: 你怎么又来了？
6: 叔，你瞧您见外的，晚辈来看望叔，那不是应该的事儿吗？
7: 说吧，什么事儿？
6: 叔，上回您说急着要开拔，现在没走成，咱爷俩正好聊聊啊。
7: 不是我开没开拔，你怎么知道的？我的行踪你很清楚吗？
6: 说，昨晚你是不是去顺风酒楼喝酒去了？
7: 啊，
6: 您出门，我进门，我这一劲儿跟您打招呼，您没听见？这不，我赶紧又来看您来了。
7: 他是谁
6: 啊？这是我表弟，您叫他小魏就行了。俺们俩都知道，俺爹那事叔可是帮了大忙的。叔，小魏是做药材生意的，这不。我带他来向您请教请教。
7: 跟我学做生意，你找错人了吧？再说，你老丈人那档子事儿我也没给办好吧。
6: 哎，叔，这事儿一码归一码，叔这情儿俺可都记着呢啊。俺爹遇到八路军锄奸团丢了脑袋，那是他的命，怨不得别人。
7: 哼，你小子。

0: 这倒是明白事理的人啊，说吧，什么事儿？
1: 叔，上回我跟您提过做药材生意的事儿，这不，我把我表弟小魏给带来了，啊。
2: 叔，冒昧拜访，不成敬意。
0: 不是，你有空来看看叔不就完了吗？这拿这个，总这样多不合适。那这，
1: 叔，这你得拿着收着，别见外。我们俩年轻，出门在外也不懂得天高地厚，很多事儿还得仰仗叔叔您呐。再说了，现在这药材生意虽说是一本万利，可稍不留神，那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0: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药材生意可不是谁都能做的。
1: 对，听见了吧？这药材生意可真不是谁都能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叔，这不在您的地盘上吗？这不是俺叔的地盘吗？叔，只要你给俺做靠山，俺这心就放在肚子里一百个妥妥的。
0: 话也不能那么说嘛，是吧？药材生意呢，日本这个紧呐。
1: 俺也不认得什么日本人，俺就认得叔。叔，只要您一点头，赚了钱，您抽大头，我们小哥俩占点小便宜就心满意足了。
0: 啊，说吧，这回你们俩为哪档子买卖呢？
3: 叔，今儿哥带我来呢，主要是认个门，给您请个安。
1: 对对对，那能头回见面就谈买卖，那也太没礼没面了。不谈买卖，不谈生意。
0: 好小子啊，会做人。对了，过两天是你恕我大喜的日子。
1: 哎呦，
0: 有空两位一定过来喝杯喜酒啊！来来来，拿着。
1: 那就先恭喜叔啊！恭喜叔，恭喜叔！我们俩一定到，一定到。
3: 哎，一定到。
0: 那
1: 我们就不打扰了，先告辞了。
0: 好啊，那我不送了。
1: 再见，叔。再见，叔。
0: 好，
3: 告辞。

0: 你们回来了，
1: 队长咋样？
2: 和陈祖寿已经打上线了，不过他能不能帮咱们再搞些药还不确定。这个陈祖寿可真够贪心的，忙没帮上，还想着敛财。
1: 哎哎哎，留着，也许还有用。
2: 留着他干嘛？咱们还真去啊。
3: 你去看看，你们等着。谁呀？你找谁呀？请问这是田有胜家吗？你找俺爹。
4: 那这儿一定就是田有胜家了。哎，哎，我说姑娘，你这人咋这样呢？你咋这样就进来了呢？
3: 俺跟你说，俺爹已经不在了，你赶紧走吧。我不找你爹，我找你家客人。
4: 俺家没客人。
3: 我找武忠义。
4: 武队长，你找他干啥呀？是他啥人啊？

0: 秦九，你怎么来了？报告吴队长，是旅长让我来的。哦，对，
1: 我刚收到旅长的电报，他说我们在根据地要找那个铁招娣找到了，你是带他来的，他人呢？铁招娣
0: 就是我。你说什么？你是铁招娣？
1: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我是没提起过，
0: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认这个爹。我只有娘，没有爹。

0: 林医生，你真的是铁边的女儿啊？
1: 对，我就是铁边另一个女儿。我娘姓李，我原名就叫铁招娣。
2: 谁是我爹的另一个女儿啊？
3: 铁姑娘，你听我
2: 说。吴大哥，你不用说了，我刚才在外面都听到了。我之前还一直很敬佩你们八路军，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人。为了让我爹替你们办事，你们就随随便便来找个人冒充他女儿骗我爹。
3: 铁姑娘，
2: 武忠义，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英雄好汉，连你也要来骗我爹骗我了吗？
1: 你就是铁莲花吧？
2: 世上怎么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爹刚说要找女儿，你们马上就能找个铁招娣出来，还刚好是你们八路军的人。我之前一直都不相信你们对我们寨子有什么企图，现在看你们一个个处心积虑的样子，我都有点心里没底了。你们真以为这样能骗得过我爹那只老狐狸啊？
1: 这位姑娘，我根本就不想认识你那个爹。你可以不信。
2: 信不信哪是嘴上说的，你拿什么证明你是铁招娣？
3: 铁姑娘，她是你姐姐，你一时接受不了，我能理解。这个事实你爹铁大当家的一定知道，别人想冒充冒充不了。
2: 武忠义，从我爹那儿套了不少话吧，你都交给他了没？他都记住了没？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你会打没有把握的仗吗？还有我爹的那些弟兄们，于三叔他们，你也套了不少话吧？原来你在我们寨子住了那么几天，你为的就是这个。
1: 忠义，我自会证明我的身份。
2: 你拿什么证明？
1: 这位姑娘，你是在铁边身边长大的吧？你见过他使鞭？见过他使大刀吗？
2: 我当然见过。
1: 那好，忠义，
3: 哎，
1: 把你的大刀借我使使。

0: 这套刀法是我娘家传的，我娘也交给了铁鞭。
1: 会使刀也不代表什么，认不认你得我爹说了算。
2: 大奎，我有点事儿，过来帮忙
3: 啊。
2: 哎呀，走。
0: 铁鞭当年抛弃我们娘俩的事儿，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4: 他说当年他没办法，当了土匪，后来官兵清剿，迫不得已他又上了山，从此就和你们断了音讯。再后来他找过你们，可是兵荒马乱的没找到。他跟我说这些年他一直牵挂着你。
0: 他牵不牵挂我们我不知道，不过什么迫不得已，只不过是他瞎编的罢了。那时候我年纪小，也不懂事，天天看着父母吵架，我很怕，要他们不要吵了，可根本没人听我的。我娘抱着我哭，说我爹变心了，看上了外面的女人，还要娶回来做小老婆。我娘不同意，她就要休了我娘。我抱着她的腿哭，求她，可她把我推开了。再后来，他就打我娘，我娘很气。

带着我走了。那些日子我们娘俩吃了不少的苦，我哭着跟我娘说我要我爹，但我娘跟我说咱们再也没有这个人了。

0: 我以后再也不要姓铁，让我跟他的姓。后来就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李清九。我娘说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长一茬。我娘把她所有的希望和所有的积蓄都放在了我的身上，供我上学学医。后来我参加了八路军，我娘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我早就忘了我有这个爹，也早就忘了我曾经叫过什么铁招娣。
1: 清九，你不想认铁大当家的吗？
0: 对，我不想认的。可组织需要我认回自己的身份。我可以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命令，但我绝不叫他爹。
1: 秦九，这儿晚上了，我去给你拿两床棉被，给你送过来。
0: 注意，你还记得答应过我的话吗？等到胜利的那一天，你要亲口对我说。
1: 我记得，我都记得。清九，这是敌占区，比根据地要危险百倍。你听着，清九，我要你每时每刻都保护好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
0: 你也一样，忠义，我们要好好的活着，活到胜利的那一天。

0: 我找你家客人。
1: 俺家没客人。
0: 我找武忠义。
2: 秦九，
0: 忠义，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的话吗？
2: 记得，我都记得。秦九，这是敌占区，比根据地要危险百倍。你听着，秦九，我要你每时每刻都保护好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是喜妮儿吧？我是李清九。
1: 那啥，你先歇着，俺给你做饭去。

0: 哥，我也把脚崴了，你过来帮帮我吧。
1: 大奎，别愣着，扶铁姑娘啊！
0: 不要。

0: 铁道当家的，哎呦，吴队长，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怕耽误了铁道当家的事儿，所以就赶过来了。
1: 这么快就有消息了？
0: 幸不辱命。
1: 啊！他们娘俩在哪儿？我现在马上派人接他们去。
2: 爹，你别上当，
1: 他们找了个女八路，要来冒充我姐。
3: 八路，香，真香！爹，你跟他们串通起来演双簧呢，都假成这样了，你还说笑？镶金兽首玛瑙杯。 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 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

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越看越像。像你妈年轻那个时候，
2: 天，老糊涂了你！
1: 哎呦，但是像是像，那我也得确认一下了，不是我不相信啊，这事儿太巧了，这事儿
3: 怎么还想让我把你当年干的事儿都说出来吗？
1: 你看这孩子，我有啥事儿啊？当年的，再说当年这过这么长时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提也罢。
2: 提？干啥不提啊？提了不就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吗？
1: 哎呀，你这孩子，你打什么岔呀你？那是真是假，我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2: 要认你认，反正我不认。

0: 孩子，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1: 我五岁那年，你要娶小老婆，我娘不同意，你就打她。我抱着你的腿哭，你一把把我推开了，我的额头撞在了桌角上，破了，留下了个疤。现在这个疤还在。我六岁那年，你孩子跟我娘闹，我就没那么好欺负，你推我，我就咬你，死死地咬住你的胳膊，你就狠狠地抽了我两个耳光。
2: 别说了，
0: 孩子，你说的都对，爹当年对不起你，可这些年爹心里一直有你们娘俩，也一直在找你们。武队长，谢谢你，终于找到了。
1: 我这次来是要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不是来认爹的。
0: 啊，姑娘，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1: 铁大当家的，我的任务是要找到铁招娣。现在铁招娣找到了，咱们是不是该聊点别的呀？
0: 招娣儿，爹这么多年欠你们的太多了，对不起你啊！今后你有什么要求，跟爹说，爹给办，啊！
1: 铁大当家的，我是代表八路军来跟你谈合作的。你要是不想谈，我就先走了。
0: 赵弟儿，这
3: 铁大当家的，你让李医生他先冷静冷静。
0: 李医生，
3: 啊对，这些年他在根据地一直用他娘起的名字李清九，他娘倾其所有供他读书，清九现在是八路军医院的战地医生。
0: 我知道，吴队长，我现在心特别乱。也好，让招娣儿也静一静，啊，兄弟，去劝劝他。
3: 换换事儿，
0: 见笑了。

0: 吴队长，怎么样？李医生他不愿意来。那他不来就不来吧，一会儿让伙房单独给他做一桌送去。
1: 便饭就够了，你弄丰盛了他也吃不下。也行，反正他怎么说就怎么做。
2: 拿上架子了是吧？行，不吃了，我吃不下。莲花，今天这喜庆日子，别闹脾气。
1: 有什么好喜庆的？不就找回来个人吗？我爹他没女儿吗？他也是个丫头片子，哪点比我强了？什么了不起的？
0: 那是你姐。
1: 什么我姐？我说了，要认你认。
0: 反正我不认，那天真你能说了算吗？你姐就是你姐，那是改不了的。
1: 亲爹呀，你可笑不可笑？你看你爸妈的想认人家，人家想认你吗？
0: 他不认我，我也是他爹啊，他是我生的，我就是他一辈子爹。
1: 那你让他叫你爹呀？
0: 叫不叫爹，我也是他爹。
1: 铁大当家大，铁姑娘，这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怎么还闹起来了呢？ 你们高兴，我不高兴。
3: 莲花，莲花。

0: 你说这孩子，你说这跟那姐好像是生死仇人似的。
1: 那你得问武忠义啊，铁大当家的，我看你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点事儿你还看不明白？
2: 李修文，你别添乱。
1: 谁添乱了？要不是你到处留情，人家姐妹俩至于闹得跟仇人似的吗？
2: 铁大当家的，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八道，我说的是实话。武忠义，你原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拈花惹草那是你的本性。
0: 武忠义啊，上次我跟你提亲，问你愿不愿意娶莲花，是不是你早就跟招娣好上了啊？
2: 铁大当家的，你别听他胡说，我和李医生就是战友关系。
3: 对，俺可以证明，哪们队长和李医生那就是纯洁的革命友谊关系。
4: 大当家的，你这选女婿也不急在这一时吧？来，兄弟，我敬你一杯酒，恭贺你父女团圆。
0: 哎，啊，好，好，好，那好，来，咱们共同举杯。那些烦心事儿啊，总能够得到解决的啊！来，来。

0: 那这饭菜是不是不可口啊？那我让伙房再给你做去。赵天，你说你喜欢吃啥？那你娘最近还好吗？还有脸提我娘？
1: 当初啊，你爹也是猪油蒙了心，现在后悔得很。那个赵爹儿，
0: 要不你看把你娘接来，咱们一家不就团圆了吗？你看行不行？一家团圆，我娘她老人家可没这个福气。
1: 你就别戳我的心窝，打我的脸了。我知道，我欠你娘的太多了，莲花她娘也死了。你看看，这个寨子，这都是咱家的，咱家现在生活好了，咱把你娘接来了啊。这些年，她也受了不少苦，让她在这享享福，行吗？你可真行啊，小老婆死了。 现在想起我娘了，晚了，想赎罪，这辈子都没这个机会了。
0: 咋了？咋没这机会了？
1: 我娘4年前就死了。
0: 啊？

不说这些了，就说眼下的吧。你跟爹说，你是不是看上吴荣义了？如果你要看上他，爹帮你把这个事儿办成。 我知道，莲花也看上他了。你说这个吴东义。

0: 他可真行，两个姑娘都看上他了，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想了半天，爹欠你的太多了，那爹就把这个事儿帮你办成了。我也想了，这武忠义这小子，你说因为莲花的事儿啊，我还跟他提过亲，当时啊他就一口回绝了，我心里还没明白呢。今天我明白了，我这小子看上我另外一个姑娘。
1: 铁大当家的，请你出去。
0: 怎么你不高兴了？
1: 铁大当家的，请你不要大晚上的跑到女同志的房间里来胡说八道。
0: 我是你爹，我
1: 出去。

饭别忘了吃了啊。嗯，再一个这晚上啊，山里凉，别冻着，一会儿我让人给你送到被褥啊。

0: 跟我抢武大哥就算了啊，还来跟我抢爹！你真以为我怕你啊？抢吧，我土匪出身的，我看谁抢得过谁！
1: 这大嗓门，十里地都能听到。 别生气了，啊！你愿意吃的溜肥肠，来，吃点。不吃。还生气了？莲花啊，你姐生在你的前面，那爹对她好点，你就不愿意啊？那你想想，这些年，爹不是拿你当心肝宝贝吗？
0: 你说吧，你爹啥不明白？不就是因为武忠义吗？再说了，武忠义他有什么好的？他除了能打仗，他还会干啥？啊？你听爹一句话，你要找啊，你得找个会过日子的。你像这种人，你要跟着他，那得吃一辈子苦。你要他要是像你爹这样行，是吧？有这么大的家业。
2: 你跟他也行，他有啥？像你一样，那还不得找了一个又一个呀？
0: 不是，你看你这孩子怎么扯那儿去了？我跟你说的是，找人，你得找个会过日子的，是不是？别的都瞎扯没用。
2: 不用你管，反正我要找，那肯定得找个英雄好汉。
0: 那英雄好汉多了。 咱们矿区那些少爷跟你都年龄相仿吧，要房有房，要钱有钱，啊！你要嫁过去就是少奶奶，那不比跟那个土八路强多了？
2: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武忠义让给那个李清九啊？

0: 你可别喊你坐下，听爹说。
1: 你说姑娘，这手心手背都是肉，那爹不向着你吗？
2: 你得了吧你！他来之前什么都好好的，这个李金九一来，什么你都变卦了，还手心手背都是肉呢，我看就他是你的心头肉。
1: 行，别哭了啊！姑娘，那你不是爹的心头肉，那你是啥呀？
2: 调皮。平时你用来踩着，你踩腻了，你撕下来你就想扔了你。我告诉你啊，反正我是看上吴忠义了，谁说都不管用。你想让我把他让给李金九，门儿都没有！你撕了这条心吧，你。
1: 行，别行。
3: 姑娘啊，你姐呀，她小的时候啊，爹对他们不好，
1: 为了你娘，
3: 我就把他们娘俩气跑了，啊，四处流浪，没吃没穿，实实在在的受了不少苦。
2: 那也是你对不起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欠了一个姑娘的债，你拿另一个闺女的幸福来还，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3: 行了，别哭了，你听我说，姑娘，
2: 出去！
1: 你得让我把话说完呢。
2: 我不听，我决定了的事儿，谁劝都不好使。
3: 行了，
2: 他先来跟我抢男人，啊，又来跟我抢爹，凭什么我都得让着他呀？我，
3: 姑娘。
2: 出去，我要睡觉了。
1: 你看你饭没吃呢，那你先把饭。
2: 走不走？走不走？
1: 你看你姑娘，你
2: 走不走？
1: 不是，
2: 你起来！
1: 姑娘，你听我说，
2: 不是你，
1: 我跟你说，
2: 我听。

0: 五兄弟，
1: 哎呦，五兄弟，
2: 铁道总家大，这么晚是来找我商量事情的？
1: 啊，有个事儿，我得找你商量啊。
2: 坐下说。铁道总家大，这暴动的事儿是该早点商量商量了，不然时间上怕是来不及了。
1: 哎，别，兄弟，你这个事儿先放一放。我这个事儿比你那个事儿重要。
2: 什么事儿？
1: 兄弟啊，你就跟我说句实话。我那俩姑娘，你到底看上谁了？哎，之前我问过你，愿不愿意娶莲花，你不愿意。那你对招娣儿有点意思？莲花这孩子脾气有点差。我也觉得还是找地儿好。
2: 铁大当家的，你这是哪跟哪儿啊？为什么我不愿意娶莲花姑娘就是对你一身有意思了呢？
1: 那你什么意思啊？我那姑娘哪配不上你呀、啊、你可别不知道好歹。我那俩姑娘那真是百里挑一，不那得是万里挑一。你看那花容月貌哪一点差，你还端起架子来了。你是不是瞧不起我铁鞭呢？
2: 铁大当家的，这是两码事儿啊。
1: 我看就是一码事儿。你不娶我姑娘，你就是。

0: 是瞧不起我，你也没有诚心跟我合作，那我怎么把你当成自己人？
1: 铁道当家的，你这叫逼婚呢，你知不知道？
0: 反正他俩都看上你了，你说让我这个当爹的怎么办？你不难为我吗？
1: 兄弟，你就挑一个吧。
0: 铁道当家的，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是有媳妇儿的。
1: 兄弟，男人呐，那不能像你这样。
0: 你这么死心眼儿的，你傻不傻？你听我说啊，这个男人，你身边得有女人，有女人，那你才是个男人，你懂不懂？我知道你媳妇不在了，那你今后你不找了，打一辈子光棍，那你们老吴家不就绝后了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那你说我前面为啥找了一个又一个？那不就是生了两个这个丫头蛋子吗？我这一生，啊，风风雨雨，最遗憾的就是啥？没有儿子。你说你？对，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0: 你万一娶了我姑娘，将来有儿子了。
1: 就是能不能有一个姓铁的，这事你得答应我啊！我还姓刚呢，
0: 铁道当家的，你怎么越扯越远了？不是，那你男人眼光不得往远了看吗？我眼光要是不放长远点，我能挣得这么大一个家业吗？今后你娶了我姑娘，我这家业有一半不得是你的吗？
1: 铁道当家的，你也知道我是个打鬼子的八路军战士，我说不定哪天就死战场上了。你把闺女推给我，那不是害了你闺女吗？
0: 不是，你说他俩就看上你了，那我有啥办法啊？啊，兄弟，你就娶一个，那个他也就消停了。我看啊，兄弟，这事就这么办了。
1: 是不是我不答应你，我们的事就谈不成了？
0: 那你都不把我当成你自己人？
1: 那这事肯定谈不成。不是铁道当家的，你也是山东响当当的人物，你说话不能不算数啊！哎，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1: 之前你说只要找到铁招娣，我们就谈矿渠暴动的事儿；我找了铁招娣，你又跟我扯娶你闺女的事儿，你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0: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那姑娘没认爹呀，那你这个事儿只能算是完成一半。
1: 之前咱们可不是这么说的。
0: 那我怎么说的？我是这么说的。我求你帮我找我的女儿，这没错吧？
1: 哎，是，
0: 女儿找到了，也是站在我面前了，没错吧？
1: 你接着说。
0: 但是她没认祖归宗，没认这个爹，那你这个事儿只能算是完成一半。
1: 你非得让李医生叫你一声爹不可，是不？
0: 对。
1: 只要他认我这个爹，你的事儿还有得商量。行，我明天尽力的去好好劝劝他。可铁道当家的，咱们说好了，以后娶你闺女这个事儿，咱们不要再提了。这是婚姻大事儿啊，哪是可以强逼人的？兄弟。
0: 是我两个姑女逼你，可不是我呀！如果招娣能认我这个爹，我可以后退一步。
1: 行，我明天好好劝劝她。
0: 真的？
1: 啊！
0: 兄弟，那我就没白来。你出面肯定行，这丫头，她听你的。拜托了，
1: 你等等，你等等啊！ 咱这回可说好了啊！只要李医生肯叫你一声爹，咱们俩就坐下来好好策划矿渠暴动的事儿，是不是啊？
0: 对，只要他叫我一声爹，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兄弟，拜托了啊，拜托了，兄弟，辛苦，我走了啊。

0: 哎，你们俩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狠狠地将了你爹一军，也算是为你娘出了口气，这下心里痛快了吧？
1: 说咱武功队歪打正着干了件好事儿啊！回头啊，你再叫他一声爹，咱这次任务就算是圆满了。
2: 什么？还要叫爹？
1: 不可能！不是，认了亲咋就不能叫爹呢？
2: 再说了，他就是你亲爹呀！
1: 一码归一码，认亲是工作需要，还要叫爹？休想！哎呦，秦九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说到底，认了亲就得叫爹嘛。不叫。秦九，李秦九同志，咱恨也恨过了，闹也闹过了，可是咱差不多就行了。 什么事儿啊，都得讲个火候。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哄哄他，你看他那个样子，连我都看得出来，他肠子都悔青了。你就叫他一声爹又能怎么样呢？你想想看，你大老远从根据地到这儿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咱们能收编这支队伍吗？你就叫他一声爹嘛！
2: 不行，旅长让我来，只是让我承认自己的身份，没非让我叫那个人爹。
1: 我要是叫了他爹，就是对不起我娘，这个坎儿我没法过。哎呀，你要实在过不去这坎儿，我也不能勉强你。但这事儿啊，先别下结论，你再好好想想啊。
2: 不必了。
1: 家务事外人他是真难处理啊，大当家的，您受累，你再找你女儿招点陪个不是，他在气头上哄哄就没事儿了。打断骨头连着筋呐，一家人哪有过不去的仇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没准明天，哎，他就亲亲热热的认你这个爹了。
3: 真的啊？
1: 嘿，你看。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0电话。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

用神龙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龙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

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

0: 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冠军，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中国加油！
6: 中国队加油！
1: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7: 中国姑娘赢了！
8: 中国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9: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0: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11: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9: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12: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3: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4: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5: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6: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 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1: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

0: 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奉献，
1: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掌声一出场得意啊，
2: 你他妈说实话，滚开，给我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葱，
3: 这他妈谁呀？这，哎呀，
0: 别动！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4: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0: 起来！我问你，蓝妮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4: 啊？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可以了。哎哎，
3: 老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吧？坐下。嗯，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3: 嗯，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0: 亮子，行行行，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
3: 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0: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3: 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0: 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1: 你可以了，队长。

嗯。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0: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0: 来，
3: 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

0: 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2: 八嘎，
1: 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2: 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战任站长。
2: 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3: 聂，
2: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示。
3: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
4: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蓝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5: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是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4: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5: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4: 真的，红哥？
5: 真的，
4: 太好了。
5: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4: 啥？
5: 哎，坐下。
4: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应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5: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4: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5: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走。
6: 到家了。
2: 兰妮姐，亮子哥回来了。
6: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2: 姐，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6: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7: 死妮子，哎呀，
6: 娘，
7: 哎，这些天疯哪儿去了？可把

0: 娘想坏了。
1: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2: 嗯，娘你好。
0: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啊，
2: 没事，一点小伤。
0: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
1: 快快快，走。
0: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1: 娘，
0: 哎，
1: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0: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1: 哎，
2: 大娘不用急啊。
0: 哎呀，去坐坐坐。
1: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2: 哎呀，你急啥？
1: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2: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1: 我真跟你急啊！
2: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1: 说不说？
2: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1: 你，娘，看威风不？
0: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0: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1: 娘，
0: 哎呦，
1: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2: 啊，哎，对。
1: 说。
2: 我这。大娘。
0: 哎。
2: 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可真没用。
3: 六子哥！
4: 哎，虎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1: 娘，
0: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又有什么鬼主意啦？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0: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0: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4: 哼。大娘。
0: 哎，
4: 大娘。
0: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0: 在。
4: 哦。
0: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兰妮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儿？没事，你先回去吧。
0: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哎
5: 哎哎，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5: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嘿，
0: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6: 正月一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

0: 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1: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2: 奶奶的，抄家伙抓过去。
3: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一别开枪。
2: 炸！
4: 站住！站住！等下，等下！
1: 太辛苦了啊！
5: 弟兄们好
1: 啊！辛苦。哎，太君！
6: 太君，
7: 太君，什么的干活？
1: 运粮的。
7: 太君，打打的好。
8: 你们良民的打打的。
7: 是啊是啊是。
8: 你们的东西掉了。
9: 哎，女人的血。
1: 鲁哥，快跑！
2: 驾！驾！驾！
9: 太夫人，这是女人的血。
1: 军血。
2: 站住！追！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

0: 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部队长，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
0: 说说看。
1: 嗨，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

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

龙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

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资料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

0: 说说看。
1: 嗨，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布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0: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妄